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周五，欢迎收听。

0: 茶分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新沂市人民政府。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新沂市方方面面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弗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留言等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弗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哈弗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国资委上线，下周二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下周三是徐矿集团总医院上线，下周四是发改委上线，下周五是孙宁县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弗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新沂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松，带领新沂市数据局三级主任科员王福浩，民政局副局长赵景辉，住建局建筑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兆阳，交通局运输局党委委员吴红，教育局教工委副书记陆信感，人社局党组成员副科级干部孟进，卫健委一级主任科员宋飞，医保局党组成员医保中心主任石浩，文体管理局副局长刘腾，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汪涛，城管局副局长史德胜，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综合执法局局长赵伟，资规局不动产中心主任程石，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丹贵，动迁办副主任张泰宁，交警大队副教导员杨艳阳，西安街道副主任李威，北沟街道二级主任科员彭刚，漠河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潘红星，港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姚光辉，草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光波，姚湾镇副镇长于振阳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新沂市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徐州哈弗热线这个视频号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涉及到新沂的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交流沟通。首先请高松副市长代表咱们新沂市人民政府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新沂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同走进直播间，通过航风热线栏目与广大听众朋友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呢也将借此机会认真听取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包括这个一些批评的声音，帮助我们改进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在此向关心、理解和支持新沂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0: 好的，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是港头镇的村民，从港头镇到大营村上有一段路是没有路灯的，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装上路灯。
0: 好的，这个问题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平台上也看到了市民的这个留言啊。好啊，高市长。
1: 这个问题请我们港头镇党委员副镇长姚光辉同志来给回复一下。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镇的工作这个关心关注和提出宝贵意见。就我们现场核实呢，这段路属于乡道，目前呢部分路段暂未配备这个路灯设施。针对该问题呢，我们计划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这个改造提升。一个呢是利用这个连霍高速港头服务区出口这个改造契机，然后呢我们将这个改道路这个量化纳入其中。第二呢就是我们购置安装部分这个消除视线盲区的

0: 透明镜、
1: 安全指示牌，还有这个反光标识灯，啊，来保障我们当天群众安全出行。好，谢谢这位网友。
2: 嗯，我们这个路灯什么时间能够装上啊？
1: 按照计划呢，也就是得下半年左右吧。
2: 下个月？
1: 下半年。
2: 下半年。哦，下半年能够安装上。嗯，这个我们这位听众讲了，因为建高铁中间有一段路超级难走啊，这个本来很好的这个路，是不是这样？路况怎么样那段？
1: 路况还整体还可以吧，只有一小段有呢。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建议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特纳线这个主干道。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感觉这条路的话不太好走的话，可以绕行一下。
2: 这一段路是不是一个小路啊？
1: 乡道。
2: 乡道。
1: 对。
2: 哦，乡道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乡道铺设好它啊。
1: 嗯。
2: 这个路灯的问题，下半年。这位市民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嗯，目前没有，我就主要是想把路灯安装上，因为那条路是我们大营村去港头路，应该是90%的人都会走的一条道。
2: 嗯。
3: 嗯。
2: 嗯，我们这位嘉宾，刚才我们港头镇的这个副镇长应该是啊，这个回应了，是下半年，下半年的节点大概什么时间段？到年底吗？嗯。
1: 这个具体的话，我们回去得递解啊。
2: 对接一下，这个属于不是属于乡道吗？属于是我们港头镇来去负责，还是由我们交通或者是其他部门来负责？
1: 这个乡道呢，应该是
2: 靠近话筒。
1: 乡道上就是我们，原来是就是准备跟那个我们的高速路口嘛，高速路有一个改造工程，
2: 有改造的计划，
1: 改造工程
2: 就是结合高速路的改造进行啊。
1: 像那种群众，
2: 嗯嗯，
1: 也跟俺们之前对接过，
2: 嗯。好的，我希望姚镇长您今天晚上的时间走一下那一段路，看看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1: 好，
2: 因为呢雨季来了，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如果说这个改造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安装一些临时的这个路灯啊，保障我们市民，特别是这位听众讲到的是你们是大营村的是吧？
1: 对
2: 啊，村民的这个出行，好吧？
1: 好，
2: 嗯，好，这位这个听众，我们下线以后请我们这个姚镇长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好吧？
3: 嗯，好的。
2: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因为微友说，新店镇五营小学东边的新湖桥什么时间能够修？还有是107路公交车什么时间能够直达新店镇？啊，坐115路公交车太不方便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新湖桥有没有修建的计划，还有一个是107路公交车什么时间能够直达新店镇啊？交通问题啊。嗯，好，高市长，
4: 请我们那个交通局吴洪副局长来回答一下。
2: 嗯，
5: 好，我们这位听友反映这个新店镇，也就是新邵县新湖大桥的封闭影响出行的问题，我给做下解答。
2: 嗯，
5: 因为呢，这个该桥呢，就是修建的年代比较早，经过多年的这种运营呢，桥梁的主构件呢，已经这个损坏严重，已经被我们这个官样单位鉴定为危桥。为了保障这个行人的这个出行安全和车辆的通行安全，我们局呢，会同这个交警部门，对该桥采取了这个封闭管控措施。目前呢，我们局呢已经上报了这个该桥的这种叫改造计划，并且呢全力向上争取这个资金，同时呢启动了该桥的这个勘察设计及前期手续办理等一些工作，力争今年年底这个开工建设。然后刚才反映的这个107路和115路的这个公交车通行，
2: 主要是107路公交车，说问什么时间能够直达新店镇，
5: 也就是这个尾桥改造成功之后，这个107路就可以直达老百姓所说的叫目的地了。
2: 现在这个桥梁是公交车没有办法经过的，
5: 对，公交车无法通过，因为叫采取管控，叫管控封闭了。
2: 嗯，所以下半年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建设了，是吧？
5: 对，
2: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嗯，请说。喂。
6: 是我吗？
2: 哎，是你电话，请讲。
6: 就是我反映的，就是我们村的那个公共卫生间特别的脏，因为几年。

0: 年现在就是没像以前嘛，大学就是旱厕，然后这政府整改了，整改变成一个村有一个公厕。
1: 嗯，
0: 但是一个村你想那么多村民一个公厕，而且那个卫生太差劲了。
1: 您是反映的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哪个镇？哪个街道？公厕的问题啊？
0: 姚湾镇鱼头村。
1: 姚湾镇鱼头村反映的公厕，现在是吗？你们这个公厕没有保洁，没有管理吗？
0: 应该有吧。
1: 应该有，但是听你的口气是实际没有，是这样吗？卫生状况不好啊？
0: 对，非常不好。
1: 非常不好，人这听众可能来讲都不屑讲了啊。好，高市长。
2: 哦，那请我们那个姚湾镇，
1: 嗯，
2: 于振祥副镇长给回复一下。
1: 嗯，好的。
3: 好啊，您好啊，首先感谢你对姚湾镇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啊，同时呢，也对你反映的问题，对您和大众带来的生活不便，我们呀深表歉意啊。您所反映的厕所问题啊，卫生问题啊，可能是因为水管道失修造成的问题啊，这个造成的污物无法正常冲刷啊等问题，我们呀会第一时间派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啊，及时抢修，同时呢对厕所卫生进行清扫，并啊这个完成这个尽快完成整改啊。
1: 嗯，
3: 这个针对这个类似问题呢，我们也要举一反三啊，在这个乡村振兴以及这个乡村建设当中啊，我们也对此类问题啊也进行大排查大整改啊，这个也同时呢也恳请啊大众关注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姚湾的乡村振兴建设啊，也感谢啊感谢你。
1: 嗯，好的，于镇长，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时间节点大概反映的公厕的问题是这个村，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我们这个公厕的改造完了以后，我们相关的一些保洁卫生没有跟上，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间能够跟上？现在是炎热的夏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可以想象到啊，这个刚才这位听众讲，包括我们网上也留言说太恶心了啊，脏东西太多。嗯，
3: 好，针对此类问题呢，我们要尽快的完善。
1: 不要尽快，我们说一个时间节点吧。是，
3: 我们在小问题，我们在一天之内完成整改。
1: 嗯，
3: 啊，
1: 好的，我们这位村民呢留下了联系的这个方式啊，我们下线以后马上去落实，好吧？举一反三，这个我们把这个公厕问题彻底的做好它啊。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也请您呢及时的进行监督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喂，
1: 您好，请讲。
4: 你好，我反映就是我们新沂市这个城南新村小区这边，这个违建的这个一门城南洗浴，有四大乱建，而且它在这个公共区域有两个大的蓄水罐，而且挖了一个很深的蓄水池，楼上有搭了有大几百平的那种彩钢瓦，应该是私人使用，这是都是公共区域的。
1: 嗯，您说的这个违建主要是呈现在一个是楼上搭建是吧？
4: 对，楼上搭建，而且还有这个、
1: 还有一个蓄水池是吗？蓄水池是什么？在他院子里边还是什么地方？公共的用地啊？
4: 公共都是小区的公共用地，
1: 小区的公共用地的啊，弄一个蓄水池。
4: 小区的后面。
1: 喂，这位听众，您的这个电话信号不是太好啊。违建，你要把违建这个说清楚，哪些地方属于违建？一个蓄水池，一个楼上搭建，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就是它的门面房，
1: 门面房
4: 上面，门面房的后面，公共的花园里，成他私人用的地方了。
1: 哦，公共的花园他占用了啊，蓄水池还有门面房的上面是吧？啊，好，
4: 对，
1: 嗯，好，嗯，高市长。
2: 违建的问题，这个是具体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地点？
1: 地点属于哪个街道啊？你说的啊，属于哪个镇？西安街道啊。
4: 西安街道。对，
1: 嗯，今天我们这个西安街道这个没有嘉宾来到直播间，这个我们违建我们属于哪个部门？来自报一下家名，好吧？
5: 我城管局。
2: 城管先回答一下吧。
5: 你西安。请问这位听众，你是哪个小区的？
4: 城南新村。
5: 城管新村，
6: 城
5: 南新
6: 村，
5: 城
1: 南新村，
5: 原来是俺这小区是吧？
4: 对。
5: 这样吧，你说的问题，等那个就是哈密人员结束之后，我们立刻安排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核实。
4: 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人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已经打过政府一二三四五了，
5: 那个
4: 新市城管局没有回复。
5: 是
4: 你可以。
5: 是哪个去核实的？是街道去核实的呀？
4: 街道就是什么综合执法局，综合执法局推给城管局，城管局推给这个什么房管局，没有人来问。
5: 那这样吧，你说的问题等哈密人员之后，我自己亲自在现场到和这个带着执法大队和这个西安街道综合执法局的现场解决，行吧？
4: 你看看，如果说没有违，如果说他那个不属于违建，我们小区为什么在？那个，是2024年，就是整体老旧小区翻新的时候，其他人家的搭个雨棚都拆，他家搭的。
1: 这样，这位听众，咱们长话短说啊，这个我们请咱们城管局的嘉宾，涉及到违建的话，是不是你们有自规部门来去认定，还是由你们？
5: 违建是
1: 违建来靠近话筒，来靠近话筒，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5: 这个违建是这个自规部门认定，但是他说的这个情形，就是讲我们到现场，这个把现场的。情况进行测量过之后，自规部门认定完之后，如果属于违建，我们依法退出。
1: 嗯，好，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一个表态啊，他下线以后到现场来去看看具体的情况啊，联合我们的自规局，包括我们属地这个街道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啊。可能此前也拨打了热线反映过，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既然是向航风热线反映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去落实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线下保持电话的畅通啊，我们可能记者也会到现场。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航风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0: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9: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7: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9: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
6: 展现杭丰热线的力量。
11: 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杭丰热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新义市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 您好。
0: 哎，请说。
1: 就是尊敬的各位领导主持人，我想反映一下小学一级教师职称的问题。24年的时候，城区学校像城区里的学校一级职称名额的话多的有7-8个，一些小的城区学校名额也有3-4个，但是从25年开始，城区这个一级教师的名额，小学一级教师的名额是1个，然后26年今年暑假一级教师职称的名额又是1个，然后老师意见很大，就是私底下在想是不是因为财政紧张，所以老师的名额被缩减了，打电话问教育局，教育局呢就说是编制办的事，问编制办呢，编制办就说是教育局定的，就希望当然老师奋斗那么多年就为一个职称，所以这个每一个名额缩减的背后都是
0: 好的，我们只是反映问题不做评论啊，
1: 所以就希望如果希望如果就是明年增加名额。
0: 好的啊。
1: 另外说一下双塘镇小学，双塘镇是一个镇，小学一级教师的名额今年是0个。
0: 好，
1: 再见啊。好
0: 的，
1: 的
0: 确是我们的园丁比较的这个辛苦啊。好，高市长，
2: 那请我们教育局做一下回复吧。
3: 这位老师你好，就是关于这个教师职称的名额是每年根据这个在编教师的这个人数还有我们这个学生数啊，由我们人社局进行这个核定的啊，每年呢它都是动态调整的。像有的这个之前就是比如说学生多，按照一定的比例他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但是他这个职称名额前一年用过之后，他就是下一年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少啊。就是关于这个职称名额呢，就是每年也都是有这个动态的变化的。
0: 我们这位听众讲到的一级教师啊，特别的24年到25年啊，包括这个今年情况怎么样的了解吗？
3: 今年的这个名额已经核定，在6月底的时候已经向各个学校已经公布过了。
0: 公布过了。
3: 对。
0: 啊，这个是不是这位听众反映的双塘这个学校是没有？
3: 双塘呢，因为这个农村这个近几年这个学生减少的比较多，然后他老师的这个在他的编制就是也是相应的核减了，所以说这样呢他就会出现这个他这个按照比例嘛，他可能就会这个出现这种没有名额的现象。对这个职称名额呢，他就是还有一个政策呢，就是
0: 政策不要说了，政策
3: 退二进一啊，比如说有两个一级教师退休，他就可以产生一个一级的这个职称的名额。
0: 对，我想问一下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今年具体的这个学校和已经就是公布给各个学校，对这个各个学校的
0: 比去年25年比24年是增加了吗？
3: 就是整体应该是减少的。因为他生源这个减少了，编制减少，对，
0: 整体是减少的，
3: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这位听众啊，我觉得是来讲，无论是对于职称来讲，对于我们每一个老师来讲，都争取啊，包括我们从事播音主持一样的是啊，这个可能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客观的一个介绍，整个的是这个学生减少了啊，我们的教师队伍可能来讲有些也是在变化当中的啊，希望我们积极争取啊，这个
1: 啊，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感谢你们的回答，然后既然是有相应的政策，然后是根据一定的比例，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数字什么的说一下呢？刚刚他这种解释就等于没解释
0: 啊。是我们交工委的这个陆书记啊，您负责这项工作吗？
3: 我不分管这块工作。
0: 不分管是吧？
3: 对，
0: 您这样好不好？我们在节目的尾不要那个了，您现在就和我们教育局分管这项工作的联系，在节目的尾端把这个数字来呈现一下，好吧？ 好，这位听众啊，因为我们陆书记呢不分管这项工作，所以他对这个具体的情况不是太了解，他只是面上的了解，但是数字化的东西、具体的东西不是太了解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啊。好，我们先和您交流到这里，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最后时间段我们联系上以后会连线来做一个回应啊。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喂，
0: 请说，抓紧时间，今天是信息市人民政府上线，后边有很多的值日线的朋友。啊，您说。
4: 我是中国街道办管装村的。我家门口这个排水沟，从五几年到现在的七，这都七八十年，这个排水沟是将近两米宽，是一米八九这个可能。这个排水沟被他们填了有个两边站，这水堵，淌不出去。现在呢，后边这家子整个给堵死了，整个给电死了。我找村里来看，不给他电，他又电死了。电死村里书记说，等革命需要他，说需要拔出来，他拔出来。这现在他村里跟人说协商，说得同意，可是从去年十一月份到现在汛期，那个水都朝家里冒。他说不冒也冒家里吗？说都冒再说，都是不是？
0: 这样，这位听众，咱们简单一点，就是您说的这个两米宽的排水沟被一个住户占了是吧？还是填了还是怎么着？导致我们
4: 是一百多米长
0: 啊，
4: 一百多米长，这个从南通的，是村里这个老水沟，两边接站的呢，都跟两边。
0: 就是我们现在两米长的这个宽的水沟啊，一百多米长，现在被人占用了，这个排水沟没有起到排水的沟的作用，是不是这样？
4: 给堵，当时电图我找村里来，我找村里制止，村里制止人电上了，书记也来说的，说人家的都要发水了，他人家的不自愿给发水吗？现在可是从十一月份到现在没发，水都朝家的，他说的水冒到。家里了说才能说这房这个房
0: 这个说法无论是谁说法都是不对的啊，这个排水沟叫排水，现在是雨季，不能等到水到家里边了再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无论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中吴街道也好，包括我们的社区来讲，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当然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客观的看待，是不是反映的属实客观。好，高市长。
2: 因为中吴街道它没有上线，那我们还是请城管局先回复一下吧。
0: 好的。
5: 这位听众，这个你这反映的问题，这样我们回去之后，联合街道以及到现场去查看情况，然后我们和街道一起，这个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下线以后会到现场来去核实落实解决它啊。哎，就这样，再见。

0: 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0: 哎，请说。
1: 哎，你好，我是新沂西安小区六号楼的住户。这六号楼呢，之前是一个烂尾楼，2009年呢由政府牵头销售。销售的时候呢，当时说是手续齐全，然后政府销售的手续是齐全的，产证呢正常办理。但目前我们住在里面16年了，反正一直没有办理，然后给我们造成的困扰比较多，然后房子卖了没法过户，还有那个好多现在就是小孩上学呢，然后不能按照那个学区然后进行上学，啊，出现好多好多问题。
0: 是哪个小区？
1: 领导。
0: 哪个小区？
1: 祥源小区。祥源小区。
0: 祥源小区啊，好的。
1: 之前是个烂尾楼。
0: 好，高市长。
2: 哦，那请我们那个不动产中心程主任给回复一下。
3: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据我了解呢，你说的祥源小区这个开发企业已经灭市了，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一些是开发，还有就是竣工的手续，目前也没有提供。然后呢，五号楼、六号楼还存在一房多卖的问题。反正呢，前几年就是各部门已经成立，就是专门的工作组也到小区逐户去了解调查了，目前呢就是结果还没出来，等出来以后我们就会迅速

0: 这项工作吧。
1: 嗯，这个问题呢，我不止一次反映了，好像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也反映过那个叫那个行政那个叫纪委的，哎，是一个部门忘记了，后来调查的，调查以后呢，就是2018年，然后就是我们反映了，反映以后呢，他们也上面一个挨个统计了，统计以后呢就没有下文了这个问题。
0: 嗯，
1: 2018年统计过就没有给我们一个答复。还有一个事情呢，当时因为这房子是政府牵头销售的，他销售当时表态呢，就是房产证可以正常办理。我们在那个房产局呢也打了，就是网上备案协议，网上备案那个我们也都打印了，以为真的很正常了。但是到时候是6年了，一直没有那个。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向我们统计要些资料，我们也都提交了，提交了以后呢，但是提交有没有答复。这样工作我也工作了，然后就是有一个多星期，我感觉好像是的，处理了要我们资料以后就没有任何一个答复了。
2: 嗯，好，嗯，程主任
0: 啊，因为我们不动产嘛，是怎么说呢？必须有一些是竣工验收了，还有一些材料才能进行登记，才能就是办到每一户的证。我们目前呢，因为开发企业已经灭市了，所以说必须。牵头的单位必须把一些子，相应的就是资料吧，提供给我们，我们才能做下一步的手续。我们再督促一下吧。嗯
2: 嗯，我们这个住建局的，我们徐朝阳主任对这个情况了解吗？啊，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对这个情况了解吗？
3: 这个办证的问题是自规局负责，这个情况前期情况工程验收呢，这已经结束了。
2: 好，
3: 质量这一块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下一步涉及到一些规划核实啊方面的一些资料还没有提供，所以说暂时还不能办证。
2: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啊高松市长做一个表态啊，这个涉及到可能几家部门啊，刚才我们的城市主任也讲了啊，要相关的这个手续递到我们的不动产中心啊，刚才我们建筑业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徐朝阳讲，这个他们这个环节已经进行完了啊，还有哪些环节啊？哎，高市长，
4: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遗留问题。
2: 对，
4: 这个牵扯到因为近几年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行情整体不好，再加上一些房企它自身的经营呢出现一些问题。
2: 嗯，
4: 但是呢，这个涉及到老百姓的这个他切身利益的，我们实际上属地政府也都是积极在协调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啊，最大。程度的去维护好这个我们市民的合法权益。
2: 嗯，
4: 这样的话线下之后呢，我们在组织这个住建自规还有那个相关的部门再就这个问题呢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会商推进，争取呢能够把这个虽然遗留问题解决会有一定的难度，争取呢能把这个时间或者是这个解决这个效果呢能够进一步的有新的进展。
2: 嗯，好的，哎，这位市民啊，刚才我们的带队领导高松副市长做了一个表态啊，下线以后他会具体的来去啊推进这项工作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 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8: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8: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8: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0: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8: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 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新沂市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2: 哎，你好。
2: 哎，请讲。
12: 啊，那个，请问是我吗？
2: 嗯，是您电话，请说。
12: 啊啊，好，那个我们反映一个，就是徐州市委组织部和那个徐州市人力资源和保障局，2024年一月份的时候，联合下发转发了江苏省委组织部和省人社人力资源保障厅下的一个关于事业单位更勤人员跨岗位类别转聘的通知。三年多以来，然后新沂目前没有执行。我们反映了多次，然后以种种理由来推诿这件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没有执行，通知也没有下发。
2: 这位听众，您是咱们新沂市哪个单位的？能不能说？
12: 这个可以说。
2: 嗯，这个因为涉及到
12: 新沂文化馆的。
2: 新沂文化馆的啊。嗯，好，我们看来我们人社局的嘉宾了解啊，我们请人社局的嘉宾来直接和我们这位听众做交流啊。
13: 你好，我是新沂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请问您这个要求是从工勤岗位转到其他的什么岗位？
12: 管理或者这个专技，按照这个文件呢。
13: 您现在是否有那个全县部门的任职文件或者有技术职称？
12: 我们按照省里面下发那个文件，我们符合文件的，都符合文件的要求。
13: 您已经拿到职称了是吧？
12: 对，这个不
13: 是
12: 我一个人，
13: 是
12: 涉及到好多人，我们很多人都在反映这个问题。
13: 你别问我问一下，您是拿到哪个类别的职称，还有职称的等级，就是是否这个兑现之后，他的待遇有明显的提高，是不是？
12: 这个呢，就是不一定有多么明显，因为涉及到后期的一些
13: 就是后期对于这个，就是说你想从这个初级到高级有体现这个一个过程，是吧？
12: 啊，不是，现在就是这个文件它没有执行，至于说后期怎么着，那是另外一码事。
13: 据我了解，是因为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在这个文件出台之前，就是没有聘任之前，我们的转岗是怎么转的呢？就是当时，就是您现在是工勤人员，就是通过招工然后进的事业单位，是吧？
2: 这样，
12: 不是我们这个群体呢，大部分是不对。
2: 我们来直接回复市民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执行我们相关的一些文件？
13: 目前呢是，如果执行的第一个是有聘干身份，我们新沂市的现状呢是从2010年之后就取消这个聘干，就是工人聘用到干部岗位上，必须通过这个条件才可以转聘到这个技术或者管理干部的岗位上。另外呢，徐州市这个文件，我们就是据您的情况，我们也向上级进行反映，并且呢，据了解，徐州市区呢有部分已经执行，各县区呢正在。
12: 领导是这样的，这个文件不是2010年的，是2023年底江苏省下发的，和以前的没有关系。
13: 68号文件，我说
12: 2022，
13: 2010年的文件呢，是对于这个身份聘干这个文件，就是说。
2: 我们现在这样，这位嘉宾，2023年的文件我们有没有执行？
13: 目前这个县区都未执行，
2: 都未执行，
13: 现在正在调研阶段，请您留个电话，我们把最新的情况及时向您。
2: 您这个来讲，就是您表达的是，您代表的是新沂市，其他的县区你代表不了。
13: 我是
2: 对不对？你可能了解到的情况是其他县区都没有，我们不能以这个来，因为你是新沂市人社局的嘉宾，不能代表其他的这个县，你只能代表新沂市人社局来说这个问题，好吧？
13: 好，
2: 我们注意，给市民回复问题，我们要表达我们真诚，我们没有执行就没有执行啊。这位听众这样啊，既然是没有执行，这位嘉宾也涵盖了说我们其他的县市区都没有执行，因为这个问题呢可能涉及到的面儿比较广，刚才讲了一些现状，2023年出台文件，到底这个有没有执行，具体情况怎么样的，我们下线以后会具体的去了解啊，我们也督促新沂市人民政府来去落实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刚才这位嘉宾也和您做了一个交流啊，有的时候来讲工勤岗转其他的岗啊都是在发生变化的，我觉得是人才的。

0: 我们单位都会重用啊，湿巾子都会这个发光的啊，不会让你在这个我们的单位里埋没的啊。我们结婚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信息，说双塘镇葡萄基地葡萄农户没有种植补贴吗？为什么别的地方都有？我们请那位嘉宾农业农村的啊。
1: 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反映呢，是我们新增的葡萄种植葡萄的耕地上没有领取到耕地的地理补贴。耕地的地理补贴呢，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耕地非粮化的政策呢，就是我们市政府也专门下了文件，从2021年起呢，就是耕地非粮化呢就不再领取120元每亩的耕地地理补贴。待这个耕地恢复正常耕种以后呢，然后再领取此项补贴。所以说呢，这位听友反映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我们耕地地理补贴没有发放的问题。如果呢不方便留下电话，或者这个我们会督促我们双塘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进一步了解这个情况，同时呢核对一下他的耕地的数量位置，我们再次进行核实给予回复。
0: 好的，我们下线也会及时的核实，因为他这个点对点的双塘镇啊葡萄基地啊，这个去这一点呢来讲，是不是市民既然提出来，我们按照相关的规定该落实的抓紧时间去落实啊。好，还有没有发来信息说中吴路两边绿化带太高，对对面行车造成视线的障碍？好，高市长。
2: 中吴路这个请我们那个朱建
0: 啊，
2: 朱建来回答一下。
3: 好的，首先感谢这位微友的关心和关注。关于这位微友提出来的中五路主干道上园林绿化这个高度偏高影响这个视线的问题呢，线下之后我们马上安排这个园林养护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进行全面的巡查。如果发现有此类的隐患，我们立即进行修剪，进行整改。
0: 夏季雨季涨得也比较快，我们抓紧时间去落实它啊，不要
3: 三天之内。全部这个修建完毕。
0: 好的，两到三天之内修建完毕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好风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修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

0: 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新沂市人民政府。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市民王女士反映，咱们这个双塘镇学校一级职称没有给名额。我们刚才让我们这个教工委的书记啊，是陆书记来给具体的情况，刚才做了一些了解，来给市民做一个答复，好吧？
2: 好的，王老师你好，刚才我了解一下，我们双塘镇呢，就是今年核定的征集职称呢是60个。目前呢我们已聘的是64个啊，所以说今年呢我们预计的职称的名额就没有。
1: 就是核定60个，已聘了是64个啊。
2: 对，已经聘的、
1: 所以今年是空缺的啊，没有的啊。好，我们给市民做一个回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3: 好，
1: 哎，请说。
3: 高市长及各位领导，主持人上午好。我想反映的就是北沟街道凤凰苑这个小区的积水比较严重，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排水的一个解决。
1: 好的啊，这个小区里面排水的问题啊。
4: 好，那请我们那个北沟街道彭主任来给回复一下。
5: 好的。这个感谢这位听众的这个对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在会这个记录你的电话号码。连线结束之后呢，我们是第一时间安排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详细登记你反映问题的所在位置，随后我们会立即通知小区物业公司前往现场进行查看，当场督促物业公司完成整改。如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向你可以直接向小区所在地社区和街道反映，我们会及时督促物业整改。
1: 这位听众，你有没有向你们小区的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啊？喂。你靠近话筒，这位听众，我们听不清楚，你反映的是哪个小区？小区里边的排水。
3: 就是现在是凤凰苑的一个安置小区。
1: 安置小区里边啊。
3: 对。
1: 有没有向你们物业向这个北沟街道反映过啊？
3: 多次反映了，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没有一个排水通道，所以说可能很难解决吧，就这个原因。
1: 没有排水通道啊，这个安置小区的话和我们正常小区都一样的啊，应该是这个、可能小区你们上房多少年了？
3: 十几年了
1: 啊。好，下线以后我们去落实啊，我们也请彭主任到现场啊去核实一下啊，讲了有问题找我们政府，找我们这个相关的服务单位，比如说像物业公司等等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啊高松副市长总结一下咱们新沂市人民政府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4: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广大的听众和热心市民。这个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就新沂的一些发展问题、民生问题，这个打进了热线电话，然后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还有一些我们做的不到的，进行了。给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现场也进行了一些答复。这个因为时间有限，有一些线上没有这个答复到位或者是解决到位的事情，我们线下呢会针对今天接到的这些听友们关注的问题逐项去逐一的在落实推进，及时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听众朋友们反映的问题也说明了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在下一步工作当中呢，也是以此次上线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和服务效能。在这里也真诚的欢迎各位听众、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对新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能够进一步提出宝贵意见继续关心新沂，关心和支持新沂的发展，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是新沂市人民政府上线很多的微友在抖音在我们视频号上留言涉及到的问题。

0: 在下周的时间会逐一的落实解决，感谢市民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啊。明天是周六特别节目，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国资委，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啊，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1: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

0: 目哈、啊，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啊，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1: 嗯嗯，
0: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1: 啊，是吧？
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啊，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 吃药是吧？
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1: 嗯嗯。
0: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啊，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0: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1: 嗯、
0: 大家头一次听到。
1: 嗯、
0: 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
1: 嗯、
0: 啊也跟我反映、
1: 嗯、
0: 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嗯。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
0: 嗯。
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
0: 就
1: 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
0: 嗯、
1: 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1: 是
0: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
1: 嗯、
0: 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1: 嗯、
0: 孙女儿啊、
1: 嗯、
0: 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1: 对吧医学上
0: 嗯
1: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
1: 啊、突然间就发生了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是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在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0: 嗯、
1: 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是、
0: 嗯、
1: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
1: 对吧
0: 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1: 嗯、
0: 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1: 哎、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啊、一定的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嗯、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 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嗯，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0: 嗯，
1: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吐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淤滞淤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出去
1: 啊。
0: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0: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0: 嗯，
1: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0: 生理层面，
1: 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0: 那肯定
1: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0: 对，
1: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0: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1: 对喽，
0: 嗯，
1: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总体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0: 嗯，
1: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0: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0: 嗯，
1: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血氧
1: 浓度就高啊，
0: 对，
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0: 嗯，
1: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0: 都足。
1: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0: 还能降血压？
1: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0: 啊，
1: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0: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1: 对不
0: 对
1: 呀？对啊，
0: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就是神经性失眠。
0: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1: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个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0: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1: 对呀、
0: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1: 对呀、
0: 这个
1: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0: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1: 哎，对喽，
0: 吸收这个肯定是
1: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0: 嗯
1: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
0: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1: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0: 嗯，
1: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0: 嗯，
1: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0: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1: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0: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1: 怎么办，
0: 深呼吸、
1: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0: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1: 你看看，
0: 心不那么乱蹦了，
1: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0: 嗯，
1: 包括什么呢？有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0: 安静，对。
1: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有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0: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1: 嗯，
0: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1: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0: 对，
1: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0: 心情就很浮躁。
1: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0: 对，
1: 对吧？
0: 各种想法。
1: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0: 嗯，
1: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0: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1: 冥想吗？
0: 啊，
1: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0: 嗯，
1: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境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0: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1: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0: 就是让你快乐。
1: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0: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1: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0: 空巢
1: 老，空巢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0: 就很孤独，
1: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0: 嗯，
1: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 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0: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1: 对，多好的事儿啊。
0: 嗯，
1: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0: 嗯，
1: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0: 嗯。
1: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0: 嗯，
1: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0: 嗯，
1: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0: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1: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0: 哦，是真有六个字？
1: 哎，对
0: 啊，
1: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0: 嗯。
1: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0: 对对对、啊、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1: 我都会去讲的、嗯。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0: 嗯、
1: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0: 啊，叫采日精。
1: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0: 补阳、嗯，
1: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0: 嗯。
1: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0: 啊，
1: 是吧？
0: 吸收月亮的精华，
1: 对，
0: 是吧？
1: 那月亮是啥？啊，
0: 滋阴
1: 呐，它滋阴呐，
0: 嗯，
1: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0: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1: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0: 嗯、
1: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会收缩呀、啊、
0: 对，
1: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0: 啊，逆腹式
1: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0: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1: 反的。
0: 嗯，
1: 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0: 啊，不是
1: 往外
0: 鼓出来了，嗯，
1: 收肚子，
0: 嗯，
1: 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0: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1: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0: 这练功了，
1: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啊，
0: 嗯
1: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0: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1: 哎、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啊？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0: 嗯。
1: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 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0: 好的。
1: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0: 哪个龟呀？
1: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0: 那肯定龟它慢。
1: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0: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1: 对，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0: 越慢越好。
1: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0: 对，它走路也慢，
1: 对不对？所以说它长寿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0: 对吧
1: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这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0: 对吧？
1: 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0: 简单。
1: 对呀、
0: 好学。
1: 好学。
0: 不花钱。
1: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0: 慢慢来。
1: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0: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1: 是呗。
0: 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0: 破气儿有理论的。
1: 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0: 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 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0: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0: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

0: 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
0: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
0: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收入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的啊。
1: 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呀、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这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它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啊，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嗯，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
1: 嗯，
0: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嗯，或者说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哎，买各种药吃。
0: 嗯，
1: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嗯。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嗯，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 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

0: 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啊，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啊，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嘛。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这是全国都知道，
0: 对吧？
1: 嗯、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你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嗯、
1: 对，
0: 面色无华嘛，都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了。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精神萎靡不振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心慌气短呢、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呢、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呢、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儿里带的，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代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食欲还不好，
1: 小年轻的怎么就、
0: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咱们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是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都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哇，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哈，楚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这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说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嗯，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应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嗯，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就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是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区分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 很难吃饱肚子，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

0: 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补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啊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说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们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了？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人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补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致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啊！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功，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

0: 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1: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9: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9: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7月10号了，星期五，农历的5月26。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哈。那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还是孩子哈，特别是孩子，总想去海边玩一玩。那不是说我以前去过海边了就不去了，我觉得很多孩子都是特别向往海边的，就是今年去了，明年还想去。那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去海边挖挖那个沙子啊，挖挖那个就是海里面的那些鱼呀、花蛤呀，然后去感受一下，然后去吹吹海风，吃吃海鲜，我觉得就是这个才是暑假哈。那在7月18号的时候呢，我们是双线同启一日轻游、两日漫游的随心选，我们知名主持人会带队，全程的是纯玩，不管是亲子遛娃、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一日游呢是有阳山岛、桃花涧和孔望山，两日游呢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还会有海州古城、沿河巷啊这样一些景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有幸也是请到了我们连云港桃花涧游客服务中心的朱芷欣朱经理，来和我们一起介绍一下桃花涧，以及他所也比较熟悉的像阳山岛啊，现在是网红的打卡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朱经理。朱经理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那这次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桃花涧景区好不好啊？特别是现在进入暑期了之后，我们这个景区的人流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景区会有什么特色的这个活动？
2: 好的，好的。我们景区呢，像我们桃花涧景区，它是属于国家4A级旅游名胜区，然后呢，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云台山支脉锦屏山的南麓，我们景区总面积是4.5平方公里，三山两涧相依相拥，桃花涧千条涧是两条核心的水系贯穿其间，像咱们这个游客朋友们过来玩呢，夏天来桃花涧景区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涧沟里的这个水呢也是比较清凉的，加上咱们的这个植被也是比较茂密，非常适合咱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年人来这里可以纳凉，然后可以一边玩水，然后一边去看我们的一个姜子牙岩画，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就是有玩的小孩可以玩水是吧，还有这个历史文化古迹小孩可以一起了解学习是吧。
2: 对的。
0: 那现在进入暑假之后是不是孩子也特别多呀？
2: 对，现在小朋友还是蛮多的，包括各个的一些教育机构，或者说咱们学校组织的一些研学活动。我们一天最高的话会来到10000人左右。
0: 这么多。
2: 就是多的时候呢会特别多一些，然后像是咱们这个工作日家长都上班的话，就是人要稍微少一些。
0: 那现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壁画岩画是吧？
2: 是的，咱们这个姜子牙岩画呢，它是在我们山脚下往上走呢，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就到了。它是79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被发现的，然后88年1月份被我们国务院确定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像咱们岩画上面呢，刻画的像人面画像、兽面、子午线、太阳图案、鱼形图案等等。还有很多的神秘符号。在88年的时候呢，咱们政府当时是悬赏100万，请各界的专家学者过来共同破译。但是至今上面还有很多神秘符号没有被破解出来的。然后现在咱们的这个姜子牙岩画呢，也是每天早上的8点半，然后开放到晚上我们的5:20下班的时候它会关闭。它在我们的景区里边。如果说大家想要来看这个参观姜子牙岩画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时间。然后呢，包括咱们姜子牙岩画旁边有一个叫做天书奇境 VR 体验馆的，它就是比较适合咱们的小朋友，可能看不太懂这个7000年前、10000年前古人刻画的什么内容，他可以去戴上这个 VR 眼镜去感受一下，这个更加身临其境的能体验到咱们的一些。这个古人的石刻画面。
0: 那我想了解
2: 咱们的姜子牙岩画。
0: 您说您说
2: 我们张家岩画呢，也是我国唯一一部反映。

0: 原始社会农业部落社会生活的一个时刻画面，
1: 嗯，
0: 也是比较适合带着咱们这个小朋友去感受的，毕竟也是咱们的东夷文化嘛。
1: 嗯啊，我想了解啊，就是孩子在看完这些岩画的时候，听完讲解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表情，是不是感觉到收获很大，然后很惊奇，带着一些疑问在去学习在游玩呢？
0: 是的，他们觉得非常神奇，因为他这个石头上面刻画的是比较清晰的，他们就比较纳闷，这个7000年前100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刻画出来这些东西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的这个姜泾崖岩画，它的首先它的一个地质，这个石头的石料呢叫做片麻岩，片麻岩这种石头的材质，它的硬度非常低，然后非常的软，然后跟它共生的呢是属于我们的石英岩、石英石，它的硬度很高，正好他们是在这个姜泾崖岩画这一块都能看到，所以我们会给小朋友讲这个片麻岩的石头的材质，然后古人呢是拿我们的石英岩在片麻岩上作画才能留下这么深的一个痕迹，然后他们也是觉得比较神奇啊，因为像咱们的这个对，像咱们这个石英石呢，它是水晶的前身，可能过1000年之后呢它就变成水晶了，然后咱们连云港市也是盛产水晶嘛，然后对他们可以联想到。
1: 我感觉哈，就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孩子对这些历史文化呀，或者是你刚才原始人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我能感受到小孩那种渴望知识的那种眼神，是不是？你们在讲解的时候，你们看到孩子给你们反馈这些表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开心，也特别有成就感？
0: 对，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像咱们这个古时候的东夷文化，其实比较少的人去了解，然后如果说能让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都能去重新了解我们的这个东方原始的东方文化的话，他们也是我们也比较开心，然后他们听了也比较开心。
1: 就是你们讲解的时候也会看到孩子的反应，那孩子如果反应特别强烈的话，你们也感觉到哎呀，我要更认真的去讲解，然后更有意义，是吧？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好，还有就是一个呢，刚才您介绍的桃花涧有这个历史啊，还有呢就是玩水的地方，我觉得又玩又可以学习知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那个玩水的也可以做哪些项目，比如说你自己拿个水枪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我们是有这个山上呢有皮划艇和桨板两个项目，是小朋友可以去体验去玩的。然后它这个位置呢都是在我们桃花女那个位置，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水库一样的一个，就是比较深可以玩水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如果说要去爬到桃花女这个位置，也就是15分钟，中途呢会路过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游玩项目，比如说还可以去玩我们的 VR， 也是靠近咱们的这个姜泾崖岩画那里，然后还有咱们的建龙园那个位置，就是里边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小泥潭，然后呢小朋友可以去撒花，然后在这个泥潭里边去打滚，然后去玩水，它都是一条线路，然后像咱们的这个皮划艇和桨板呢，这个位置是在一个位置，就是咱们也不用说爬得特别远，爬半小时、爬一个小时的山再去玩这个桨板，到时候都没有力气玩了嘛，所以我们给它坐在这个
1: 进门就有
0: 靠下面的。
1: 靠下面的，
0: 对，靠下面的一个位置。
1: 那整个我们游玩下来，这个景区是不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不用说爬山特别累。
0: 对，是的。咱们景区呢，就是海拔也没有很高，江苏的山嘛，咱们这个海拔最高是427.7米。如果说大家玩一个全程下来，最多也就是2个小时了。
1: 是，我觉得又能够学习，然后又有游玩，然后山又不太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很好的地方。那非常感谢周经理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我们也是期待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哎，好，谢谢。
0: 没事，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啊。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场外主持程伟。今天这周还挺忙活的哈。
1: 嗯。
0: 去了我们的古鹏大厦。
1: 对。
0: 新开的一个艺术学院是吧？
1: 嗯、是。
0: 嗯、还有去采访了张霞张阿姨，
1: 对
0: 吧？对。嗯。好，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周一去的叫。就是古鹏大厦的五楼吗？还是四楼？
1: 五楼顶层
0: 。其实那天我说我在去充公交卡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牌子。
1: 嗯。
0: 后来那个程伟刚才说，你下次再去充的时候，再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1: 再往上走一层。
0: 然后估计看的时候，可能就报名了。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确实。

0: 挺好的。
1: 嗯，
0: 因为我刚才我和陈伟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借鉴了这个，就是蓝天。蓝天老年大学的这种模式，但是呢也有它的一些创新在里面。
1: 对，
0: 它其实我们觉得它是面对的是中老年人，但是它把这个老年给去掉了，然后他可能面对的可能年轻人也可以去，中老年人也可以去，他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我觉得那天你看这个环境啊，我通过这个镜头来看感觉到非常棒，
1: 很漂亮，
0: 也真是花了心思，很大气。
1: 他是呢在古鹏大厦，这个徐州人老徐州人都知道
0: 啊，太方便了，
1: 市中心的位置。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四楼充卡办卡的上面一层，五楼。走上去的时候其实你都能看到哈，如果你是从那个充卡地方过去，其实走半层就能看到了。它在那个半层的地方呢就有一个美陈，特别的漂亮，就是鹏城汉丰艺术学院这几个字。然后呢你拾阶而上，它每一个这个台阶上面也都会写上他们的迎接标语。走上去之后呢它非常的宽敞，就是整个那一层都是他们学院的这个教室。而且呢整个色调是白色的，特别的
0: 清新是吧，
1: 很清新，很明亮。那么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是采访的是咱们这个民族舞的课堂，张老师。那说到这个艺术学院呢，刚才说到它是一个主打的是一个艺术，它是一个文化养心、健康养生、乐学养老、乐享生活的一个办学理念哈。所以呢它很特别的就是它和以往我们走进的老年大学不太一样。你比方说我们以前走进的老年大学，它可能就是更注重一些这个教学。你比方说像一些老年大学寒暑假就放假了，
0: 上课就走啊，上完课就走，有寒暑假。
1: 对，有寒暑假。
0: 但是这个地方你说可能还有其他
1: 的
0: 一些设置
1: 是
0: 吧，
1: 它除了专业的教学之外，因为它的这个师资也看了一下哈，也有一些咱们公立的老年大学的老师，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有资质的年轻老师。
0: 我觉得现在挺有意思的，我们学校有公立私立，这老年大学也有公立和私立，
1: 是
0: 百花齐放。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在这里呢就是学习专业的课程。我们目前看了一下，因为它是刚刚开业，本周一是正式开课。像传统的像民族舞啊、朗诵啊，还有老年朋友喜欢的掼蛋。另外呢它很特别的是有一些非遗的茶艺课程。还有一些，
0: 因为我们看到了有茶室。
1: 对，有茶室。那么这个老师是每周一节课是茶艺。还有呢像是咱们非遗的，比如说花鸟字。还有一些面塑啊，还有一些非遗手工的课程在这里也能够学习到。另外呢这个地方也你也可以社交。还可以休闲。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呢校长说了哈，我这里呢有专业的 KTV 的教室，影音教室。
0: KTV 教室，
1: 专门这个教室呢，它是一个打造是一个影音的，有这个投影投屏，有音响。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哈，其实我们很多这个老年大学都有这个几乎基本上都有就是唱歌班对吧，
1: 对，
0: 演唱班
1: 这里也有，
0: 这个也有。但是呢你看演唱班的一些学生，他们在上完课之后他们可能就会下午的时候就包一个 KTV 对吧，
1: 是。
0: 那你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哎这就不用包了，
1: 不用包了
0: 是不是。那你有时间比如说你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不在上课的情况下，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儿来提前预约来
1: 上课。教室也有限你可以提前的跟班主任啊或跟校长约说我们周几周几什么时间想用这个教室这个影音室进行一些休闲活动或者是一些练唱，那么都是可以的。
0: 还有你刚才你说这个茶室啊，一周一节课，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开几节课或者什么。那在这个教室没有排满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1: 对，
0: 也是可以
1: 的，是
0: 的，
1: 对
0: 吧？一个社交的场所，
1: 社交的场所。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和我们以往走进的老年大学呢，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是学习、社交、休闲三位一体的
0: 就是我们的学校，就是你上完课了你就得走。然后教室可能比如说中午休息啊，或者是其他的时间，你不上课的时间，这个教室可能也没空着。然后下完课之后关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周末的时候关门，
1: 对。
0: 还有就是暑假的时候也是放假的，
1: 放假的。
0: 那这个刚才你说是无休的，是吧？
1: 无休的，
0: 一年无休。
1: 是，你看
0: 那可能周末我不知道有没有休息啊？
1: 周末没有，周末也有课
0: 啊，也有课哦。
1: 周末也有课，
0: 那比较适合我。
1: 是的，他周六有课，周。

0: 日可能就是一个休息的时段，但是那些教室呢，如果说您提前的预约的话，您是可以使用的。
1: 我觉得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刚才你说社交啊，沟通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其实很多老年人，我一周一节课，或者是再安排其他的，那我想坐那儿歇一歇，聊聊天，哎，这样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所。我觉得它是在老年大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创新。
0: 对
1: 啊，然后就是根据大家所有的这种需求，来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创新，我觉得非常好。其实你说现在，你说放暑假了，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就在家带孩子啊，那如果说每周能够啊有一天
0: 对吧，
1: 然后再去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基础啊那不落下，比如我学钢琴的，我学唱歌的，我学跳舞的，那你一个两个月不练的话，可能就感觉有点僵硬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这样就是就是大家就是全年无休。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都想要寒暑假，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可能就想着我又闲下来了怎么办，我就就感觉到就是习惯了，每周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充斥着，如果暑假的时候还有的话，那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是一种选择，是吧？
0: 对，我们在周一的上午是9:30到11:00这个时间走进的詹丽君老师的民族舞课堂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阿姨在这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快乐的在进行这个舞蹈，这个民族舞的课堂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去了解和深入的和大家去走近哈，那这个老师哈，他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把一些健康的就是针对中老年朋友一些康复的健康的动作融入到其中去，比方说那天我们去我早上去的比较早哈，去看一下，他带着这些姐姐们阿姨们进行热身的时候，他就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我们先撑撑筋，然后热热身，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也是骨科的医生建议的小燕飞
1: 哦，
0: 就是在咱们的瑜伽垫子上啊，咱们用肚子贴紧地面，然后头和手这样翘起来，这个动作其实骨科的主任们就是非常推荐咱们的朋友，不管是年轻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可以做一做，你腰部不舒服的做做小燕飞，这个是能够强身健体，能够起到一定的康复的。那这个老师呢，詹丽君老师啊，他是科班出身，就是咱们徐州幼儿师范学院毕业的。那么他小的时候，不对，他年轻的时候是教小朋友的哈。他曾经呢说在星光舞校任教多年，带了很多的。
1: 星光舞校应该是很有名的舞
0: 对，带了很多的小朋友的学员。然后后来呢，詹老师觉得哈，随着自己年龄的这个长啊，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他觉得哎，我就是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教学，这种空白，他也想去
1: 更适合他了，
0: 对，更适合他了。
1: 这个、
0: 所以詹老师呢，特别去考取了专业的老师的这个资格证这个老师也是特别的，因为他是幼师毕业的嘛，
1: 比较严谨，
0: 哎，很严谨。老师跟我说，他说我考了几个非常有这个含金量的教师资格证，这样更好的能够服务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好的一位老师。那詹老师目前呢也是在我们一些老年大学，比如说全山老年大学任教，那这里呢也还有什么管道二公司老年大学另外还有新城区这边也有一个类似的艺术老年大学哈，就这种任教。这次呢在咱们市中心这里呢也是开课了，他也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舞蹈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1: 我发现哈，你采访了这么多舞蹈老师，我觉得我们的不管是咱不提老师了，这个身材，我觉得学员每个身材都特别棒。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去的话，是不是也会变得身材特别棒？
0: 绝对的，
1: 是
0: 因为当天教室里面我们采访有一位80岁的阿姨。我觉得他的那个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这位阿姨当时我们直播的时候，姐应该有印象，她之前是老师是园丁所以作为老师来说呢，她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她是一位特殊学校的老师，你记得吧？
1: 知道，
0: 对吧？然后呢，特殊学校老师可能比我们普通的
1: 更辛苦，
0: 更辛苦一些。所以这个阿姨呢，退休之后她自己也有一些变化，心里也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她就听到说有詹老师课程，那么也是跟着詹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他算是老学员，他算是老学员，跟着詹老师学习，他说自己的这个腰也挺直了，以前有一些。

0: 这个职业病的这个腰酸背痛呢，在跳民族舞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缓解，精神面貌也特别好。
1: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吧，可能总是觉得我形象不太好，能去跳舞吗？我四肢比较僵硬，我适合去跳舞吗？确实会有这种顾虑，但是我觉得哈，你经过这种修炼之后，跟上这个节奏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气质就不一样了。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跟着老师在跳舞之前，他可能也像我们一样，对吧？像我们
0: 胆怯，
1: 对，比较胆怯，然后对自己不自信，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舞蹈通过这种锻炼啊，通过跟老师这种专业的学习，那一段时间下来之后，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有很大的改变。就像那天你采访，就是说要练这种基本功。那你说我们跳舞，哎呀，我们都这么大年龄了，还要不要练基本功？那老师就解释了，就说基本功它就是让你保持就要塑造你的这种形体的，对吧？你的这种气质。所以你看站在那儿，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或者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那经过这种训练之后，我们虽然比如说一星期一节课，但是你回家之后，你再多加训练，多加练习。
0: 按照徐州是要冲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那个时候呢，抓卫生特别的勤，然后叔叔主动呢，就去把这个垃圾送到这个垃圾这个回收站去，然后那边人就认识您又来了，您是没见北村的吧？但其实呢，韦叔叔他是也是没有工资的，他是一个公益的义务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夫妻俩真的是特别的棒，
1: 我觉得很无私，很热心。当然我觉得这个一点哈也不容否认，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是高能量。
0: 高能量。
1: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提的很多就是高能量人群。
0: 对。
1: 你看那些做出很大成就的，我觉得首先就是要高能量。
0: 对。
1: 就你有这个热情，你有这个信念，但是你的身体要支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什么前两天在网上也看到一些人就说，哎呀，他这个真的是高能量啊，说我做不来。哎呦，我干一点活我就累得躺。
0: 对。
1: 然后中医也怎么说的？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把脉，说你是不是特别懒呀？你是不是就是特别怕累呀？然后就是给家里人说，他不是懒，他就真的是没这个能量，
0: 气血不足，
1: 对，他就真的是没有这种能量。然后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我现在想想我那个年轻的时候，然后带孩子呀，然后做饭呀，或者什么，就是很不知疲惫的。然后现在让我再去做，我感觉到就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能量了，
0: 是
1: 就是。你有热情，你有这种心，对吧？为大家服务的这种心，当然这个身体条件，我觉得这个是硬的，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张霞阿姨带着她的，一开始是叔叔有高血压，她就想着学一些这个晨练的就是让她的身体好起来。后来呢，她就义务做这个事儿，但是有一个时间段，我觉得阿姨确实是非常的了不起。她那个时候已经考取这个证书了嘛，她要帮着培训去带这些学员，所以她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来带着他们去练柔力球。然后呢，这个八点钟结束了之后，要立刻到街道去做他的街道主任的工作。然后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他的母亲那段母亲
1: 都在一起了，事儿都记在一起了，
0: 生病了。然后他们姊妹几个要倒班，那么阿姨呢，因为白天要工作，早上要带这个柔力球的训练，他就只能晚上的时候去医院。去护理老母亲，但是他也没有说过
1: 很累啊，
0: 任何一个步子。
1: 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哈，其实像不管是高能量的人还是什么人，就是他平常可能，比如说他顾着这个顾着那个，
0: 对，
1: 然后他的身体就是比如说还能够应付，
0: 对。
1: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时间，然后事儿都不巧都赶在一起来了，都赶在一起了，然后你就感觉到特别的烦，你说怎么这么就不能够一点一点的来，他突然一下子都在一起来了，你感觉到这个时候你放这个也是放那个也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付出更多，你才能把它挺过来。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张霞老师，他如果母亲生病了，然后老公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然后这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又是柔力球啊，又是这个卫生啊，又是什么社区里的各种事情，他可能就要放一放了，
0: 对，
1: 但是他可能就是要通过他的这种意志，他的信念 去坚持下来。
0: 对，
1: 对
0: 对，他就自己调整，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
1: 很辛苦的，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我自己能感受到。
0: 任何一份责任都没有。然后呢，这才说到56，赶紧哈。

0: 就是如果说你老小区啊没有交物业费，你要再去收的话很难收。
1: 对，
0: 那如果说大家都不收都不去管的话，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生活的这种环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对，
0: 那就是有一批就是他带头，然后把这些就是说啊在家里没有事儿一些老年人组建起来，
1: 热心，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滚雪球一样。
1: 对，
0: 就像刚才昨天我们说的，就像一粒种子一样，
1: 一束光
0: 、然后去他先感染身边的一些退休的老年人，没事老年人，然后呢他也会感染刚才你说的工作很忙的年轻人，
1: 对，
0: 他也会感染孩子，然后这样一个就是小区的环境会很好，
1: 很和谐，
0: 而且它的凝聚力也会很好。
1: 对，因为他曾经做过这个工作，他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他觉得我们能做的，那么就减轻一下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所以现在虽然他已经离职退休好多年了，但很多的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还会说：“张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那个事儿你能就帮我参谋参谋？”很热心。
0: 其实你看啊，这一个小区有这样的人，说低一点。它会影响就是说普通一点，它会影响这个小区的这个居住感，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凝聚力啊，团结力，然后影响很多人就是关心这个大家庭。
1: 对呀，
0: 其实你说再说深一点，它可能还会影响房价。
1: 对
0: 吧，你说这个小区你看了之后啊特别的舒心，或者说你说没有人问的小区，大家不交物业费，没有物业的小区
1: 恶性循环，
0: 垃圾乱放，到处都是垃圾，然后楼道里脏乱差，那你说这个小区它肯定会影响这种体验感，甚至到后来会影响这个房价，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看似小，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伟大。
1: 对，
0: 真的是。
1: 所以最后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张霞阿姨，他们家庭哈是全国文明家庭，这个荣誉真的是非常的大。另外就是他们，
2: 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0: 啊，
2: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这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3: 哎呦，那可强太多了。对
2: 啊，
3: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2: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是神经性失眠。
3: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2: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3: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2: 对、
3: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2: 对呀、
3: 这个
2: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3: 对对，
2: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3: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2: 哎，对喽，
3: 吸收，这个肯定是
2: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3: 这也是
2: 对对
3: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2: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3: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2: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对吧，
3: 对、
2: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3: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

0: 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1: 怎么办？
0: 深呼吸，
1: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0: 了。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1: 你看
0: 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1: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0: 嗯，
1: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住，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0: 安静，对。
1: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0: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1: 嗯，
0: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1: 电子产品的介入，
0: 对，
1: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0: 心情就很浮躁。
1: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各种想法。
1: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0: 嗯，
1: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0: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1: 冥想吗？
0: 啊，
1: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0: 嗯，
1: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0: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1: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0: 就是让你快乐。
1: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0: 嗯，
1: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这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0: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1: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0: 空巢老
1: 空巢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0: 就很孤独，
1: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0: 嗯，
1: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0: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1: 对，多好的事啊。
0: 嗯，
1: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0: 嗯，
1: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0: 嗯
1: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0: 嗯，
1: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

0: 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的？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这儿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呢，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气。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0: 定龟它慢吧，
1: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和呼吸有关系
0: 啊。
1: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0: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1: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0: 越慢越好。
1: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0: 对，它走路也慢，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0: 嗯，
1: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0: 嗯，
1: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0: 对，
1: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0: 嗯，
1: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0: 嗯，简单。
1: 对呀，
0: 好学。
1: 好学。
0: 不花钱。
1: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0: 嗯，慢慢来。
1: 对。
0: 嗯。
1: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0: 嗯，
1: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那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0: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1: 是呗？
0: 嗯嗯嗯，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0: 嗯，
1: 话说多叫破气儿，
0: 破气儿
1: 就破气
0: 啊，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0: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0: 啊，
1: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 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0: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0: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0: 嗯
1: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0: 哎，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0: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两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0: 嗯，
1: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0: 他坚持不下来，是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0: 啊，失的是健康，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0: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哈哈，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0: 对对对，嗯
1: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在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0: 嗯。
1: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0: 嗯嗯，
1: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0: 的。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0: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1: 嗯嗯，
0: 那、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0: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1: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是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
0: 嗯嗯嗯，
1: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 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嗯，或者说坏的，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的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
1: 嗯，
0: 哎，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哎，买各种药吃，
1: 嗯，
0: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嗯，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嗯，但是结果呢？
1: 嗯
0: 嗯，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0: 嗯，
1: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啊，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
0: 嗯，
1: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他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0: 嗯，
1: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0: 嗯，
1: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2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啊。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
1: 了，对吧、
0: 嗯、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0: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0: 啊，嗯，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0: 嗯，
1: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嗯，
0: 对，
1: 面色无华嘛，
0: 对，
1: 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0: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了。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0: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0: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啊。心慌气短呢、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0: 嗯，
1: 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0: 嗯，
1: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儿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0: 嗯，
1: 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
0: 嗯，
1: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0: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0: 这胎里带
1: 来，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 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0: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

0: 气血不足，
1: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食欲还不好。
0: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1: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0: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1: 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0: 病太多，
1: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0: 补气补血嘛，
1: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0: 阿胶嘛。
1: 对吧，你看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0: 对
1: 吧，是给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我看在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那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0: 对，那都
1: 再好的东西都有。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0: 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1: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真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对吧。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0: 虚不受补，
1: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0: 楚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1: 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
0: 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1: 为啥这么讲呢？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0: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1: 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0: 对，
1: 对吧。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0: 啊。
1: 这不是玩笑啊，
0: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呐、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区分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呀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这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这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一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介绍一下与公证有关的法律知识。吴海燕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吴海燕。
5: 好，那今天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6: 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种高效的维权的法律工具，就是我们的经常用到的保全证据公证。保全证据公证呢，就像按下法律的快门，将可能灭失或者难取得的证据固定下来，为我们以后的诉讼调解提供有力的一个支持。但接下来呢，我将通过案例法条。

0: 和互动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一下它。
1: 那什么是保全证据公证呢？
0: 保全证据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在我们法治社会中，证据呢是调解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核心依据。然而呢，许多证据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人为的破坏或者自然的损耗难以灭失或者难以复原。比如说呢，我们的电子数据已被篡改，还有就是房屋拆迁导致的现场灭失、网络侵权的内容被删除，这些保全证据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赋予公证机构的重要职能，通过法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固定、提取、记录，为当事人构建了一道法律的防火墙，它在我们的法律实践中呢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民事纠纷、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履行等领域应用比较广泛。
1: 那保全公证都适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会需要到公证处去申请办理保全公证呢？
0: 保全证据公证呢，主要是在证据可能会灭失，或者是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具体来说，我们办理公证经常遇到的是需要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有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证据的，因为证据呢因时间、环境等自然就是情况出现呢，可能导致的灭失，如易腐烂的物品、生鲜，还有食品生鲜、自然灾害、洪水、水灾导致的现场灭证据的灭失，还有一种呢就是电子数据已被篡改或者是删除，如我们的聊天记录、网络的内容、区域电数据等。第三种呢就是证据可能被故意损毁或者是转移，如拆迁前的房屋状况、合同履行中的争议标的物、商业载体，这是可能是难以取得的或者是灭失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确认法律行为或者是事实的真实性。首先呢，我们民事法律行为，比如说是合同履行过程中间，比如说这交货的验收、工程的进度；侵权行为，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一个盗用，还有商标的一个仿冒；网络侵权，例如说是什么诽谤言论了和盗版内容了；还有第二就是一个电子证数据的固定，例如说是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动态、区域链交易，这个呢都属于我们的一个法律行为。第三种的情况遇到的就是涉及的一个诉讼或者是仲裁程序了，例如说是诉前的一个预防保全。举诉前呢，我们可以先将关键的一个证据固定下来，防止对方是销毁或者是篡改，像是商业秘密泄露、金融交易记录这些。保全证据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在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需要补充证据，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呢未能及时采取保全措施的时候，我们当事人可以申请我们的保全证据公证，增强了就是证据的证明力。还有就是在涉外案件中呢，公证证据亦获得国际的认可，像是海牙认证这些东西。第四种呢，就是我们保全证据可能的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说时效性强的保全证据保全，实时的数据，像是网络的，例如说是直播的网络直播内容、加密数据的一个货币的一个价格的波动，还有限时促销活动、网络竞价记录，这些都是一个实时的数据，可能会需要进行保全证据公证。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多方利益的冲突的保全，例如是建筑工程的质量纠纷的现场勘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法律特别规定的，比如说某些领域，如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中要求就是特定的证据需要经过公证才具有法律效力。还有呢，就是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事项。第一种就是即时性，需要在证据保全、证据灭失或者是难以取得前申请，错失的时间可能导致无法办理公证。第二种就是合法性，证据来源及内容需合法，不得侵犯隐私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这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对于呢，我们。

0: 保全证据公证经常遇到的类型就是第一种，就是书证的保全，比如说是合同、票据、信件等书面公证、书面材料的公证，防止内容被篡改或者是损毁。第二种呢，就是物证的保全，对纠纷的争议，对争议物品，比如说是侵权产品、损害财物的现状进行固定。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是拍照、录像、封存相关证据。第三种呢，就是电子数据保全，包括网页的内容、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社交媒体信息等电子数证据的提取和存储。第四种呢，就是现场情况的保全，对于某一现场，比如说是侵权行为地、发生地、交通事故现场，我们进行记录，通过摄像、录像制作笔录来进行留存证据。第五种呢，就是证人证言的保全，在证人无法出庭时，提前对其证言进行公证固定。所以呢，就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以上的情况，可以到我们公证处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1: 嗯，那有没有保全证据公证的案例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0: 那我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小案例，也是我们就是大家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也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就是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经常遇到的一个，前段时间我也办过一个这个知名产品的一个侵权保全公证，就是商标侵权的一个纠纷。前一段时间呢，一家就是知名商标厂家发现了在网络上有人销售其假冒的一个商标品牌，需要对其网络上的产品进行保全，就是网络的一个保全证据保全及购买他的一个在网络上面购买其假冒商品并将收获的这个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在办理此公证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先通过我们公证处的电脑登录其网站，对相关的网页进行保全，对购买了其假冒商品的就是我们购买了这个假冒商品，后续呢对购买的商品进行保全，然后通过这个后来该商家呢就通过我们公证处出具的一个公证书起诉了法院，得到了赔偿。通过此案例呢，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网络的一个证据易被篡改删除，所以要是发现侵权之后，应该立刻向我们公证处来提，就是申请保全证据公证。第二个案例呢，就是电商平台的一个虚假宣传的一个保全，这个呢就是相对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的保全了。公证背景呢，就是消费者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个就是进口商保健商食品，收到货之后发现无中文的标签，疑似假冒的，但是呢该商品就是次日后他的商品就链接就被下架了。消费者呢就是立刻申请了对商品的详情页、聊天记录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我们的公证过程呢，就是公证员通过就是登录消费者的账号，调取了当时的订单记录及卖家的一个承诺100%的原装进口的聊天记录，还有呢对商品的实物，就是他已经购买的商品的实物、外包装、标签的这些情况都拍照封存，并与呢我们平台页面宣传进行对比，通过区域链存证平台对电子数据实时固定。办理公证的结果呢，就是消费者向市场监督局部门就是提了一个投诉并起诉，平台依据证据退一赔三。这个案例呢，就给大家的启示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融合及区域链存证，可以提高电子数据的可信度，全面覆盖了保全线上宣传与线下实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案例三了，就是建筑工程质量的一个纠纷，现场的状态保全证据公证，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好遇到的一个公证事项。它的公证背景呢，就是比如说某小区的业主发现新建的楼房的外立面裂缝了，怀疑施工单位呢偷工减料，开始呢开发商拒绝承认问题，业主呢通过对房屋的现状进行保全。保全的过程呢，就是我们公证员呢聘请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共同参与测量这个裂缝的位置、长度还有宽度，使用无人机呢对墙的外立面进行全景的拍摄，标注问题的区域，对施工图纸、验收报告等文件复印，公证处留存档案， 公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业主凭着这个公证书要求退房，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确认质量有问题，赔偿了，判命开发商赔偿。此案例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的专业协助公证机构呢，可以联合我们的鉴定机构，提升我们的证据的权威性，多维度记录，结合影像数据、测量数据与我们的文件证据，可以多方面的提高我们保全证据的一个可靠性。第四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比如说证人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庭的一个陈述保全，比如我们证人陈某因为健康原因没有法出庭参与庭审，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提出对其口头的陈述内容进行保全证据，作为替代出庭的一个证言提交法院。我们的一个公证流程呢，就是场景还原了，在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陈某以口头的形式完全还原案件的事实，全程记录，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陈述内容文字转述后，因为与我们的一个原始的影像并封存，完整的保障了对传出的一个介质进行了保全的，防止它篡改。我们的法律效力就是公证法院呢采纳公证后的一个陈述作为证据，但因为证据人呢无法出庭接受质证，证明力结合其他的证据进行补强。以上呢就是保全证据的常见的一个案例，如果听众朋友们在遇到就是相类似的情况下，也可以及时向我们公证处提出申请，以免保全证据的一个证据的灭失毁损。
1: 那保全证据公证需要咱们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身份证明了，法人单位呢需要提交法定代表人的资格证明、法人的身份证明。我们一般公民呢就需要提供他的身份证、户口本，委托人呢代为申请呢需要提交一个授权委托书，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第二种呢就是保全证据能够保全，就是需要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该证据可能会毁损和灭失的一些证明材料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保全证据的目的的一个用途了，就是及我们主要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申请人与保证据时有一个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是像是网络的一个就是商标的侵权，要有商标专利权证书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第四种呢就是申请保全证据的如果是证人证言，证人一定要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或者我们公证员也可以，如果是身体原因不方便，我们公证员可以亲自上门呢或者到现场。证人呢还需要提供就是相关的一些身份证明了。第五个项呢就是申请人如果申请的保全证据是物证，要提供物品的一个样品说明、所有权证书，就刚才我说的一个专利权证书之类的。还有第六种，就我们公证处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予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我们还有几种形式，我们可能是没法来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第一种呢，就是第一个就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在监护人申请办理公证的。我们办理公证的，根据我们公证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申办公证的，应当由其代理人、监护人，由其监护人代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当事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没有利害关系，公证机构不予办理与公证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公证事项，与代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代证事实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这也就是说，来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申请办理这个保全证据公证的关联性，就是要求证据与案件的事实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是办理一个刚才说的，如果要是办理一个商标就是侵权的，我要有一个权属证明才行，证明我这是商标的持有人，这样是一个关联性的证据。还有就是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于呢专业鉴定机构评估事项，此类事项呢通过需要，比如说需要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而非公证机构了。还有一种就是当事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有争议，一般存在争议的事项不适宜进行公证。 当事人呢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是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的，公证机构也不予办理低于虚假信息的公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或者是拒绝补充材料的，公证机构需要补充证明材料来确保公证机构的一个申请。比如说他提供的材料不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公证处也要需要他来进行补证。但是他比如说当事人说我不补证这个东西，那公证机构也是没法再往下办理的。通过呢规范的流程与技术赋能，保全证据公证呢成为我们维护社会公平、优化经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工具了。
1: 嗯，那如何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
0: 第一个呢，申请阶段就是主体资格，申请人需要与办理保全证据事项有关联的一个关联性的就利害关系的个人、企业或者是代理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公证员呢就需要审核这个材料是否真实性。还有第二种实施阶段，就现场参与了。公证员我们一般办理保全证据的时候，我们公证员都会亲临现场或者通过可靠的技术手段与我们的远程视频公证监督取证。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一般采取的技术手段就是传统的一个拍照录像制作笔录。如果是网络证据呢，一般我们是使用我们公证处的电脑来登录相关网站的。公证文书制作呢，是公证书详细会记录的一个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及保全过程。最后呢，就是为出具公证书了。公证书的内容符合我们公证书的一个格式要求，加在我们公证处的公章。还有几点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除此之外，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还要注意一个保全证办理这个申请公证的一个误区与注意事项。经常遇到的呢，就常见的误区就有需要澄清的。第一种就是大家认为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之后就可以后顾高枕无忧了。公证处的核心是固定证据形态，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无法去替代这个诉讼中的一个证据的合法性的真实性的审查。比如说在名誉权的纠纷中，即使我们对网络的侵权内容就是形成了完整的保全公证，但是的话呢也需要他当事人去提起诉讼，保存就是主张自己的权利的合法性。第二种呢情况就是好多当事人认为我只要是有证据都能进行保全，我们公证机构仅受理合法取得的证据，例如说是窃听、偷录、就是盗录的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即使内容真实性，公证处也不予以受理。一定要确保就是证据合法性的来源，侵权产品中间提供专利权证书这些。第三种呢，一般都会认为我们公证必须公开进行，对一些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保全公证，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就是非公开性质的。就是还有第二种呢，就是申请保全证据中的一个风险提示和操作了，这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的一个就是侵权行为呢，它存在一个就是存续期的优化。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是他的一个，因为像类似于我们的网络诽谤的一个保全证据公证，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会什么呢，比如说像是一些对网络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损毁的公证，一般我们要就是在损毁的时候就应该来办理，这样的话防止了证据的一个就是灭失。第二种呢就是成本的优化策略，我们按虚拿保证选择保全证据的范围，针对一些高标的额的一个案件，比如说大额的一个合同纠纷，建议呢我们全流程的一个保全，小额的一个纠纷呢我们可以简化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小额纠纷呢，我们就是可以对一些关键的一个网页进行截图，代替全网页的一个备份。第三呢就是公证技术与要求与适配，电子数据需合规的一个平台，电子数据呢我们比如说是网社交媒体内容的聊天记录，必须通过我们公证机构认证的平台进行就是提取，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及法律的效力。比如说我们使用公证处指定的工具对骚扰短信进行截图， 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就是我们申请保全证据公证有一个限制性的规定。第一个就是地域限制，动产呢我们可以向申请人的住所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来申请，无严格的一个就是地域限制。不动产呢一般都是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处来受理，确保现场的和审核的一个可行性。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还有一个主体的一个限制，保全证据公证申请事项需要有利害关系来就是关系的要求，申请人呢需要提供与保全证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明，如侵权专利权证、专利权侵权需要提供专利权证书。非利害关系人呢比如说无关的第三方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这是我一直说的就是有利害关系的。还有呢就是要求办理保全证据提供了一个证据材料的完整性，需要提供我们的身份证明、证据关联性说明还有取证方式，缺一不可。办理保全证据呢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说申请时效我们一般是在证据毁损或者灭失前需要提出申请，但遇到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呢也可以向我们公证处来咨询，看是否可以办理其他相关的一个就是关联的证据。对于易灭失的证据如网络侵权页面可以申请加急办理了。办理保全证据呢我们受条件的一个限制，我们不予办理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偷听偷录的违法方式取得的，第二个就是存在争议的，第三呢就超出我们业务范围的。保全证据现场的一个控制，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申请人呢需要具有现场控制能力，像是房屋腾清的一个清点需要取得合法的入权就是进入的权限，否则我们公证可能终止。公证员呢仅对合法取得的证据进行监督，不参与具体操作，如强行的破门还有就是扣押物品，这我们不会给办的。保全证据公证的一个就是效力的限制性，绝对的限制，就是效力。虽我们公证机构具有优先采信的原则，但是呢一般我们法院还是去，比如说我已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了，但是呢法院仍然要结合全案的事实来认定，不能够说就是我已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法院一定要认证这个，这个可能是有些就是当事人的误区。还有一个是执行的限制，公证保全呢它只是对一个就是固定证据的状态，不直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如果要是需要进行就是强制执行了这样的公证还要再另行再申请。
1: 那对于保全证据公证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
0: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就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大家就是在第一种就是发现证据可能灭失的时候一定要向我们公证机构来申请保全。第二种呢就是选择替代保全策略，也就是说如果直接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呢可以申请一个间接证据，这个呢可以通过向我们公证员来咨询一下。还有就是需要一个注意的一个风险的防范的提示，回避原则呢一般我们公证处公证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进行回避的，目的的一个正当性，避免或者是威胁非法，就是避免以威胁或者是非法手段取得的申请保全，否则的话我们公证也是无法进行保全的。还有就是电子数据需要通过我们清洁性检查，比如说必要时可能还会恢复手机的一个出厂设计，这个可能会就是说和当事人造成一些就是麻烦的。以上呢是我们在办理保全证据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要就是在此我要强调一下，就保全证据公证它呢不仅是一项法律服务，更是一项社会责任。它呢似乎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关系到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来推动我们的环境的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我们构建更加和谐的稳定的公正社会来提供我们的力量吧。
1: 好，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们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地点，一个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的电话85699507，还有位于我们徐州市中山路52号的中山业务科的电话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产权处的中和大厦的3楼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公中心856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豪燕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好，
1: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就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够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是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按摩，用完之后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轻轻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是双亲。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阳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

0: 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元神喜欢的味道，是什么呢？就是香气。尤其讲到各种香料在急救领域的应用，那这么说吧啊，几乎所有的急救的中药里面都有香料药的存在。如果没有香料药，那中医在急救领域可以说要倒退几千年。那昨天讲完之后呢，再结合我们之前讲的闻香服气治病的相关知识，有很多人呐，对于治病尤其是急救这块表现出的这个浓烈的兴趣了，然后呢就想让我针对急救这块多给大家讲一讲。那毕竟啊，咱们上了年纪以后，说难保不会出现应急的一些问题。你说万一身边有人啊，真的出事了，昏迷了，咱们没个应急手段，把希望呢都寄托在120上，期盼他距离我们近一点，期盼他来的时候呢一点拥堵都遇不到，期盼他来了以后病人马上就能救回来。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啊，但毕竟只能算是一种怎么说呢，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对吧？咱们作为患者的家属，其实包括我们医生也是一样的，也都希望病人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但是咱们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这种偶然因素很大的事上面，

最好的办法啊，还是要有一定的急救基础，就咱们懂一点急救的手段，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在专业的医疗手段介入之前，咱们呢先把这些急救的手段应用上，给患者啊争取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但你千万别小瞧这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真正急救的时候它是争分夺秒的。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面，那些急诊医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你要是再早来一小时，他就能救活了。或者说，你们要是再晚来十分钟，可能就没命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正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别说几十分钟了，几分钟、几秒钟都异常的宝贵。所以我们看，其他车为什么不能闯红灯，而救护车为什么就可以闯红灯呢？而且只要一看到救护车的车灯一闪，只要一听到它的声音，大家都要给救护车让道，对吧？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拉着的病人，如果因为等一个红灯多耽误一分钟，可能病人的命就没了，是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人命关天啊，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的这条命了，对吧？什么金钱呢，事业呀、婚姻呢、地位呀，在我们这条命面前都是虚的。我们的命在，我们才有意义，我们的命都没了，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啊？什么意义都没有了。所以说啊，掌握一点中医急救的方法还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在这儿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医急救的一些常用的手段，好吧？那有人会问，为什么是中医急救的方法呢？西医急救的方法难道不好吗？并不是啊，西医的一些急救方法，你像是胸外按压呀、人工呼吸呀，这都是非常好的急救措施，用好了确实能够救急。但是呢，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我并不推荐大家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从操作难度上，你像是胸外按压，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个人骑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两个手并在一起在人的胸口上进行按压的操作方式，还有口对口吹气，医学上这叫人工呼吸，对吧？这些你看似简单，实际上想要规范的操作并不容易。我们先拿这个胸外按压来讲啊，看起来就是简单的按压，实际上双手并拢的方式，按压的位置、按压的频率、按压的次数，还有手臂和肩膀所呈现的角度，这都是有要求的。这些细节要是做得不规范，胸外按压有可能不仅无效，反而有很大的害处。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之前见过的一个案例。就一个患者在路边昏倒了，他儿子着急啊去救他，结果操作不得当，把人肋骨愣是按断了两根，人呢也没救醒过来。急救的医生来了以后都替他捏了把汗呢，说小伙子你再多按两下，有可能人我们就救不回来了。可见呢还是需要什么呢，进行胸外按压啊，你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需要我们去专门的学习，而且还得常常练习，才能达到急救的水平。还有，人工呼吸，这个也是一样，它可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含一口气往里面吹就行了。这么吹下去，第一，进不到气道里面去；第二，里面吹进的有可能不是氧气，而是二氧化碳，对患者来说可能完全没有用处。所以人工呼吸也不是说咱们想学马上就能学会的，需要专业的急救人员现场指导教学，这才可以。这是第一点，从难度上来讲，西医的这些急救方法我们不一定能轻易的学会。还有一点，就是适应性方面，比如一个人游泳溺水了，或者心源性的猝死等等吧，这一类因为断气儿了导致的危险，可以用这两种方式进行急救。但是咱们生活中有许多的问题还没有达到断气儿的地步，人家还能喘气儿呢，你说你就去做这个心肺复苏，那合适吗？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对吧？所以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吧，西医的急救手段在这里呢还是别叫大家了，不好整。但是咱们中医在针对这一类的场景的时候，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不仅效果好，而且中医的急救方法相对来讲这个要简单的多。我这么一说呀，绝大部分人啊马上就能学会。首先呢，我们就从简单的讲起啊。那么最简单的自然就是掐人中。在一个人昏迷的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昏迷，都可以从掐人中开始。那人中穴在哪儿啊？其实就是鼻子下方、嘴唇上方，这条水沟中间的位置，就是人中穴。那为什么叫人中呢？鼻通天气，口通地气，此穴居于天地之间，所以叫人中。什么意思呢？这还是要从这个气味上说起啊。你看我们平时总说气味气味的，气味一词都是连着说的，对吧？实际上呢，中医对于气和味分的是非常清楚的，气是气，味是味。那气是什么？气是万物的根本。你看我们说天上的太阳，太阳有阳气，对吧？万事万物在阳气的作用下生长繁育起来，所以有句话怎么说呢？万物生长靠太阳，也就是万事万物都依靠阳气而生长。但是具体到每一种生物，因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它的气也各自具有特点。比如草木有草木之气，动物有动物之气，我们人呢有人之气。你这么说吧，物种不同，其气不同，哪怕同一个物种啊，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环境之下，气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气是每一个生命啊独用的东西。那咱们中医对这种气的应用啊也是有很多的。比如同样是牛角啊，说为什么犀牛角的效果要好于水牛角？从现代成分来看，两者没有什么这个明显的不同。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犀牛角为什么效果好啊？这是因为你看那个犀牛啊长得很威猛，鼻尖呢有两个竖着排成一排的
尖尖的角，只要他把头低下，把那两个尖尖的角对准了敌人，你什么狮子老虎野猪狗熊都不是他的对手，都得躲得远远的。所以犀牛角带有很强的杀伐之气，那用犀牛角研磨的粉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犀角之气呢就化成了一个犀牛，把咱们体内的一些一切的邪毒啊都杀掉。尤其犀牛又是水兽，人的血液也是水啊，所以就像如鱼得水一样。所以中医讲犀牛角可以克制一切血中之毒，号称是解一切毒，疗一切血。而水牛角呢，虽然说成分相同，但是效果就相差一些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90年代以前的含有犀角的安宫牛黄丸一粒可以达到多几十万元，而90年代以后生产的不含犀角的安宫牛黄丸只能卖几千块钱的原因。那我们明白了气与气的不同，就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是吧？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味儿。味儿是什么？味儿其实是气生出来的，因为气的不同，它们才可以发挥出不同的味道。你看有一句话怎么讲的？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橘和枳，我们看外形就是一种东西，是吧？但是生长在淮南和淮北，为什么就成了两种物种了呢？就是因为淮南和淮北沐浴的阳气是不一样的。淮南在阳面，光照呢就要强一些，淮北在阴面，接收到的光照呢就更短一些，所受的阳气有差别，所以呢味道就出现了差异，从而成了不同的品味了，对吧？那关于气和味是怎么来的，讲到这儿相信大家都明白个大概了。但也有人不明白，说冯老啊，你刚才明明讲的是人中，这又提到了气，又提到了胃了，它和人中有啥关系呢？跟你说啊，有很大的关系。气呢，作为一种无形之物啊，你看太阳的阳气，我们能看得到吗？我们身体里边的正气、邪气，你能看到吗？看不到，对吧？所以说它是无形的。我们说万事万物的气，它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呢？中医讲叫闻气，主要是靠鼻子，靠呼吸进来的。说到这儿，呼吸很重要，是吧？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是不能做到几天不喘气儿，是不？可见呢，喘气的重要性。那么气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天空上的东西，所以古人认为咱们的鼻子是通天的，而味道呢则是往下附着于有形之物上的。比方说鸡有鸡的味道，鸭有鸭的味道，每一个生物都有与众不同的味道。这些味道呢通过我们的口腔的味蕾感知到了，所以中医讲叫品味。你看同仁堂有一句对联就讲了，品味虽盛必不甘。那么味经由我们的嘴巴进来，然后通过脾胃的运化，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养育身体。脾胃属土啊，所以中医就讲了我们的嘴巴和味儿啊是接地的。你看鼻子通天的，嘴巴接地的，天和地都有了。

间，这条水沟的中间，这叫什么？叫人中，人中人中，人居其中。咱按一按，马上就可以通达元神之府，和元神建立联系。所以正是因为如此，人中穴成为了我们中医里昏迷急救的第一大穴，而且方法简单啊，所以呢要第一个先掐，如果有针的话就扎人中，如果没有针的话就掐人中。你看那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收服红孩儿那一回，孙悟空没有被太上老君的炉子炼昏迷了，反而被红孩儿吐的烟火给熏昏了。猪八戒就是通过给孙悟空掐人中的方式，就把他给怎么的救醒了。你看看这个方法连神仙都要用，那我们更要怎么样呢？更要用了，对吧？况且搁现代呢，人们也发现了危急之时，刺激人中穴可以醒神开窍，调和阴阳，镇静安神，解痉通脉，对中暑、中风、昏迷、惊风、昏厥啊、休克、一氧化碳中毒以及全身麻醉过程中出现的呼吸终止，都可以通过掐人中的方式来唤醒人的神智。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能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但是如果用掐人中的方法这个人也没有醒过来呢，怎么办呢？就要实行第二个方法了。什么呢？就是实宣放穴。这个啊，我们之前呢也讲过哈，咱们一起回忆一下，说石宣在哪儿啊？哎，在我们十个手指指尖的位置上，每一个手指头上是一个宣，十个手指头加一起来就是石宣，属于是经外奇穴。虽然不归我们十二正经管啊，但是在急救方面，保护心神，恢复神智，保护心脑血管方面有奇效。说为啥有效果？你看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十指连什么？哎，十指连心，对吧？在中医看来，我们十个手指头包括脚趾头指尖的位置，包括指甲的两侧，都是和谁呀？和心相连的。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有个东西即使不用看，用手一摸，哎，心里边也会有感应，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对吧？用西医解释的话呢，就是手指神经丛呢非常丰富而且敏感。那中医看来呢，就是手指头和心神是相连的，所以通过刺激指头的位置可以强烈的刺激唤醒心神，这人的神智恢复清醒了，甚至能达到醒脑的一个目的。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动脑筋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用手指头去敲桌子。好比说我现在呢有一个难题，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件事儿情啊，我该怎么办呢？一边想一边用这个手指头就在桌子上敲。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这样？实际上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说这么一敲以后呢，石宣穴受到刺激了，神智会受到刺激，他的大脑供血会更好，思路呢也会更加清楚清晰。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他的心神可以得到更多的气血。所以正是因为十指连心呢，我们在石宣穴上针刺放血，就可以起到类似于我们讲的芳香。

去挤一挤，出血了，再拿下一个手指头，再瞄准位置放血，这太慢了啊！等你全都扎完了，黄花菜凉了。那到底怎么放血呢？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先取出一根针，另一只手把病人的这个五个手指头握在一起，也就是五个指尖握在一起，然后一鼓作气，啪啪啪啪扎五下，一下子就刺完了。刺完了之后换另一个手，同样把五个手指尖握在一起，然后啪啪啪一顿扎，全部刺完了，然后再给十个手指头一起挤血放血。你看那些有经验的老师傅都是这么做的。如果十宣放血还没醒，那好，再把十个脚的脚趾头也给他放血，这叫足十宣。到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悠悠转醒了。即使病人还没有醒也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边等120过来，另一边呢，家里有条件的，我们要讲中医急救的第三步了啊。什么呢？就是要备一些香料，要利用香来治病。说这一块利用好的话，120来的时候，我们的病人已经好转了，苏醒了，就是人已经脱离危险了，没啥大问题了，不用担心后遗症啊之类的，会把危害降到最低。你看我们刚才讲啊，掐人中和十宣放血之所以有效果呀，因为他们怎么样，都是和我们的心神相通的，这一点和香药芳香通窍的作用很类似。香药的香气也能通神，那既然都能通神，它们的作用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肚子受寒邪湿气啊，这个导致疼痛，我们服用香药，藿香、丁香、沉香、木香、檀香等等，这些香药能够解决。我们用掐十宣、掐人中的方式也能够得到解决，掐完以后疼得一身冷汗就好了，而且二者见效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还有你像是降血压、降血脂、中暑、失眠、健忘，他们也都能达到类似的效果，都是因为心神安稳了，不紧张了，所以就好了。另外呀，还有一种特殊的病，在这里要讲一下，说这种病叫什么呢？叫食气不济。这里说的食气不济，估计很多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食气不济呢？用老话讲啊，就是沾染了一些不该沾染的脏东西了。我们看香港的一些恐怖的电影当中，人死了以后，他们的魂魄跑出来了，可以附到活人身上，让活着的人出现一些行为的异常，而且大大能影响活人的寿命，是吧？这其实就是老话讲的食气不济。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就要皱眉头了啊，冯老师，你怎么也宣扬这个封建迷信呢？实际上食气不济啊确实是有的，只不过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是鬼神导致的。它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一种心神不安导致的一种疾病。为了方便给大家伙讲清楚啊，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之前呢遇到过一个患者，这位患者当时家里边死人了，自打办完丧事以后啊，整个人就一直失魂落魄，没精神，记性也不好，记不住事儿，总是愣神儿。去医院查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查。

出什么毛病来。家里有人信神神怪怪的啊，就说这个人可能是身上有些不好的东西，估计是亲人走了以后，灵魂还留恋他，不舍得走，所以让他受影响了，就纷纷建议他找个大仙儿看一看。但是这个人是个无神论者，对这些东西不相信。可是呢，毕竟影响到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了嘛。后来说不行，找中医调理调理吧。哎，阴差阳错的找到我了。我这一看呢，我说这个简单的很呢，都不需要吃药，就用艾灸给灸了手指头上的十宣穴，灸完以后立刻就好了。他当时很奇怪啊，说冯大夫，这是什么原理？其实原理很简单，基本没有什么神神怪怪的。中医讲，人之所以生病啊，无外乎是两种。第一种是外感类的这个疾病，和六淫邪气有关。第二种病呢，是内生的疾病，和我们的情绪有关。说这个人的疾病就是情绪病，就是因为这个人家里的人没了，心血心气儿消耗过度，伤到神了导致的。而十宣与人中，与我们心神是相连的，我们通过艾灸，艾草本身呢也是一种香药嘛，而且它的这种香气啊，还不是一般的香气，是纯阳正气。灸十宣呢，可以把艾草的这种纯阳正气通过十宣穴补到心神那儿去，就能起到很好的养神的作用了。说神安了，病也就除了，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吧。而这个香料药呢，我们也知道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祈福辟邪。就是说我们把沉香、檀香、木香、酱香、丁香、安息香、川芎、白芷等等这些香药啊，组合在一起放进香囊里，挂在哪儿呢？挂在身上，比如挂在腰间，或者肘后，也就是手肘的后面。如果放在家里呢，可以是悬挂在哪儿呢？就床顶帐的四角。过去的床和今天的床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床上没有顶，而过去的床呢都有一个顶，只要把床顶上的帐帘一拉，这个床呢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的小空间了，看起来就像个小屋子是一样的。那这个香囊呢就悬挂在床顶帐的四个角上，这叫四角垂香囊，让我们整个人沐浴在香囊散发出来的正气海洋当中。民间呢，传说中有香气存在的地方，鬼怪脏东西就不敢招惹你了，我们人也就不会得食气不济一类的病了。实际上啊，利用的就是正气驱邪气的原理。也正是因为香囊的辟邪作用，所以你看过去人们远行啊，要佩戴香囊，少男少女定情呢，女孩一般也会把贴身的香囊摘下来送给情郎。就是因为有香囊在呀，就有寄托，有香囊在好运就在，有香囊在呀，病邪呀不敢招惹你，有香囊在，甚至有一些急救的病也都可以用香囊里面的香来救治了。你看为什么速效救心丸能够参与到急救当中去，因为速效救心丸它并不是吃的，而是含的，对吧？把它放在我们舌头下面含起来，用舌下的黏膜来吸收，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到血液当中去。我们身体血液运转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心脏每跳一下

0: 能搏动的这个70毫升血，跳动50-60下，全身的血液就完成了一次循环了。而50-60下的心跳只需要多久呢？40秒左右的时间。就是说短短40秒钟就可以达到这个病灶的部位了。这就是速效救心丸可以当救命药的原因。它起效上有很大的优势，但它有一个缺陷，就是什么呢？只能针对心脏病，其他的病它就不行。那么在古代呢，我们呢把藿香、冰片、丁香、沉香、艾草、苏合香、桂枝、檀香等香草香药组合在一起，研成粉末，放进香囊里面。一些常见的昏迷急救病症都可以把它取出来一点置于舌下，让病人舌下含服，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比方说治疗中暑的昏迷啊，用藿香和冰片的粉末就可以起到去暑湿、提神醒脑的作用，让病人悠悠转醒。你再比如说针对失觉的患者，脉动无力、呼吸微弱，用麝香、安息香等就可以起到温通心窍、让心阳复起的作用。针对痰迷心窍的患者，就可以用苏合香粉末置于舌下啊，开痰通窍等等吧啊，都可以舌下含服的方式来治疗和缓解。你看在这个《儒林外史》当中啊，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叫范进中举，大家都听过是吧？说这个里面范进呢中了举人以后一高兴，结果被痰迷了心窍了，人呢疯疯癫癫的，可以说是出尽了洋相，一直到被老丈人郑屠户打了一巴掌打昏过去了，这才慢慢的好了。其实范进家庭啊就是太穷了，如果富裕一点的话，针对这种情况佩戴着一个香囊，闻一闻味儿，或者取出一点药粉置于舌下，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么除了舌下给药的方式以外呢，中医其实还有很多急救给药的方法都不次于舌下含服，甚至有的效果还要更好。尤其是好多病人在昏迷以后啊，牙关紧锁啊，咬得噔噔的，你想打开他的牙关都不行。有一些患者呢，甚至在发病期间，在家人的保护下，仍然把自己的舌头给咬破了。说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舌下含服的难度那就比较大了，对吧？那怎么办？就需要用到其他的方法。说啥方法呢？通过嘴巴不行，用到哪儿？对了，鼻子，通过鼻子给药急救的这个方法其实也有很多，我们挑重要的说一说啊。最常见的一种呢叫抽鼻法，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把香药制成粉末吹入到患者的鼻孔里面去，使鼻腔黏膜受到刺激而引起喷嚏，从而达到让患者苏醒的目的。比方说在华佗遗书当中呢就有记载，说起猝死，以葱根2两，瓜蒂2分，丁香14粒，盐成末吹到一个鼻孔中，男的吹这个左鼻孔，女的吹右鼻孔，一会儿这人就能苏醒。葱根、瓜蒂、丁香这都属于是香药，对吧？利用的其实就是芳香吐窍的这个原理。还有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当中也记载了一个方法啊，是当一个人昏死过去以后， 就可以用菖蒲粉末向两个鼻孔里面吹气，香气入内，直通心窍，这个人也许就能救活过来。还有道医大家葛洪也在他的肘后备急方当中记载了许多急救的方法，用的是什么呢？用的也是各种各样的香料，有的打成粉吹入患者的鼻中，有的捣成汁儿滴入患者的鼻中，有的切成段儿塞进这个患者的鼻中，总之就是在芳香通窍的大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在给药方式上玩出了许多新的花样。那么说到了金元时期呢，当时最负盛名的急救药方是什么呢？不是今天我们一直说的安宫牛黄丸，而是一种散剂，叫通关散。它是由细辛、薄荷叶、去掉籽儿的芽皂以及雄黄研成粉末，吹进患者的鼻孔当中，专门治疗什么呢？中风引起的昏迷不醒、牙关紧闭等问题。这个方子的发明者是谁呢？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说朱丹溪这个人呢，他创立了一个中医很大的学派，叫什么呢？叫做滋阴派，或者叫寒凉派。他说，说人生病啊，是因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不管治什么病都要滋阴，滋阴呢就要用一些阴寒的药物，对吧？所以这个流派的特点呢，就是短期内确实效果显著。你包括今天你看我们买的那些中成药，有不少都秉承着这个流派的观点来组方的，几乎是占据了中成药的半壁江山。效果有没有？确实有啊，而且见效也快，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对身体确实不利的，很容易损伤脾和肾，也就是说损伤人的本源，是吧？那肾为先天之本嘛，脾为后天之本，他俩都受损了，咱们这正气气血能不亏虚吗？所以这种阴寒的药物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不错的效果，长远来看呢就是弊大于利的。但是从这个方子上来看呢，你看细辛、芽皂、雄黄这都是热药，只有薄荷一味凉药，使整个方子从整体上来看仍然是很热的药物。这其实说明朱丹溪用药其实还挺谨慎的，并不像今天很多人想的那样一味的开凉药，是吧？这属于后世对于滋阴派的很大的误解，导致越跑越偏了。实际上啊，朱丹溪也是从沿袭张仲景的伤寒论起家的，再偏你说能偏到哪儿去？而后世人呢读了他的医书，忽视了对伤寒论的沿袭，所以才越走越偏，渐渐的就有妖魔化的趋势了。我们切记啊，学习中医啊一定不离这个中字，凡事都不能过度，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好了啊，还是回到这个通关散上。因为通关散的效果显著，后世呢有不少名医都用到了这个方子来进行急救。那到了明代，有个道士叫义远真人发明了当门吹鼻丹。其实方法呀同前人是一样的，也是大同小异，主要还是以香料药为主，以吹鼻的方式进行急救，效果是非常的显著。还有清代呢出了一个外治专家叫吴尚先啊，更是把香气治病啊丰富了许多。比方说针对中风不省人事的，用酱香、乳香、没药、皂角 烧烟熏鼻，夏天避暑除秽，可以用山茨菇、五倍子、千金子霜、红芽大戟、麝香、藿香涂鼻。针对昏厥不醒的人呢，可以用这个沉香、檀香烧熏，效果非常的好。血闷晕死呢，其实就是心脑血管这个导致的昏迷不醒啊，可以用苏合香、安息香、红花加醋用火烧开了熏鼻，患者呢也很快可以清醒。你看这么多的方法，无一例外利用的都是芳香通窍的方法，是吧？说到这儿啊，你看我们说了多少种方法呢，最主要的是什么？触鼻法，也就是吹鼻法。除此之外呢，还有滴鼻法、塞鼻法，用烧香的形式熏鼻法，还有用醋的蒸鼻法，是吧？其实再往下讲的话还有很多，比方说水吹法，就是把一些香料和药材研成末，放水搅匀，用嘴巴含一口，往鼻子里面吹药材。还有吸嗅法，就是把药煎成汤药，让病人吸嗅上面的蒸汽。那么这么多急救的方法呢，想要实现都并不难，非常简单，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香囊来实现，是吧？把一些精致的香料药带在身上，在危急关头，我们取出了一部分，或者舌下含服，或者吹鼻，或者熏鼻，或是制成液体滴鼻，或是用口喷鼻，或者烧香熏鼻等等啊。说这么多方法呢，这么多的妙用，咱们用好了用对了，关键时刻一定是可以起到救人一命的目的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有救命锦囊的这个说法呀？其实就是因为锦囊在我们危急关头确实有可能救我们一命。所以说你看古人为什么流行带香囊啊，不只是改善体味，祈福辟邪的作用，更有闻香服气治病救人的目的。虽然现在啊咱们香囊的文化不再盛行了，但是我呢还是推荐大家买一点香料，配一些香囊挂在家里、车里或者身上，作用还真的是蛮大的。无论是日常的养生保健，还是关键时刻的吹鼻急救，效果好的不敢想象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完之后啊，琢磨琢磨，然后大家伙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的、没想明白了啊，给我打电话。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 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2: 是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

0: 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 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八九十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的楚老师。
7: 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7: 对。
6: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7: 啊，是吧？
6: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7: 吃药是吧？
6: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7: 首选的，
6: 对，首选的、
7: 惯性思维嘛，
6: 对，
7: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6: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7: 对，
6: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7: 对。
6: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7: 嗯。
6: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7: 啊、
6: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7: 不是很管用。是非常管用。
6: 啊，非常。
7: 啊，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6: 对。
7: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

0: 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就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1: 对
0: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常
0: 罕见病吗？
1: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0: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都没
0: 听过，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1: 对。
0: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1: 对、
0: 啊、
1: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0: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1: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0: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1: 不吃不行，
0: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这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1: 是
0: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

0: 生理层面。
1: 生理。
0: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1: 对。
0: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对喽。
1: 嗯。
0: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都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
1: 啊。
0: 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呀、
0: 啊？
1: 对啊，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是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个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
1: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啊，
1: 这个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
0: 是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
0: 对不对
1: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

0: 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几次、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心不那么乱蹦了。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像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

0: 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的？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啊，我都会去讲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滋
1: 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事儿的，反着来的，
1: 啊，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啊，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

0: 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吸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吸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啊、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啊、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啊、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啊、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嗯，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啊？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它，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嗯、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您看，您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啊，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嗯、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
1: 啊、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

0: 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
0: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两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健康，
0: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哈哈，嗯，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1: 对对对，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说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但是刚才说是玩笑话，哎，你可别当真
1: 的，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
0: 哎，
1: 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那，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0: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这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嗯，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
1: 嗯嗯嗯，
0: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

0: 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哎，买各种药吃。
0: 嗯，
1: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嗯。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嗯，但是结果呢？
0: 嗯，
1: 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他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啊！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2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它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那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嘛。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的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 来达到治病的

0: 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嗯、
1: 对，
0: 面色无华嘛，
1: 对，
0: 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来，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啊，心慌气短呢、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他补气呀、啊，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他，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他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的，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 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食欲还不好。
1: 他那小年轻的怎么就、
0: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你再好的东西都有，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他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对吧？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楚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就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哦，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啊，不是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说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他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区分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补收补的道理。 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哎，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嘿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
11: 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2: 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同年8月，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枚原子弹，向全世界炫耀了这种新型武器的巨大威力。正当美国人为自己独享原子弹技术沾沾自喜时，苏联人却偷偷地笑了。因为一位深藏不露的苏联特工参与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整个过程，并且把大量有关原子弹的情况发回了苏联。4年以后，苏联人试爆了自己的第一枚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而那位苏联特工也早就安全返回苏联，并且默默地生活了半个世纪。这位苏联特工是谁？他是如何打入绝密的曼哈顿计划，并且成功窃取了核弹情报的？在长达6年的潜伏当中，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怀疑，并逐步接近核心机密？而回到苏联以后，他又为何遭到冷遇，默默无闻，直到终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曼哈顿绝密计划中的苏联潜伏者。

2007年的11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为一位特殊的老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这个老人叫乔治·科瓦尔，已经于此前的2006年的1月31号安然离世。这个老人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沉默冷落当中度过的，他的去世几乎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然而就在他去世以后，普京总统却亲自追授他代表着俄罗斯最高荣誉的金星勋章，并且称这位老人是俄罗斯联邦的英雄，这令公众惊诧不已。人们不禁要问了，这个乔治·科瓦尔到底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生前又为俄罗斯做过什么呢？克里姆林宫随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解开了这个谜团。在上世纪的40年代，美国人秘密启动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并且成功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那么就在美国人以为自己的保密工作完美无瑕时，乔治·科瓦尔作为原苏联的谍报人员成功打进了曼哈顿计划的秘密工厂，他也是唯一一个成功渗透到曼哈顿计划中的苏联间谍。而苏联正是凭借着科瓦尔提供的情报，才极大地加快了制造原子弹的速度。克里姆林宫的这则声明发表以后，迅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热切关注，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对科瓦尔的挖掘真正开始了。首先站出来说话的是科瓦尔那些尚活在人世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紧接着是一些科学家和研究冷战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学家，当然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而科瓦尔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得知他是一名苏联间谍时，都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科瓦尔在莫斯科还有妻子女儿。他给人们的印象是很有人缘，交际广泛，那时科瓦尔的社交能力是同学们都非常钦佩的。阿诺德·克拉米什是科瓦尔年轻时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此人也是直

约参与到曼哈顿计划中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得知科瓦尔其实是一个苏联间谍时，克拉米是非常吃惊。他无法想象科瓦尔会是一名间谍，因为在他眼中，科瓦尔只是一个很友善、富有同情心、聪明的朋友。而另一位曾经在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的物理学家布罗姆则说，科瓦尔就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棒球打得很好，经常打游击手的位置，而且他没有俄罗斯口音，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他的资历堪称是干净完美。科瓦尔的真实身份被俄罗斯公开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再度关注科瓦尔。其实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邦调查局就调查过科瓦尔，并且最终查明了科瓦尔的真实身份。不过当时他已经安然回到苏联了，联邦调查局无可奈何，只能要求接受调查的科学家们严守这个秘密。从曼哈顿计划参与者的回忆不难看出，科瓦尔的间谍身份隐藏得极深，在当时根本没人发觉。但是从他窃取情报的难度和重要性等方面来说，科瓦尔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顶级间谍之一。下面让我们去真真切切地了解这位深藏不露的苏联特工。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科瓦尔。从身世来看，乔治·科瓦尔跟美国和苏联都有很深的渊源，这或许也是苏联谍报部门发展他成为一名特工的重要原因之一。乔治·科瓦尔最初的名字叫佐霍尔兹·阿布拉莫维奇·科瓦尔，这是一个很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名字。他的父亲名叫阿布拉姆·科瓦尔。老科瓦尔在1910年就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移民到了美国的爱荷华州，在这儿他跟妻子生养了三个儿子，乔治·科瓦尔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1913年科瓦尔出生在爱荷华州密苏里河左岸的苏城，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犹太人社区，还有一些犹太教堂。当时老科瓦尔在当地的一个犹太组织中担任秘书，而这个组织是苏联人建立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他的政治主张跟一直想要建立和复兴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好是针锋相对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科瓦尔受到父亲的影响很深。上中学时，科瓦尔的成绩一直很优秀，并且还是学校辩论队中的主力队员。1929年，他从中学毕业，考进了爱荷华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学专业。然而，就在科瓦尔上大学期间，美国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大萧条来了。看到城市、乡村都显露出一片衰败的迹象，1932年，科瓦尔一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搬回了苏联。本来带着美国护照的科瓦尔一家是准备返回故乡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的，但是没想到他们却被苏联当局扣在了半路上，全家人被迫留在了比罗比詹。比罗比詹是一个边境小城，跟中国的满洲里相邻。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曾在这里建立犹太人自治区。从此，科瓦尔的父亲就在这里工作，全家人也开始在这里的生活。科瓦尔很快就进入集体农庄劳动，他的俄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1934年，科瓦尔进入莫斯科的门捷列夫化学学院学习，在这儿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柳德米拉·伊凡诺夫娜。到了1939年，科瓦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正式获取了苏联公民身份，并且进入苏联军事情报局，成为了一名谍报人员。苏联军事情报局简称格鲁乌，是与克格勃齐名的苏联两大情报机构中的一个。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专门训练，科瓦尔就被格鲁乌总部派到美国去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格鲁乌总部之所以要派科瓦尔潜伏到美国去，一方面因为他有着长期在美国生活的经历，能讲一口正宗的美式英语，而且没有一点外国口音，对于美国的生活方式他又非常熟悉。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有着极为坚定的信仰，心甘情愿为苏联服务。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格鲁乌总部是如何招募了科瓦尔，甚至也不知道是何时招募了科瓦尔。反正在获得了门捷列夫化学学院的文凭以后，科瓦尔就离开了莫斯科。准确地说，他返回美国的时间是在1940年。不久，他就被总部任命为格鲁乌驻纽约情报站的站长。这个情报站是以黑鸦电气公司作为掩护，表面上是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其他电气公司的原料供应商。这家公司位于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岛上。因为科瓦尔隐藏得很深，就连他的同事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都认为他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在同事们的认知当中，科瓦尔的双亲都已经去世了，作为家中独子的他还没有结婚。他为人随和，容易交往和相处，尤其喜欢打篮球，可以说在黑鸦电器公司内部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他。1941年1月2号，在回到美国几个月以后，科瓦尔应征进入了美国军队。在获得人们的信任以后，科
科瓦尔就开始着手收集关于美国化学武器等方面的情报。这时美国的原子弹项目也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人才，而这时正在军中服役的科瓦尔因为表现优秀被选中参加这个项目，获取机密情报的绝好机会也就此到来。这个原子弹项目就是后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为了招揽优秀人才，美国在军中挑选出包括科瓦尔在内的十几个出色的年轻人，送他们到著名的纽约城市大学去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并且接受战时特别训练。这时正是1942年末1943年初。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期间，科瓦尔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显露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关注，也不谈论政治，他的同学对他都没有任何察觉。就这样，1944年初，包括科瓦尔在内的这群年轻人又被派送到美国特别工程分队，这就距离曼哈顿计划的核心更近了一步。不用说，最兴奋的当然是苏联格鲁乌。对于格鲁乌，甚至是对于苏联来说，自己的间谍能够成功打入曼哈顿计划内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里啊，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指的就是美国陆军部所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绝密计划。这个计划正式制定于1941年的12月6号，从1942年6月开始实施。曼哈顿计划是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偏远沙漠地区洛斯阿拉莫斯秘密进行的。当时纳粹德国也正在研制原子弹，所以美国希望赶在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针对这个国家目标，前后一共有20多万人参与到曼哈顿计划当中。美国著名的犹太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担任了这个计划的技术总顾问和主要领导人。除了奥本海默之外，还有10多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参与其中。在费用方面，曼哈顿计划的花费也是绝对惊人的。根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个计划一共耗费了大约18亿美元，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前前后后经过了大概5年的共同努力，曼哈顿计划终于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个计划一共研制出了4枚原子弹，其中的第一枚在1945年的7月16号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当中试爆，它的爆炸威力极为惊人，比

原先预想的还要猛烈，据称相当于超过2万吨的烈性炸药 TNT 的威力。这一次试爆让当时已经接任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深感震惊，因为着手实施曼哈顿计划时，杜鲁门已经是美国副总统了，而他在成为总统之前竟然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由此可以看出曼哈顿计划的保密程度是何等的严格。然而苏联间谍科瓦尔居然潜伏在曼哈顿计划当中，并且成功获取了大量的核心情报，而且美国人居然没发现。科瓦尔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已经取得了美国方面的完全信任。在整个计划中，科瓦尔自始至终都是好运当头。1944年的后半年，他被委任负责监督奥克里奇实验室的辐射水平。从1945年6月27日开始，科瓦尔的职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他被调到更重要的俄亥俄州戴顿秘密实验室工作，可以任意的出入任何最绝密的地方。1945年的8月6号和8月9号，相继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证明了曼哈顿计划在实战中的成功。接着美国就开始以拥有核垄断的力量企图独霸世界。然而四年后的1949年8月29号，苏联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测试场引爆成功，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据称当时引爆的那颗原子弹是一颗布弹，跟美国投向长崎的那颗原子弹一样。另据一位俄罗斯军官2007年透露，当年那颗布弹的点燃装置的设计基本上都是现成的。这也就是说，科瓦尔为苏联提供了原子弹引爆装置的几乎全部资料。就在苏联的原子弹试爆成功时，科瓦尔也离开美国回到了苏联，接着他就定居在莫斯科。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反间谍部门才在苏联官方报纸《俄罗斯报》上看到了一篇赞扬科瓦尔的文章。这一篇文章名为《来自美国的幸福移民》。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美国人开始怀疑科瓦尔的身份，接着就着手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科瓦尔的间谍身份水落石出。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这个消息被泄露的话，会让美国政府很难堪。不过美国方面也不得不承认科瓦尔是个很出色的间谍。有美国历史学家表示，我们对格鲁乌间谍在曼哈顿计划中的活动一无所知，直到科瓦尔曝光。科瓦尔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间谍，而不是美国平民。他属于那种罕见的类型，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远大于现实生活。实际上他是一名休眠间谍，一名渗透特工，一位职业军人。大家可能会问，既然自己的间谍生涯如此之成功，并且为苏联做出了这么卓越的贡献，按道理说科瓦尔返回苏联以后应该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但现实是怎样的呢？真的如报纸上所说，科瓦尔是一个幸福的移民吗？很显然不是。2003年5月，科瓦尔本人在写给朋友的信当中是这样说的：我在美国的活动非但没有带来奖赏，还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里所说的负面影响包括了很多方面，也让科瓦尔感到很寒心。其一就是科瓦尔刚返回苏联就收到了一张退伍文书，这张退伍文书不顾他之前在苏联军中服役了9年的事实，而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根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士兵来看待。其二，因为科瓦尔有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背景和经历，所以他后来竟成为一个备受怀疑的角色。到
到了20世纪50年代，科瓦尔仍然被怀疑成美国间谍，甚至连一份最基本的工作都找不到。无奈之下，科瓦尔只能要求格鲁乌总部帮他去找一份工作，然而能找到的只是一份在一家实验室里当助理的工作。步入老年的科瓦尔依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他的妻子在1999年辞世，不久他的双腿也动弹不得，但是他却不接受别人的帮助。2006年1月31号，这位前苏联的无名英雄告别了人世，享年93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

0: 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是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一个炎热的周末，提醒各位哈，那么咱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哈，这个新的台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我们的社交朋友圈里啊刷到哈，这个马上就要来到了哈，要登陆啊。虽然说登陆的地点呢离我们还是有一段的距离，但是据说这个台风的边缘可能会影响到咱们江苏地区，所以说啊，也是给大家提醒，尤其是高层住户啊，咱们啊，这个在如果周末要打算外出的话，一定要把门窗紧闭，然后呢，把这个外面晾晒的一些衣物一定要拿到室内来，啊，做好一个防范，不来最好。那如果说真的影响的话呢，我们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安全准备。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今天呢没有邀请到嘉宾，所以还是给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我们以下关注四个话题。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说一说素食。这个有四种素食啊。说到这个素食呢，可能我们经常跟大家交流的就是有关于咱们健康的饮食，除了要吃优质蛋白，也就是我们说的肉类之外，那么同样素食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健康生活。有四种素食，糖友需要尽量少吃啊，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咱们一定要对控制好自己的饮食，不是说不能吃，要少吃，看看是不是你经常吃呢，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咱们的血压。那么高血压到最后大多是怎么走的呢？医生表示，多是头晕硬扛熬坏的。那这个高血压虽然它不是什么这个比较难治的疾病，它也不是多么严重的疾病，它就是一个就像糖尿病一样，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咱们通过服药的方式呢，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它控制啊。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聊这个高血压的话题，咱们不得不去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呢，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所谓的惨重代价，轻则偏瘫，重则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第二个话题呢，待会儿要跟各位聊一聊这个血压的问题。第三个话题，说一说肺癌高发。因为我前两天刷到一则消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就说这个肺癌高发与豆制品有关系。我们之前呢一直跟大家讲，豆制品是我们健康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是吧？那为什么又说肺癌与豆制品有关呢？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讲，一定要讲透，到底是不是，我还能不能吃豆制品。其实医生也表示，有五种物材啊，这个五种物品它才是关键，才是和肺癌有关系，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讲透。另外说一说，有时间的话呢，说第四个话题，聊一聊油烟机里的废油您都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家就直接把它倒到一个小塑料袋里密封了，然后扔到垃圾桶里丢掉，是吧？其实它是个宝啊，很多人都不懂，所以今天呢带着大家一起去长知识，我们了解一下油烟机里废弃的油它到底有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优势。我们待会儿呢告诉各位，咱们一定要去啊，好好的听，仔细的学。好的，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今天健康学堂，咱们第一个话题说一说素食。咱们日常饮食当中，很多人认为只要不吃肉，只吃素就能够稳住血糖。那么这种想法呢，其实存在很大的误区。部分植物性的食物虽然不含动物脂肪，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极高，进入人体之后迅速转化为葡萄糖，导致餐后血糖剧烈的波动。不少长期依赖素食控糖的朋友，因为忽略了这些隐形升糖大户，即便吃得清淡，检验报告单上的数值依然不理想。识别这些容易被忽视的高糖素食，对于维持身体代谢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一分享哪四种素食啊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么糖友 一定要尽量的少吃。第一类，根茎类的蔬菜啊，要当主食来看。很多根茎类的植物长得像蔬菜，常被大家当作配菜大量的食用。殊不知啊，这个它们淀粉含量堪比米饭馒头，这类食物一旦摄入过量，等同于额外加餐，给胰岛带来沉重的负担。说到这个根茎类的蔬菜，大家是不是已经想到了第一类就是土豆、红薯，是吧？土豆和红薯呢，它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我们也建议大家能，就是尤其是红薯，因为它这个含有粗纤维，是吧？把它当成那种啊，就是我们说的粗粮来去看待。但是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的话，我们又另当其说了。口感软糯香甜，深受喜爱，它们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消化之后呢会变成大量的葡萄糖。如果在吃了米饭的同时你又加了几块红烧土豆或者是烤红薯，相当于吃了一倍的主食量，这个不难理解吧。所以建议食用这类食物的时候，必须相应的减少米饭或面条的分量啊，这个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您是糖友，那么这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红薯啊，而且我也需要红薯那种粗纤维啊，可以让我的肠道更加的健康，可以促进肠子的蠕动。那这个时候不是不能吃，可以，那我吃一小块红薯，于是我的主食就是米饭或者是面条要减半，或者是甚至不吃。咱们核算好这个量，把它视为正餐的一部分，而不是普通的炒菜。这是第一类。第二类，莲藕、山药。清脆的莲藕啊，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八月份应该就可以上市了啊，八月九月份那个莲藕我个人也很喜欢吃。还有绵密的山药，这个一年四季咱们都可以买得到，因为山药呢比较好储存，它们都是典型的代表。尤其是炖的粉糯的山药，升糖的速度非常快，很多人喜欢喝莲藕排骨汤，是吧？这个觉得汤里全是营养。其实莲藕在长时间炖煮之后，淀粉糊化程度比较高，更容易被吸收利用，引起血糖快速上升。食用的时候同样需要控制总量，避免一次性进食太多。这是第一类，就是说的根茎类的蔬菜一定要把它当成主食来看。如果特别喜欢吃山药或者是莲藕的话，咱们也要把主食减半减量啊，自己控制好。第二类就是加工豆制品的陷阱。大豆的本身它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健康是有益的，但是经过深加工之后的豆制品呢，往往添加了大量的油脂、糖分或者是淀粉，改变了原有的营养结构，不再适合需要控糖的人群频繁的来去食用啊。这个是不是您之前没有太在意，是吧？那么它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经过深加工之后就会增加添加大量的油脂、糖分啊。比方说第一类，素鸡、素鸭，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素鸡、素鸭、素火腿，这些仿真肉类为了模仿真肉的口感和味道，制作过程当中通常会加入大量的油脂进行煎炸，并且添加调味料和淀粉来定型。那么这些食物呢，不仅热量爆表，隐藏的糖分也不容小觑。看似健康的素食，实则是高油高糖的混合物，极易造成血糖失控。第二类，甜味豆浆。早餐喝一杯豆浆是很多人的习惯，但是市售或自行调制的甜豆浆就需要警惕了。为了中和豆腥味儿，并且提升它的口感，往往会加入不少白糖或冰糖。液体状的含糖饮品吸收极快，它会导致血糖在短时间内直线飙升。选择豆浆的时候呢，应该坚持无糖版本，或者是自制不添加任何糖类物质。这是第二类啊，这个深加工的豆制品。 第三类，部分水果干，啊，这个新鲜的水果适量的食用问题不大，但是经过脱水处理的水果干，水分流失之后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是浓缩的糖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水果干的时候感觉很甜啊，香香脆脆甜甜的。小小的一把水果干，其含糖量可能远超一个完整的新鲜水果。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的葡萄干是吧，还有红枣、桂圆干，这些食品这些小零食您吃的时候是不是又方便，拿下来就可以吃，而且很甜美，常常被视为健康小食。然而它们在干燥过程当中水分蒸发，糖分密度比较集中，这也就为什么咱们吃红枣干枣，吃这个葡萄干，吃这个尤其是桂圆干那么的甜。几颗红枣或者是一小把葡萄干下肚，摄入的糖分可能相当于吃了好几个新鲜果实。那么这种高密度的糖分摄入会让血糖调节机制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二类，果蔬脆片，就是我们说的果蔬干了，市面上特别流行，看起来是蔬菜是吧，实际上大多都是低温油炸制成的。为了保持酥脆的口感呢，制作过程当中不避免的会吸附大量油脂，而且呢部分产品还会裹上糖浆。这类零食既失去了新鲜蔬菜的水分和维生素，又增加了额外的脂肪和糖分，属于典型的高热量低营养的食物，所以应该尽量的远离啊。这是第三类啊，另外还有第四类，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聊。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

0: 是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2: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4: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刚才呢给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哪儿了呢？第一个我们讲到的四种素食是吧，前三类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第一类是根茎类的蔬菜要当主食看，就是土豆啊，这个红薯，因为它淀粉很多，包括莲藕、山药是吧，这些都把它当成主食看。第二个就是加工豆制品的陷阱，因为这个加工的豆制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经过加工，比方说做成素鸡、素板鸭是吧，这个是有的卖的，超市里也有是吧。那么再一个就是甜味豆浆，实际上豆浆和豆制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加工过的就要小心了。那么第三类就是部分水果干的，刚才讲到的水果干、蔬菜干是吧，现在比较流行，大家可能都认为哎呀，这个蔬菜干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这个我不喜欢吃蔬菜，但是吃蔬菜干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吧，同样也可以起到这个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的作用吧，实际上是整整相反的，因为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已经把一些好的微量元素给去除掉了，比方说维生素啊，但是呢又吸附了大量的油脂，所以不建议各位去通过这种方式来补充微量元素。那最后呢，第四类食物是哪些呢？就是精细的谷物，同样是植物种子，粗粮和细粮对血糖的影响天差地别，很多所谓的素食粥或者是精致面点，由于加工过于精细，膳食纤维破坏严重，食用之后消化吸收速度极快啊，比方说白米白面粥，那么熬得烂烂的白米粥、小米粥，或者是用精白面粉制作的馒头面条，进入肠道之后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消化努力就能分解为葡萄糖，特别是煮得过久的粥，糊化程度比较高，喝下去如同直接喝糖水，餐后血糖峰值往往出现的啊很早，而且呢很高，控糖期间应该尽量减少这类精细谷物的单独使用。第二类就是糯米啊，包括糯米制品，比方说咱们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大家吃粽子是吧，正月十五的时候吃汤圆啊，还有年糕，它们都是由糯米制成的，支链淀粉含量极高，粘性大，虽然在胃里停留时间比较长，但是其引起的血糖反应却非常剧烈而且持久，这类食物不仅难消化，更会让血糖长时间维持在高位，不利于代谢稳定，偶尔的尝尝鲜是可以的，但是绝不能作为常规的主食。所以饮食管理是一场持久的修行，关键在于认清食物的本质，不被素食的标签所迷惑，通过调整食物种类，用粗粮替代部分细粮，用新鲜的果蔬替代加工的零食，用原味的豆类来替代油炸豆制品，就能够有效平缓餐后血糖曲线，建立科学的饮食结构，配合规律的生活作息，才能让身体机能保持在良好的状态。愿每一位关注健康的朋友都能够掌握正确的饮食智慧，远离代谢困扰，享受轻松自在的生活。
1: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咱们的血压。日常门诊当中，半数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都有同一个习惯，高血压偶尔头晕啊，只要能硬扛不难受，那就不用吃药，也不复查，也不忌口。很多人觉得高血压就是单纯的头晕头疼，顶多偶尔不舒服，不会危及生命，无需过度的重视。那么这是一个误区。临床数据显示，高血压是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首要危险因素。长期控制不佳的高血压，最终结局绝非简单的头晕乏力，而是脑梗、脑出血、心衰、肾衰这些致命的并发症。很多患者呢，不是突发重病离世，而是常年的硬扛轻微的头晕，一点点的熬垮心脑肾三大核心脏器。大众普遍误以为高血压致死都是突发爆血管，实则 80% 以上终末损害都是长期血压波动、慢性高压损伤累积的结果。所以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来看透高血压晚期的真实进程、致命误区和保命的关键。我们首先给大家纠正一下最大的误区，就是高血压它不是爆血管，而是慢慢熬坏脏器的。大家普遍都这么认为，就是血压飙升、剧烈头痛，这个时候才危险。轻微的头晕、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是无需干预的。殊不知，无症状的持续性的高血压，这才是最隐蔽的致命杀手。血压长期偏高，就像持续高压冲击咱们全身的血管壁，日复一日磨损着血管内皮，让血管逐步的硬化、变脆、狭窄。早期没有明显的痛感，仅仅是偶尔头晕、头胀、犯困。长期放任之后这个心脑肾血管持续的受损，慢慢就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最终就会引发致命并发症，全程隐蔽而且不可逆。这是第一点。第二，高血压晚期三大核心致命的结局。先给大家讲结局，待会儿我再举一举我身边的例子。首先第一点就是脑血管破裂或者是堵塞，这是致残致死率最高。长期高压冲击会让脑动脉硬化狭窄，脆性增加，极易形成斑块和血栓。血压骤升的时候，硬化血管特别容易破裂出血，平稳期还容易出现血管堵塞、脑梗。那么这是高血压患者最主要的致死致残的原因。很多常年硬扛血压的患者呢，最终都倒在了脑血管并发症上。第二个就是慢性心力衰竭，逐渐性的拖垮身体。心脏是血压循环的动力核心，长期高压会让心脏泵血阻力持续的增大，心肌长期超负荷工作，逐步就出现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从轻微的胸闷气短慢慢的进展为慢性心衰，后期平躺困难，全身水肿，体力完全丧失，最终多器官衰竭离世。第三类就是高血压肾病，常年高压会持续的损伤肾脏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硬化、滤过功能下降，逐步的出现蛋白尿、肾功能减退，最终进展为肾衰竭。肾脏排毒排水的功能丧失之后，会反向加重心脏负担，形成心肾综合征，加速终末病变。所以这是第二类，它的核心致命的结局。第三类就是多数人熬到晚期都是四个低级误区导致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无症状就停药，头晕难受才吃药。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重盐，饮食不改，持续的加重血管压力。我们都知道这个盐当中含有钠，钠就是直接导致咱们血压的罪魁祸首，血压变高。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控制盐，你又不吃药，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第三点，熬夜易怒，情绪的波动诱发血压陡升。就有些人情绪比较激动，特别容易激动，特别爱生气，本身你的这个性格所致，这个咱没有办法，

0: 是我们可以用方法来去控制它啊，包括使用药物来控制，是吧？那么咱们知道，你情绪在激动的过程当中，血压就会飙升，冲击硬化血管，极易诱发斑块破裂、血管出血，这就是突发心脑血管意外的重要诱因啊。那么第四个误区，这个低级的误区就是从不居家监测，我也不知道血压昼夜的波动，仅靠年度的体检来测血压，无法发现夜间晨起血压高峰。很多人呢，夜间血压长期偏高，持续损伤脏器，始终无从知晓啊，隐患就常年的累积。那么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这个血压伴随着我的终身，就是我这个终身保命的法则有没有？有，告诉各位五个法则。第一个，规律的服药，杜绝擅自弃听，所以一定要严格的遵从医嘱，规律服药，平稳的控制全天的血压，维持血压稳定，避免大幅度波动，这是预防并发症的核心基础。举两个例子，第一个都是我身边的自己家的亲人。第一个例子是擅自停药的例子，从40多岁开始服药，一直服到这个50多岁60岁啊，突然觉得呀，自己血压特别好，擅自停药。那么在停药期间呢，又不规律生活，不规律饮食习惯，这个依然还是我行我素，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包括饮酒，是吧？那么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本身你就是高血压患者。不停药之后发现一周了，诶，还是挺稳的啊，这个还可以，是不是我的高血压治愈了呢？这个问号可以很确切的、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可能。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疾病它不能够痊愈，我们只能通过服药的方式来去控制它，但是你这个误区就导致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吧？最终就会出现爆血管，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脑出血，实际上就是出血性脑卒中，轻则偏瘫，重则直接付出生命的代价。另外一个例子来跟大家举，也是我身边的啊，这个也是40几岁就发现高血压，开始服药啊，一直在服药，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一直在服用高血压降压药，从不间断，而且自己每天一天三次的用血压仪测量血压，发现不对劲立刻找医生来询问我该怎么调药，包括夏季的时候，哎，怎么血压低了呢？哎，医生告诉你少吃半粒什么什么药，嗯，这个时候立刻就恢复到了正常，始终保持在正常的这样一个区间内，可控的区间内。所以为什么这两个例子两个结果啊，告诉我们服药控制血压的重要性。再一个就是饮食，一定要严格的控盐，要清淡饮食，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早睡稳情绪，避免血压昼夜又困，就是坚持早睡不熬夜，减少暴怒焦虑这些剧烈情绪的波动，避免血管痉挛，血压骤升，降低急性意外风险。那么第四个我们需要这个保命的法则呢，就是适度的运动，杜绝久坐和剧烈运动。我们既不能运动的太剧烈，也不能久坐不动，所以把握好这个，控制好这个量，是我们自己来去看我们到底需要哪一种运动方式适合我。第五个保命的法则就是居家常态化的监测，定期全面复查，这是非常重要的。每天早晚监测一下血压的并且去记录啊。我前两天也告诉各位，咱们记录一定要学会会记日期、时间、几点，然后血压值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心率多少，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心率也能够确定这个血压值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控制的好与坏，所以心率也要把它记下来。定期的复查心功能、肾功能、脑血管的情况，根据数值的动态来调整养护和治疗方案。高血压最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啊，它是无症状期的一个盲目侥幸， 所有的致命并发症都是常年硬扛、忽视管控、错误养护一步步熬出来的。所以稳住血压、管住习惯啊，这个坚持复查，就能够彻底远离终末重病，安稳地守护咱们的心脑肾健康。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给大家说第三个话题了，说一说这个，因为我前两天也是发现一个大众关注的焦点，就是说到这个肺癌。其实本身肺部的健康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网络上呢也是关于饮食与疾病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那我听说，我也是看到了，刷到这样的例子，我觉得挺啊。看上去，我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觉得哎挺恐怖的啊。就说这个豆制品能够增加患病的风险啊，这个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听完或者是看完这样的类似消息，就会对餐桌上的豆腐啊豆浆敬而远之。那么这种担忧其实缺乏科学依据，我也是特别查了一下，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不要去被网络上的一些伪科学，就是伪养生伪健康给迷惑了。发现一些信息之后，我们要去辨认它，识别它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没有听说过豆制品和肺癌有关系是吧？医学界早已经明确了，适量的摄入豆制品它不仅无害，反而会因为它富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和多种有益成分，对维持身体的机能大有裨益。所以大家如果再刷到类似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要自己去识别一下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其实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咱们生活当中那些容易被忽视却长期影响呼吸系统的因素。与其盲目的忌口营养的食物，不如把注意力放在改善生活环境和习惯上，这才是守护我们肺部健康的正道。那么哪些食物会伤害我们的肺呢？接下来跟大家讲讲了，远离五种伤肺的隐患。第一种，室内空气质量。咱们现代人居家时间比较长，室内通风不足容易导致污染物堆积是吧，尤其是夏季冬季。夏季的时候紧闭门窗开空调，冬季的时候紧闭门窗开暖气。虽然说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自在，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但是长时间的门窗紧闭的话，就会导致污染物堆积，装修材料释放的有害气体，厨房油烟以及清洁用品挥发的化学成分，都会在密闭的空间内浓度升高。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呼吸道黏膜持续的受到刺激，防御功能逐渐的减弱。保持每天定时开窗换气啊，也就是说夏天我也要把空调关一关，开开窗户通通气。冬天的时候是吧，即使有暖气也要开窗通风，一天要几次，不要完全的在封闭的环境里待的时间太长。另外要安装有效的抽油烟设备，所谓有效的抽油烟设备就是那种大功率的油烟机，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功率的，功率特别大，虽然说噪音大了一些，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咱们必须要去使用。再一个就是选择一些天然成分的清洁剂，能够显著的降低室内空气污染水平。这是第一类，咱们室内的空气质量。第二类，抽烟以及二手烟暴露。烟草燃烧产生的烟雾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无论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入，都会直接损伤着肺泡结构。烟雾当中的微粒沉积在气道深处，引发慢性炎症反应，久而久之导致组织纤维化改变。家庭成员当中如果有人抽烟，其他的成员尤其是儿童老人受害更深。创建无烟家庭环境，劝阻亲友在室内吸烟是保护全家这个呼吸健康的重要举措，一定要劝阻一下亲友不要在室内抽烟是吧。我有个朋友他抽烟，确实是他现在觉得自己很痛苦，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就学会抽烟，还总认为这个男孩子嘛就得抽烟就得学抽烟啊，这个多有男子气概啊是吧。年轻时候的一时冲动导致现在不仅要花大价钱去购买香烟。那么再一个就是身体， 每况不能说每况愈下，但是这个年纪了，这个身体他有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呼吸啊，到医院去检查啊，这个年纪轻轻啊，这个脖颈的动脉里就有这个斑块，是吧？再一个就是血脂出现了异常，那么医生也是表示，哎呀，你这个就是抽烟导致的，所以现在知道后悔，那么去戒烟，但是很难能够戒得掉，就是他戒不掉，你不抽那整个一个人就好像感觉到他塌下来了。然后虽然说现在想戒啊，已经明显的减少了抽烟的数量，再一个呢是为了不影响家人，那么他每一次抽烟都要跑到厨房的油烟机的地方，一边抽的时候油烟机把这个烟雾给抽走，是吧？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目前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讲他后悔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怎么会学抽烟呢？哎呀，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年轻气盛呢？为什么觉得只有抽烟才会显示的男人的本色呢？现在特别后悔啊，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才后悔。但是我告诉他，你也不用后悔，现在戒烟也不晚。我们既然已经主动的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吸烟导致的对身体的不利因素，那么只有我去想办法去改变啊，这个是好习惯好事情。那经过服药服了一段时间的药物之后，到医院去检查，诶，这个因为毕竟还稍微年轻一些嘛啊，发现的比较及时，脖颈动脉处的斑块已经萎缩消失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发现的比较及时。所以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呢，并不是说哎呀我劝导大家不要抽烟，已经开始抽的那些这个人群呢，咱们没有必要啊，就是影响到家人，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咱们能戒还是戒掉，戒不掉的话也要减少每一天的吸食量啊，这个呢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的态度。这是第二类抽烟。第三类就是职业粉尘。啊，所谓的职业粉尘呢，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呀，现在老师使用的都是那种粉笔啊，无尘粉笔啊，是吧？包括现在都使用电子屏幕，确实，老师这个职业呢，现在确实这个安全很多哈，因为不接触粉尘了。但是，某些建筑工地，是吧？包括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啊，矿山作业、木材加工，这个从业人员没有佩戴合格的防护口罩的话，细微的颗粒就会吸入到肺内深处啊，所以说这些异物难以被身体自然的清除，日积月累就会形成病灶。从事相关职业的人就应该啊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第四点就是生物性的过敏源了，咱们家中常见的尘螨啊，这个霉菌孢子以及宠物皮屑都是潜在的致敏物质。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释放微小孢子，飘散在空气当中，被吸入之后可能会诱发过敏反应。像床褥、地毯这些织物容易藏匿尘螨啊，所以啊，其排泄物呢也是强效的过敏源。定期的清洗、晾晒床上用品，控制室内湿度在适宜的范围，及时的清理积水，防止霉变，有助于减少此类生物啊，这样一个刺激源。这是第四类。第五类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了，比方熬夜、加班、情绪紧张、缺乏运动，这些生活方式的这个问题呢，看似与肺部无关，实则影响了整体免疫状态。长期睡眠不足就会使机体修复能力下降啊，抗压能力也会减弱，面对外界致病因子这个时候呢更容易受损。久坐不动导致心肺功能退化，气体交换频率降低，建立规律的作息，安排适度的户外活动，学习放松技巧，调节心理压力，能够从整体上提升呼吸系统的抵抗力，是吧？这是第五个不良习惯，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是第五类。所以啊，咱们一定要学会啊，把这五个生活的不良习惯一定要去远离。我再重复一下，室内空气咱们一定要常通风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朋友有的这个为了使家里干干净净 不落灰啊，一个非常爱干净的朋友，那么他很少开窗户通风，他跟我们家整整相反。那前段时间天气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我24小时开窗通风，脏了再打扫嘛，每一天都会擦一擦桌子呀，是吧？频繁的拖拖地扫扫地，脏了我们就打扫，不能因为我怕脏我就不开窗户，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做法。第一类，第二类就是二手烟还有吸烟，第三类职业粉尘，第四类生物性的过敏源，就是家中的尘螨之类的啊。所以说第五类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缺乏运动啊。把这五类咱们好好的去加以这个杜绝，我们这样才能够保住啊，或者是守护我们的肺部的健康。构建护肺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优化居家的环境，居住环境啊，坚持适度的锻炼，定期健康监测，这些咱们都把它做好了，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维护好我们的肺部健康。咱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吧，检查一下咱们家中是否存在着上述五类隐患，采取这个措施加以改进。当清新的空气自由流动在居所之中，当健康的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细节，呼吸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啊，就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重视点滴积累的力量，用科学认知来替代盲目的恐慌，才能长久的拥有顺畅自由的呼吸和体验。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讲到了，是吧，豆制品是吧，与肺癌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伪科学的一个假消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看待豆制品，首先它的营养丰富，而且非常容易吸收，含有这个有益的活性成分啊，而且食用方式也会很合理，因为豆制品本身是安全有益的，是吧？所以烹饪方法影响了它的健康效应。比方说过度油炸，你要是喜欢吃油炸臭豆腐，那这个我不建议，因为它不健康。虽然是豆制品，虽然也是经过发酵过的，很好，但是油炸不好，是吧？那么会额外增加一些负担啊。好了，那今天呢给大家交流的这个有关于豆制品和肺部的健康，那实际上它们没有任何的关联，相反，本身豆制品呢对咱们身体还是有益的，只要我们啊烹饪的合理啊，对我们身体是有利啊，而非和我们的肺部健康有关系。所以说刚才讲到的五种物品这才是关键。如果咱们以前有这种不喜欢通风的习惯，是吧，咱们从现在开始呢就好好的改一改。我喜欢抽烟啊，我们现在能少抽一根就少抽一根啊。那么关于油烟机里的废油啊，这个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如果您觉得这个油烟机废油是怎么处理的呢，我是不是就把它倒掉了呀啊，比较关注这些话题的，下周一下午咱们再跟大家交流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钟不见不散。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多拿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100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亲情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起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续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要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7: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6: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5: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6: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

0: 动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1: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午方先生向我们打电话反映啊，他反映的问题是新沂市的北沟街道凤凰堰小区积水严重，那么是多次反映没有人去处理。那么在接到方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秦晴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秦晴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好吗？
2: 好的，针对方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在今天上午节目结束以后，我也是跟随我们北沟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去到了现场进行实地的调查了解。那我们在现场看到凤凰苑小区呢是位于树东大道的北侧，那么小区的地势呢整体都会低于我们这个外侧的道路，也就是树东大道，尤其是小区的南门，那么大概在进入到小区30米左右的这个主干道的位置呢是比外侧的道路要低了将近80公分。那么在现场小区内沿街的这个商户也是告诉我说，每逢阴雨天气，小区外面的这个雨水呢都会倒灌到小区内造成积水，那么暴雨期间的时候呢，积水最深的位置会达到30到40公分。他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在出行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北沟街道凤凰苑社区的书记藏强也是在现场告诉记者说呢，因为这个小区呢是拆迁安置小区，是2008年建设的，它的建设时间呢是早于啊小区外面的树东大道的，原有的这个排水设施呢排水量有限啊，遭遇到强降雨天气，雨水呢没有办法快速的排走，便会造成这个连片的积水。之前呢他们也是小区的物业公司呢也在南门啊进行开挖排水沟啊，铺设沙袋阻挡这个雨水倒灌，但是呢雨势较大的时候呢确实也来不及进行排水，他们就会使用这个水泵让小区内的这个排水呢排到我们树东大道的雨水管网，保证我们行人车辆的这个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问题呢也是不能彻底的解决。那么对于能不能这个彻底的整改呢，我们也是在现场采访了北沟街道城管局的副局长徐通，他在现场也进行了表态，说呢下一步会邀请我们就是水务的工程技术专家到现场进行研判，那么对于小区内道路管网的基础设施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改造，预计呢我们在半年以内能够将我们这个安全隐患呢进行整改到位。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所以说这个问题要治标也要治本哈。
0: 是的。
1: 我们把方先生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方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方先生你好。你刚才听到我们的记者秦晴在现场介绍的情况吗？
3: 我听到了。可能说的有一点问题，我这边存在上一个问题，当时没有转播到我。
0: 方先生是这样的，咱们可不可以挪动一下位置，因为信号不是特别稳定。
1: 对于这个我们小区积水的问题啊，我们刚才听到了，其实首先是有一些天然的这个劣势，我们的小区的地势可能要比外面的沿街的这个街道要低，所以说它就天然的会形成一个倒灌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呢是我们在暴雨天气会有一个抽水的这样一个处理，那么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看看跟我们水利啊或者是那个部门再详细的把这个问题根治。那么您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要和我们沟通交流一下？
3: 我听懂了，我理解这种情况，我也知道这种情况，这个问题不是我反映的，可能我们的导播连错了，可以事后联系另外一位反映这个问题的这个
0: 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那是我们工作失误给您带来了困扰，实在不好意思啊。那我们也看看是不是在一会儿的时候能够联系到我们早间的反映人
1: 哈，
0: 然后再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看看他还针对我们现有的一个回复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意见和建议，也非常感谢您好吗？
1: 好，谢谢二位。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3: 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在前两天的时间应该是周一吧，好像是这个问题哈。王先生向我们栏目组反映，那么他家是住在新沂市的城南新村小区，那么在这个小区里啊有一个商户租用了该小区的这个商铺经营这个澡堂，并且呢他的反映是在小区的内部公共区域挖了一个蓄水池并且有一些存在其他的违建行为，随后呢他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城管部门，那城管部门当时也立案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处理完毕。

0: 么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进展呢？今天我们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新沂市西安街道综合执法局的副局长陶浩。陶局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0: 陶局长你好，我们上午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您到现场有没有去落实？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好吗？
1: 这个我们前段时间接到这个举报之后呢，我们执法局呢立刻做出行动，并找到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违建呢，我们已经告知他这个需要拆除，他当时呢就是已经同意了，而且这澡堂现在已经停业了，停业今天我们又去找了他一下，他现在也是非常配合我们，配合我们现在去。准备把那个罐体准备卖掉，还有那机器卖掉，因为上面那个违建呢是主要是用于成那个机器用的，现在机器卖完之后呢，他同意尽快拆除。
0: 他现在其实存在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他在上边的这个违建和在这个小区里的绿化放的他那个储水的这个罐子是吧？
1: 储水罐，对。
2: 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记者发来的图片和当时我们这位反映人反映的情况，
0: 有一些出入，还是
2: 有一些出入。原来是我们都以为是在地下挖了一个蓄水池，然后呢，从图片上来看是在我们的小区的绿化带内放了两个体积比较大的这个储水的罐子，是吧？然后呢，然后在这个商铺的顶层，有一些违建在。我们想了解一下，因为。据我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商铺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那么在此期间，我们没有接到过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吗？什么时候接到的？什么时候下达的这个整改的通知书啊？
1: 我们是今年的五月份接到之后呢，我们就是找这个商铺了。这商铺也承诺，现在那个澡堂已经停业了嘛？停业之后呢，他需要把这个罐体还有上面那个机器要卖掉。卖掉之后呢，就给拆掉了，他们当时已经同意呢。今天我们又找了他一下家主之后呢，他已经同意说尽快处理掉。
2: 那尽快
1: 我们现在
2: 多长时间呢？
1: 我们给他应该说，我说给你一个月时间，尽快把这个处理掉，我们把这个违建给拆掉。
0: 而且应该是这样，就是陶局长，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罐子是放在小区的公共绿化里面的，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放的年头大概有多长？一年两年？
1: 他当时村里面介绍的是2023年放的吧，2023年或者2024年放的。而且这个执法权限呢，我们上午也联系了住建局的房产服务中心，他们也来处理，也约同时约谈了这个当事人。
0: 那他比如说我们这个罐子移走之后，他在这个占用的这块绿地绿化会不会让他来连带恢复？
1: 对。可以，就我们通知他，到时候一块儿把这个原先这个地方这个绿化恢复。
2: 陶局长，我想了解一下啊，还是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一个月之内处置结束，这一个月之内是指的把罐子挪走，还是说把上面的违建也一并拆除？
1: 罐子和违建一起
2: 是吧？好的，那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了。那么到这个一个月之后，我们再来连线一下陶局长，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处置结束了。好，我们也把
0: 我们反映人也把王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吧。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我们刚才陶局长已经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明确的时间点的回复，您有听到吗？
3: 我听到了，就是我从五月份反映的问题，你说他们给一个月时间。五月份到现在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对吧？你们这个他们这个曹局长刚才也讲了，一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就是工作也该做完了，对吧？这个东西我们只要说他搞掉，就我们也不持久。还有一个，他在这个地面挖的这么深的长宽得有6-7米吧，深度得有2-3米深的这个。蓄水池的是填平还是填平恢复还是拆除？
2: 就是还是和我们这个想象的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去看的时候是上面是有罐子的。您说的这个蓄水池和这个罐子是在同一个位置吗？是这个罐子下面是蓄水池吗？
3: 罐子旁边就是一个很深很大的蓄水池。
0: 罐子旁边有一个很深很大的蓄水。陶局长，这个情况您掌握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个东西我到现场看的是罐子底下这个，当时反映这个事我还没看到说地下有这个东西，因为在地下嘛。
0: 王先生，您
3: 是在
0: 这个小区居住吗？
3: 地面的平面，
0: 就是我在想，会不会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前举报的这个地方，他已经处理好了，把这个挖的这个蓄水池。
2: 您是现在您是这个小区居民吗？
3: 是的。
2: 嗯，那你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此时此刻现在还是这个情况吗？
3: 没有人动啊！我说的第一，蓄水罐；第二，上面楼上面的尾电。
0: 啊。
2: 嗯，这两个都我们都已经拍到了，确实有，但是这个蓄水池我们确实没有看到。我不知道
3: 蓄水池就。蓄水池就在罐子的南面，向南延伸，得有七八米的这个一长度，得有七八米，长得有七八米，宽度得有那个花园多宽，那个花园多宽，那个蓄水池挖了多宽，深度得有一米多至两米。
2: 好的，
3: 一米五丈。
2: 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陶局长连线，您今天早间到现场了，但是却没有看到这个蓄水池，是不是？
1: 对，我没有关注这个蓄水池，只是看到了罐子还有上面的违建这个事儿。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根据咱们的行政职能的话，这个蓄水池的问题也是归我们来负责吗？监管吗？
1: 啊，这个应该是住建部门吧？应该这蓄水池这个他们应该是住建部门吧。
2: 你这样子好不好？
1: 我们
2: 这样子，因为您这块不了解这个情况，您在现场也没有关注到，但是呢，我们群众反映确实有这个蓄水池的存在。现在关于这个到底谁来监管目前不明确，您觉得是不在咱们这个执法局的职能范围之内，可能是住建局来监管。
1: 对对对，
2: 这样子您既然前期今天也和我们住建部门一起到达了现场，后续的话节目一会儿连线结束之后，麻烦您去核实一下这个蓄水池的问题是不是一并和刚才所说的两个问题一起进行处置，一个月之内是不是能够完成，好不好？这样子，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说清楚。这样子，下周一的时间，
0: 好，
2: 我们也给陶局长一点时间和住建部门再去对接一下。
0: 啊，您说，
1: 我再想跟着王先生解释一下了，因为呢，这个如果从违建的，就是我们按照正常的处罚程序，正常的拆除程序，它时间比较长，因为违建的拆除程序里面需要立案、调查取证、案件处理审批。拆除、告知、送达，他们还有申辩的权利或者这个诉讼的权利。
0: 嗯，
1: 我们再做出拆除决定、催告、报请、这个强制拆除，这个时间持续得一年左右。所以说，我们尽快的，就是因为当事人投诉这个事儿呢，我们做出这个和这个家属呢共同去沟通一下，让他们自行拆除。这个时间已经算很快的了。
0: 行，程序方面我们还是比较理解。
3: 我打断一下哈。
0: 啊，王先生您说。
3: 就是说曹局长刚才说的这个需要一年，为什么说是在小区翻新就是翻新改造的时候老百姓家的一个向外搭的一个雨搭的就得拆除，他们家的这个不拆除。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2: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哈，依据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这个经验，就是如果说您是就是如果说某人他正在进行违建，那么拆除的话可以立即要求他去拆除。
1: 对对对，
2: 但如果说这个违建他已经存在了，就是你发现他，你举报说他已经建完了，他就属于一个存量违建。存量违建他就需要刚才陶局长所说的一系列的流程，包括最后如果当事人您投诉的这个反映人他不认可执法部门的意见的话，他还可以向我们的法院去进行起诉，来去告这些职能部门。
1: 对对对对，
2: 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他的一个时限，存量违建的处理的时限就是要大概一年的时间，这块的话也要给您解释清楚。
0: 这样王先生，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大概能解决80%以上了，我们就把情绪先放一放。另外我想跟您说的是，您在我们节目挂断，就是您挂断电话之后，可以把那个坑的那个照片啊拍几张给我们后台发过来，我们也掌握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1: 好的。
2: 嗯，你可以发到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这个私信给我们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之后私信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也麻烦陶局长再和住建部门对接一下，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可以再次连线到我们陶局长，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0: 一并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好
0: 吧，
2: 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刚才陶局长也承诺了说是无论是咱们这个执法局也好还是住建部门也好，都会监督这个被举报人在一个月之内把他的罐子也好，还是说这个绿化也好，还是说咱们的存量违建也好，都拆除，我们几个部门包括我们的市民一同来监督，好不好？
1: 这个罐体方面呢，这主要那个执法是由住建部门，因为他们也到现场了，我承诺呢把这个一月之内把楼上的违建先拆掉，这罐体呢我再跟

0: 那个他们那个部件部门那个沟通一下，行吗？
1: 嗯，
2: 好，
1: 好，
2: 我们期待最新的进展。
1: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下周一的话也可以再次连线，同时连线一下住建部门，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好吗？
0: 住建的，他刚才上午那个记者来的时候，留住建部门有的负责人电话也留了。
1: 可以，我们再和记者沟通一下，
2: 没问题，
1: 好不好？嗯，
2: 好吗，王先生，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的追踪的，好吧？
3: 好的，好，
2: 谢谢二位。
1: 那就这么说，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广告。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2: 好，继续来关注上午郑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她是从事网络创作的，那么看到新市人社局发布的凤凰巢计划就申请了，但是呢这项政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啊，她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像场地租赁受阻，那么场地面积的大小不合理等等等等，他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新市人社局副科级干部孟静。孟主任你好。
11: 你好。
2: 孟主任，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郑女士反映的这个
11: 这个问题呢，我们由我们这个创业中心的刘女士来做解答。
1: 好的，好，刘主任您好。
12: 你好。
1: 嗯，你好。我不知道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您有没有和我们的反映人取得联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啊？
12: 已经联系过了。
1: 嗯
2: 嗯。那么他说的这个受阻的情况是在哪个节点受阻的？
12: 嗯，他现在就是正在申请我们当地的这个富民创业担保贷款。
1: 嗯，
12: 然后呢，现在的进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社部门的前期的资格的审核已经全部通过了。
1: 嗯，
12: 然后他去银行贷款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嘛，他是属于单身，然后呢就是银行现在需要他提供担保人，就卡在这一块了。
2: 单身是什么特殊情况吗？
1: 担保人的话像父母这样的不可以吗？
12: 这个具体的是银行和他沟通的，这里面其实具体啥情况我们具体的还不太了解，因为我们人社部门前期的资质审核已经通过了，没有问题。
1: 嗯，这样子吧，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凤凰巢计划，它的比如说申请的条件，需要哪些？把这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可能对咱们这个计划不是特别了解，
2: 都听这个名词都是第一次在听。
1: 是人社局特有的推出的，针对我们返乡的一些创业人才，这个单独去实施的这样一项计划呢？
12: 我们这个凤凰巢工程呢，里面包含的东西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返乡创业人员。
1: 嗯，
12: 返乡创业人员呢，比较就是普惠性的两个政策，一个就是创业担保贷款，还有一个就是创业补贴。
1: 嗯，
12: 然后呢，他现在因为前期也和我们联系过，他申请创业补贴的话得是。就是营业执照，就是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之后才可以申请。所以说他前期申请这个创业担保贷款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1: 嗯，就是他的这个补贴要等到他把这个，相当于他把这个企业给建起来之后，有了这个营业执照，然后他才可以去申请这个补贴。但他现在的话只能申请贷款，是吧？
12: 对，因为我们的补贴是要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嘛。
1: 嗯，
12: 然后呢，这个贷款呢就等于是一个前期的启动资金。
1: 嗯，
2: 但是现在是不是贷款在银行那边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 这块的话应该是不会由我们人社部门来负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凤凰巢的计划，对于像刚才郑女士早间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创业场地的租赁呀，这个场地大小、面积大小、基础配套设施这块，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规定？还是说我们只是提供贷款或补贴，其他的这些场地呀、配套设施啊，都是由我们的这个返乡人员自己来去这个落实的？
12: 这个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人社部门它是有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创业孵化基地是纳入我们管理的。
1: 嗯，
12: 然后呢，针对于这些创业孵化基地，我们是视情况是给予一定的这个基地运营补贴的，然后这个钱呢是打到我们基地的这个运营公司，由公司来进行他们基地内部一些基础设施的完善。
2: 嗯，这样我们也把郑女士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吧，听听她在这个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郑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
1: 你好。
2: 我们刚才跟我们人社部门的这位领导姓
1: 刘主任。
2: 刘主任是吧，沟通了一些，您在后面也是听得清楚了吗？还有没有哪些需要沟通的？
13: 对对对。
1: 嗯。
13: 听得很清楚，然后确实是这样。我目前遇到的一个困难节点就卡在这个担保贷上面，然后前面遇到的问题也是确实存在的。之前的那个问题是这样子，因为我确实是客观情况，然后那个离职了之后我有一段空档嘛。
1: 嗯，
13: 然后在这期间呢，我是返乡，然后在去寻找就业机会的过程当中，关注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些政策。
1: 嗯，
13: 然后就是在就业岗位其实没有特别吻合的前提下，然后就想去自己做这个创业的事情。
2: 嗯，
13: 然后就逐步的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政策，然后去落实，然后就首先去注册了一个自己的个人工作室。
1: 嗯，
13: 然后在这个工作制注册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这个人社的同事也有给咨询或者提供一些建议，但我找办公场地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把这个市经济开发区、高新区，然后这个人力资源中心，然后什么包括那个什么皮草城，然后等等，就是互联网产业园，我都去看过了，
1: 嗯，
13: 就是没有，就是大家没有说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你要过来的话，你就是在租我的办公场地，然后我们大概面积是多少，然后怎么怎么样，
2: 嗯，
13: 那我看下来，它其实最小的可能也就是3到4人间，就很大，其实我并不需要那么多，按理来说我一个人我需要一个工位就行了。因为我在外地的话，就是有见过这样子的产业园，就大家提供一个公共的这个工位，然后可以用来办公，然后给你这样子一些支持，有，然后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嘛，然后后面的话我就只能努力去住改商，就是把我父母的这个住房然后改造为这个商业的用房，然后因为我从事的这个内容就是网络相关的，网络销售、网络内容写作，包括一些软硬件的这个开发和咨询服务，
1: 嗯，
13: 然后所以就是在家里面其实完全可以完成的，但是其实这个过程也受到了很大的阻挠，然后就是基层的一个执行人员，他对住改商的这个相关政策要怎么落地，他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就这个事情纠结了很久，他反复提交到市里面询问了之后，才确定你的这些营业范围到底哪些可以落，然后可以帮你做这个操作，然后就是折腾了很久，这个东西才下来。
1: 嗯，其实
13: 然后终于下来了，然后我去申请这个贷款的时候又卡壳了，然后因为我想着这个政策的名称嘛，就是创业担保贷及贴息标准。我是认为，就是我理所当然的认为，可能政府它是给一定的担保作用的。但是我实际上了解下来，就是大家在就每个部门好像执行的东西都执行完了，就是人社这边给我审核完了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其他部门好像这工作也还没有到，现在流转到银行这边，银行说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条件，就是目前的话就是三个条件，一个是你已婚，你和你的爱人一起过来签字，
2: 这是必要条件吗？还是可选择的条件？
13: 可选项。然后但是它是优先这一个，它有可能办理的比较多，但是这一项是优先，就是你和你爱人一起过来签字，然后要么你去找一个担保人过来给你做担保，然后就是我说我可能都没有，我说我朋友都不在这边，然后我父母的话他可能对这个也不是理解，我很害怕把他们牵扯进来让他们瞎担心去担风险，我说还有别的办法吗？
2: 嗯，
13: 然后他说就是那你就提供不动产吧，就是房产可以，我说我暂时也没有，我是父母的住房，然后我说我现在能只有的就是车子，然后这是一辆动产，然后但是它的溢价是高于我现在要贷款的金额的，我说这个可不可以，银行就是不行，那不行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只能再去研究这个政策，然后我就看到这个
2: 郑女士，您稍等一下，我需要打断您一下哈，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重点是担保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跟我们刘科长来说一下，我们像政府像这一块的凤凰巢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有没有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担保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有这个职能选项吗？
14: 我们这前期的资格审核已经全部都结束了，然后就是我们事后也跟郑女士联系过嘛，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已经和我们领导反馈过了，刚才的时候领导也出面去和银行去协商这个事情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1: 女士刘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节点就在于大家都觉得对，就是我既然是一个希望更多的人才能够返乡为我们的家乡经济做出贡献，那推出了这样一项政策，利民的惠民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你审核之后，我们的返乡创业人员到底能得到哪些实惠，就是你所说的这个贷款的话他到底能得到哪些实惠，这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4: 就是我们前期呢是目前的话我们这项政策贷款已经提升到了50万元，然后呢在这个贷款就是贷下来了之后，然后我们的这个创业者申请完了之后呢，正常还款的情况下没有展期逾期的情况，然后这个的利息的部分我们是可以给这个创业者补贴一半的，
1: 就是他其实这项政策第一个呢，就是同等条件下我们可以申请的贷款的额度更高，并且呢在这个利息

0: 方面有一半的优惠，是这样的一个优待政策，而并不是说我政府出面我可以替你担保，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是不是？
1: 刘慧，
2: 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哎，
1: 您说。
2: 他其实在那个就是因为我也是看到了这个政策，然后才就有这个希望，然后因为因为我的社保断了，我的银行流水肯定是不符合信用贷的条件的，所以就是我看到这一项之后，看到了这个政策，因为那个政策的文件包里面它确实是有反担保这一个选项，以及就是地方政府是要创建这个担保基金和投资性的这个担保机构，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目前没有部门能够回答我。
1: 我听懂您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你看到的是有这个选项的，对吧？那你对比这个选项，你自己的条件缺了哪一项，还是都符合？
2: 就是按理来说，就是如果政府创业担保基金可以发挥作用的话，它在10万以下的贷款是可以申请的，就是可以触发它这个反担保的条件的，就是我不需要提供任何担保，然后由政府创业基金做担保，然后我可以贷10万以下。然后
1: 我听懂了，就是你其实不需要中间这个担保，但它需要有一个审核的这个资质过程，这个你都已经完结了，对吧？
2: 这个过程没有人，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问了之后，问了所有部门都，就问了我们地方的这所有部门，就是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然后说这个基金只是用来贴息的，就是不存在担保，然后我都不知道去提交什么东西，没有这个环节的审核。
1: 看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就是节目结束之后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哈。
0: 这样子，我们和我们这个徐州市，这块的创业中心。我们再去联络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从您刚才给我们反馈的信息来说，当然不仅仅是咱们新市人社局，包括您所走流程的各个商务局也好，市场监管也好，在这个整个流程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个别的工作人员对于政策没有吃透，
1: 他不了解不清晰，
0: 哎，没有吃透，然后呢，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部门都没有接到这个政策，就是普及的还不到位的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致使我们的返乡人员在这个申请创业贷款也好，还是办这些相关的手续也好，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1: 对，陈女士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典型，有代表性，
0: 也是不希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呢，这个事情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各级部门在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惠民利民的政策，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它落实到位，让应该是我们的营商环境，让我们的这个
1: 创业者
0: 更省心，对吧？
1: 对，
0: 然后贴心的帮我们去服务，而不是我们一级级去找的时候，这个也受阻，那个也受阻，这样子。那既然说我们这个在这个政策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疑惑的话，我们也联系徐州市人社局，让他们的这个创业中心这块能够把这个政策给我们解释清楚。
1: 对，
0: 我也会把您的信息转给我们徐州市的人社局，让相关的这个负责人把这个政策给您介绍清楚。
1: 我们下周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好吗？
0: 这边还有什么需求您可以说。
2: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给我解释了，就是我也非常冒昧的去向那个就是政策的这个制定者，然后发出了这样子的疑问，他们说内部要再了解一下。但其实我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不确定它是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啊，但是我认为就像我们这样子的小地方，他想吸引年轻人回来，就是人的流失是一个一直以来很多年就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就不光是这一代的年轻人，90后00后在离开家乡，他可能上一辈，他的父辈，然后他的爷爷辈，然后都可能因为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就是流向其他的城市，就是每一代有每一代流出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就业的一个局限，它就是有只有这些就业机会，你说你其他人你只能去外面，要么你就自己去创业，你就谋你的生计。然后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出很多问题。那
1: 好，郑女士，就是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些问题呢，都通过您的经历也是 存在的，但到底是不是个例，我们也会把您这个问题呢一五一十的然后反馈给我们的人社部门，包括其他的部门，然后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这个政策执行过程当中能够尽量的去规避这样的问题，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返乡创业人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营商环境来去创业，来去为我们家乡做贡献。
1: 好吧，
0: 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联系徐州市人社局。
1: 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再保持沟通。

0: 通好吗？有看看这个时间，我们半点要进我们的天气情况了，好吧？
1: 可以。
0: 好吗？我们保持联系，
1: 谢谢
0: 这个问题我们也将会在下周的时候持续跟大家来跟进。
2: 嗯，
0: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6: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7: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6: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 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

0: 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朗贝。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4: 有这好事？
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5: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4: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5: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4: 怎么验证啊？
5: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4: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5: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4: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5: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4: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5: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还能够接听一到两部电话。嗯，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候了，有请进他。你好。
7: 喂，你好。
9: 哎，你好。哎，你好。
7: 那久等了。
8: 女士，请讲。
9: 没事。嗯。
7: 啊，您说。
9: 我就想说，我们这个燕姐房子，东安新区淮河西路的嘞，燕姐的房子这个外溢。
7: 什么外溢？
9: 这个污水
7: 啊，污水
9: 外溢，嗯，一个多月了。
7: 在什么地方呀？
9: 看您能不能给解决啊？
8: 铜山区什么位置？
9: 铜山新区淮河西路。
8: 淮河西路具体哪个路段呢？有没有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是哪个商铺、哪个超市跟前？因为这个路那么长，对不对？
9: 就是这个康乐园小区，铜山新区的康乐园小区的东边。 有20米往东来，这一股家是
7: 康乐园小区东边，
9: 康乐园的北门
7: 是吧？
9: 嗯，
7: 它是也是这个污水外溢的事情是吧？
9: 对，是污水外溢。对，
8: 污水外溢是您是指的是这个小区外人行道上还是什么？
9: 是人行道上，给您都是门面房。
7: 嗯，人行道上，
10: 小区北门。
7: 有跟相关部门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9: 反映了。
7: 怎么说？
9: 小区也反映了，我们居委会也反映了，1、2、3、4、5电话也打了，
8: 嗯，
9: 没解决不了。
8: 那有没有
7: 卡在哪儿？
9: 没人问。
8: 对，有没有
9: 问题？就是没人问。
7: 他你比如说你要打了电话投诉，他总归会给你一个这个回复吧？也这个回复也没有吗？
9: 没有回复。
7: 好，回复也没有是吧？这个是你是什么时候去投诉的？
9: 是五月的多号打的，反正一个多月了。我上次刚来就跟居委会打的是，
8: 嗯，
9: 居委会他光问他不属于他管他的。
7: 居委会是吧？
8: 所以首先要找一下这个，要找一下这个污水管到底是哪里的污水管，然后再说是到底是
9: 康乐园里边的，康乐园里边的污水
7: 啊，就很清晰，就是这个小区里面的是吧？
9: 对。
7: 那这小区里面，这个小区有物业吗？
9: 有物业，
7: 他们也
9: 但是都是楼上用的，我们是烟街，他们也不问，他们说是属于城管，城管也不问。
7: 谁们说？就是您刚才说是属于城管是吧？是谁跟
8: 你
7: 说的？
8: 他们说
9: 是和物业说的是属于城管，
7: 啊，物业说
9: 城管说的不属于他，嗯，
8: 就是物业和城管互相推诿是吧？都说不是属于自己的，
9: 对，
7: 嗯，
9: 对，
7: 好，这个情况我们
8: 了解了，我们把问题反馈给我们的铜山区人民政府，让他们去找一下到底是哪个部门负责的。
7: 您贵姓啊？
9: 我姓范，莫范的范。
7: 好，范女士。
8: 啊，好的，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了，我们转给铜山区人民政府来进行后续的追踪报，追踪
9: 谢谢
8: 好吧调查。
7: 好，不客气啊。
9: 嗯，
8: 好，那就这么说。
9: 好，
8: 感谢您，
7: 再见，
8: 再见啊。
7: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7: 啊，你好，请讲。
11: 我想反映一下，我在徐州上4个月班。到现在去年的6月份结束，到现在1分钱工资没拿到。
8: 您是从哪个时间段入职的？
11: 去年3月份，去年3月份
7: 是吧？
8: 上到6月份，上了3个月。
11: 4个月。
7: 啊，算4个月。
11: 嗯。
7: 在是什么地方呀？
11: 在邮储银行做监理的。
7: 这个监理是什么岗位？
11: 就是那么那个甲方请我们做管质量的。
7: 邮储银行是邮储银行的正式员工吗？
11: 不是，我是监理公司给监理公司做的。邮储银行是属于我们甲方。
7: 那跟邮储银行有啥关系啊？
11: 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属于他们邮储，直接那么我们是服务单位。
8: 您的意思是您服务的这家您入职的这家公司是邮储银行下面的二级公司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对。
7: 这个二级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11: 叫什么国兴，江苏国兴。
8: 江苏国兴。
11: 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8: 江苏国兴建设项目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7: 是在
8: 你当时签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了吗？
7: 哎，对，
11: 他没给签合同，
7: 没有签合同，在什么地方做的项目啊？
11: 对，在森宁，
8: 在森宁，
7: 嗯，
11: 森宁那么八里得关山龙脊还得人民路4个网点。
8: 嗯，哦，你们这家公司相当于是建设邮储银行的是吧？就是你比如说我要建一个网点。
11: 对，我属于监理，我不是属于施工单位，属于监理。
7: 他只是他一个项目的就是施工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吧？
11: 嗯，
8: 是一个就是项目的一个工作人员，相当于是吧？
11: 对对对。
8: 然后当时的话，你们签的合就是你们没有签合同，口头上承诺的话，一个月给您多少钱工资？
7: 就是签了多少钱？一共
11: 5000块钱，一共20000块钱。
8: 啊。
11: 因为到现在他什么旅行的，一开始说那么那个 陆会和咱们参谋到现在什么都没割。
8: 嗯，我想问一下，您当时去做监理的时候有没有打卡？

0: 录啊，或者说当时针对你们的薪资，有没有语音的记录或者是聊天记录等等，这样的有没有？
1: 这智能按摩那个没有打卡记录，只有按摩那个我天天我去的是拍的照片有。
0: 拍的照片？
2: 这是谁让你拍的这个照片？
1: 这个照片属于按摩甲方，就是邮储银行能提供，我在那边上了四个月班。
2: 这个你不要老提邮储银行，其实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你现在要明确的，
0: 主要是这家分公司欠您的这个薪资，你们是就是这个公司是给邮储银行做项目的。
2: 对。
0: 他其实是乙方，然后邮储银行是甲方，你是给乙方这块的一个工作人员，乙方没有给你结工资，是这个意思。
2: 你是跟这个国兴建设项目有限公司就是有一些劳务关系，对吧？
1: 对。
2: 你再去要的时候，
0: 他们怎么说的？
2: 对，他们怎么说的？
1: 一直找不到人去，打电话也不接。
0: 已经消，
1: 我从
0: 联系不上。
1: 我从今年的三月份就跟一二三四五反映了，一直。在一会儿提到徐州，一会儿提到森宁，就是来回踢。
0: 嗯，
2: 就是关键联系人联系不上。
0: 主要是这样子啊，我们要依照我们相关的流程，就是首先要看您所说的这家国兴建设什么徐州分公司，它的注册地在哪里，要去查一下。
1: 在云龙区。
2: 您继续说。
1: 淮海食品城。
2: 嗯。
0: 那您有没有去这个办公地点看一看？
1: 红花路，
0: 您不需要再说了。
2: 你去过吗？这个地方？
0: 你有没有去这个公司去看一下？
1: 跟我一块的同事去了，去了几次都没找到人，报警也没有用。
2: 就是这个工作地点，就是您刚才说的是没人的，是吧？
1: 有人，老板不在，光有一个员工在，老板不在，报警也没处理好。因为我本人不是徐州人，我是宿迁的
2: 啊。
1: 因为我去过一次。去过邮储银行的总公司去找了一次，
0: 这个和邮储银行没有什么关系。
2: 对，就是你他只是，我们就别提这个单位了，你就多提提你那个欠你工资的江苏这个就行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和您过多交流了。这样子，既然您已经明确了这家分公司是在我们云龙区注册的，那么我们把问题转给云龙区政府，看看他们的人社局有没有可能去针对您的这个投诉，能够找到涉事的这个企业，联系到他的负责人，咱们先来协商一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2: 对，先生您贵姓？
1: 好的，免贵姓郑。
0: 嗯，好的，郑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吗？
1: 好，谢谢你。
0: 不用
2: 客
0: 气啊，好，保持您手机畅通。
2: 好，再见。
0: 感谢参与，再见啊。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哈，在我们的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抖音号上都是可以的。
0: 嗯，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

0: 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进入夏季，海岛迎来了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之一，海水渐蓝，阳光正好。但是如果你对海岛的想象到现在还是停留在玻璃海和白沙滩，那你可能会错过中国海岸线更多精彩的一面。你想一想，海浪、火山和漫长的时间共同塑造了这些岛屿截然不同的样子，或者是苍茫野性的，或者是奇绝梦幻的，也有的充满了生命力。今天我们就来去寻找中国最宝藏的海岛，我们首先来到福建宁德台山岛。台山岛一座真正远离大陆的海岛，它位于福建宁德东部海域，是福建距离大陆最远仍然有人居住的列岛。坐着船驶向海中央的时候，感觉像是在慢慢的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台山列岛由15座岛屿和22座礁石组成，其中西台岛和东台岛是有人居住的，保留着一种原始而粗粝的海岛气质。很多人第一次登岛都会先被这里的悬崖村庄所吸引。岛上的房屋大多是建在陡峭的岩壁边，顺着山势铺开，就像是镶嵌在海崖上的积木，而脚下是深蓝色的海浪，抬头是辽阔的天空，整座岛仿佛是漂浮在东海的尽头一样。不过真正让台山岛出圈的应该是这里奇特的海蚀地貌。西台岛最为著名的是一块巨大的礁石，叫雨伞礁，它的一端连接着海岛，三面悬入海中，你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把撑开的石伞，你换个角度，它又像是一只巨型的烟斗，甚至像一只正准备爬回海中的海龟。夹在巨大岩石之间的狭窄的通道，你站在中间可以仰望一线天，俯瞰下方的汹涌海浪。在西台岛的南侧还有一块叫做犀牛礁，涨潮的时候海浪灌入岩洞，这个时候会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当地人说那应该是巨犀牛在吞海水。南屿附近还有天然形成的海上天桥，以及形状像牛羊鸡兽的礁岩，这里的景观让整片的列岛像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天然的雕塑公园。到了夏天，台山岛还有另外一重梦幻的时刻，那就是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这里蓝眼泪的高发季。夜幕降临后，银蓝色的微光会在海面缓缓地铺展开来，你站在礁石旁边看潮水泛起幽蓝的荧光，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海上的梦幻。

0: 继续，我们来到的是海南陵水的分界洲岛，这里堪称是浓缩版的热带海洋博物馆。好多人都说分界洲岛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在海面之上，而在于海水之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分界洲岛是位于海南陵水东南海域，距离海南本岛不过2公里左右，坐船10分钟的样子就能够抵达这座漂浮在南海上的小岛。分界洲岛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在中国潜水圈里，它却有着极其高的存在感。这里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海水的能见度通常能达到10米以上，是很多潜水爱好者来海南的首选地点。珊瑚覆盖率也是相当的惊人。在分界洲岛附近的浅海，大片桌形的珊瑚层层铺展开来，像是海底森林撑开的一把把的巨伞。有些珊瑚它的直径甚至是接近一辆小汽车大小，据说已经是生长了近20年，不时还有鱼群在其间穿梭。即便放在东南亚，这样状态完整的珊瑚景观也并不多见。但是分界洲岛最特别的还是那些沉睡在海底的沉船世界。岛的附近分布着数艘的沉船鱼礁，其中一艘甚至是保留着3层的船体结构，就是保存完好。你潜入这个沉船的船舱之后，锈迹斑斑的楼梯、舷窗和甲板在幽蓝海水当中显得格外的神秘，宛如一座沉没已久的海底遗迹。继续，我们来到浙江宁波的花澳岛。这座位于浙江象山三门湾深处的小岛，最震撼人的不是它的沙滩，而是这里的石头。第一次靠近花澳岛的时候，你会先被它的海岸线惊到，岸边是一整片陡峭冷硬的岩壁，灰白色的巨石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从山顶一路倾泻入海，就仿佛是一座石头组成的森林，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作是海上石林。据统计，岛上共有石柱100多万根啊，以岛屿南部是最为集中，形成了特有的海上石林。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景观其实是远古火山留下的遗产。最壮观的还要数岛上的石瀑，瀑布的瀑，数十米高的石柱群从悬崖的顶端垂直地坠向海面，就仿佛瀑布在某一刻突然被时间凝固住。海浪不断地撞击崖底，一部分的石柱崩塌后又露出更深层的石柱，就这样形成了一面巨大的石墙。花澳岛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保留着一种少见的荒凉感，你站在崖下会强烈感受到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巨大的尺度差，那些石柱像海上的巨型的梁柱，仿佛随时要托起另一座世界。
1: Love Dance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去游海岛。今天我们先来去山东烟台去逛逛那里的庙岛群岛。从山东烟台的蓬莱港坐船出发，不过40多分钟，海风就会把人带进另一片世界——庙岛群岛。它横亘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把黄海和渤海分开。这座群岛是由47座岛屿组成，它是中国北方极少见的大规模群岛，也是黄渤海海岛地貌最精彩的一处天然博物馆。没错，这里最迷人的是整片的群岛共同构成的海上奇观。南长山岛是很多人抵达庙岛群岛后的第一站，岛上的山体像是被一把巨斧给劈开一样，岩壁几乎是垂直的坠入海中。站在海边，你会发现这里的山带着一种冷峻的锋利感，海风终年呼啸，海浪不断地撞击着岩石，把坚硬的石英岩侵蚀成了各种奇异的形态。而北长山岛则把这种力量感推向了一种极致，最著名的九丈崖，它是一面一整面高达60多米的海石绝壁，灰白色的崖壁几乎是笔直的插进大海中，层层的岩石就像是人工垒砌的一座巨型的城墙。总之，庙岛群岛几乎每一座岛都藏着类似的海石奇观。我们再去辽宁大连逛逛这里的长山群岛，这里可是号称黄海深处的海底森林。从大连普兰店皮口港坐船出发，轮船一路驶向黄海腹地。随着海水颜色逐渐的由浅变深，大片的岛屿开始浮现在海面，这便是长山群岛。200多座岛屿散落海上，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广鹿岛、哈仙岛、海洋岛共同组成了东北唯一的海岛线。当然，长山群岛真正出名的不是这里的风景，而是这里的海鲜。你知道吗？这里是远离大陆，海水交换速度很快，泥沙少，水体清澈，再加上冷暖洋流在黄海交汇，让整片的海域拥有着极好的生态条件。站在海边啊，你就能够甚至能看见水下礁石的这个纹理和游动的小鱼。海面之下，真正精彩的世界才刚刚开始。长山群岛拥有中国北方少见的那种大规模的海底森林，海带、裙带菜、马尾藻在礁石间大片的生长，满草则像草原一样铺满海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片温带海域里的海底丛林。也因此，在码头边你常常能够看到满载而归的海钓船，鲅鱼、黄条狮、鳍鳅等大型鱼类频频的出现，甚至近两年还有摄影师在附近海域记录到虎鲸迁徙的身影。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过去这里也曾长期出现小须鲸的活动。当然了，来到长山群岛绕不开的还有冷水海鲜，辽参、辽鲍、海胆、虾夷、扇贝，几乎每一样都是中国海鲜界里的硬通货。如果要在中国的南方找一座最适合过夏天的海岛，海陵岛一定是会被很多人提名的。它位于广东阳江的南部，是广东面积最大的海岛之一。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大片大片柔软的白沙，以及南海特有的明亮海色。而海陵岛最出名的当然是这里的十里银滩，近10公里长的海岸线，沙滩细软洁白，海水由浅蓝逐渐地过渡到深蓝，身后则是浓密林带与起伏丘陵，站在高处俯瞰，海沙林几乎是铺满了整个视野。另一边的大角湾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海湾像是一枚深入南海的巨大的牛角，这里的海浪相对平缓，沙滩绵长，很适合下海玩水。

除了沙滩，岛上还保留着大片的红树林湿地，退潮的时候滩涂栈道，海鸟与树林交织在一起，和热闹的海岸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让这座岛多了一份生态感。除了上述我们介绍的众多的岛屿，值得你马上就出发的适合夏日去游览的小众海岛，还有比如说福建宁德的渔山岛。渔山岛是一座真正的露营天花板的小众海岛。一说到福建的海岛，以前厦门岛是毫无疑问的一哥，首代网红旅游城市，而后呢就是最近几年有点爆火的什么平潭岛，还有漳州东山岛。但是论到人少景美小众低调，那必须得是宁德的渔山岛。到了夏天，渔山岛上大大小小的海上天湖，绿油油的万亩草甸铺满了山头，你随手一拍就可以做手机壁纸。千万不要来得太早，去得太早可能会出现草还没长齐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可以露营看星空银河，那种感觉浪漫至极，如梦如幻。浙江舟山的东极岛可以追寻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东极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经典的蓝天大海灯塔，它是位于中国大陆最东端的人居海岛。单船航程就需要2个小时左右，一次性让你做个够。最经典的玩法就是凌晨4点爬起来登顶看日出，金光洒满海面，照片拍不出的那种美，美到尖叫的那种。海边看日出应该是每个年轻人的人生必打卡项目之一吧，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夏天去体验一回呢？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吧。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儿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100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0: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你做过的所有家务当中，你最讨厌哪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先不说我的啊，就显得我很懒一样。不。这个人设还是要立住的啊，我来说一个一眼就能看出来小蔡答案的啊，这怎么说呢？洗碗啊，没有之一。孩子但凡用饭盒子吃点午饭啊，那饭是中午12点之前吃的，碗可能得思想斗争到就硬建设啊，思想建设。

热，然后还得跟自己斗争啊，这拧巴着劲儿，到下午3点才不情不愿的踏拉着个鞋去刷，甚至跟我们屋的马姐形成了竞争啊，开始攀比谁最后刷完。我不理解，我大为震惊，我同时也不处了啊，得罪小蔡无所谓，我现在连马姐都得罪了。我前去采访，当事人表示，就是觉得刷碗不可避免的要接触那层碗底子，就感觉油油的，还有那种残留的味道。戴手套的话呢，又不知道，有没有洗干净啊？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就是完全是可以做饭，但非常拒绝洗碗。碰水的都不爱的这个家务废物，要说他这个夏天最感谢的，那得是空调。第三感谢的分别是洗碗机和洗衣机了啊，解决了手洗痛点，十分需要了。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思路，抛个砖引个玉一下啊，你能想起来你最讨厌啥了吧？那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来说说你的讨厌啊，你讨厌的是什么呢？咱说完啊，您做过的所有家务当中，您最讨厌哪一个？来吧，告诉我们。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所有做过的这些家务当中你最讨厌干哪一个。一到周五我就开始就要开始讨厌了啊。因为周末在家难免你得干点活吧，是不是？我其实对很多喜欢的家务是没有问题的啊，甚至能哼着小曲去干的，但是扫地和拖地我是贼笑不起来。小范围的频繁重复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就很无聊啊，撅着个屁股扫拖全屋啊，你又累又无趣啊，对我这肩膀头子对我这个腰是真不友好。而且我必须要说一下，现在市场上销售的那个什么扫把呀拖把呀对我这小个子确实不友好啊，你抓起来不趁手啊，要么就是要么就觉得需要拿着这个尾巴杆做杠杆，要么呢就抓着太前面太使劲啊，就谁能研究一下子啊，这给我们这些小小个啊得来研究一下呢。说到这儿我觉得也有一丝丝我说的不妥帖的地方，我也是错怪了，也是研究了。这不是有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吗？洗地机同样的问题我就不赘述了，扫地机器人好是好，但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啊，就活该我立着吧啊，决定这个周末不拖地了，算放假了。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啊，在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平台各自来吐吐槽，说一下所有你做过的家务当中你最讨厌哪一个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子啊。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9: 买买买买买买。
8: 老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个好菜。
1: 现在来了哈，今天就一个正事儿，
0: 也还有正事儿啊！
1: 预祝大家金榜题名，
0: 预贺呀！
1: 提前批次的录取已经开始正式放榜了，朋友们，
0: 哦，
1: 咱经历过，咱今天得给说点好听的，朋友们。
0: 哦，是吗？
1: 嗯
0: 嗯，我也是提前批次，但是因为我本身在高考的时候，我的那所处的那个年代是比你要晚一个月才考试的，
1: 哦，
0: 我还是七月的七八九。
1: 嗯
0: 嗯，
1: 我当时应该是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我去哪个学校了。
0: 哦，
1: 所以我的假期长达三个月，特别舒服，当时。
0: 行吧，那今天大家收到来自于学姐的祝福。
1: 嗯，我跟你说，其实说实话，在中国它是不缺什么学霸之乡的。
0: 哦，
1: 但是咱今天聊的这个地方哈，
0: 嗯，
1: 1300多年科举史上，3000多名进士，
0: 一贺呀！
1: 你聊这个就很切题，咱的大文豪
0: 啊，
1: 欧阳修老师。
0: 欧阳修，
1: 人到中年第一次踏足故土，他也很自豪地强调说：“太守为谁？庐陵欧阳修也。”
0: 哦，庐陵
1: 那
0: 那今天推荐的地方很明晰了，古称庐陵，吉州，吉祥的吉，
1: 对，
0: 今天呢名叫吉安，
1: 吉安
0: 啊，一个江西的。小确实是个小城，古代最卷的文化高地，
1: 那必须了，而且这个地儿很厉害，朋友们，不仅要读书
0: 啊，
1: 还要入仕。吉安在做官上也卷，
0: 怎么说？
1: 宰相22名，
0: 一贺呀！
1: 这个地方，古代那个吉安读书人的日常就是在国之中枢中做团建。咱刚刚说到了欧阳修老师，唐宋八大家，是吧？宋代文豪杨万里，还有那个留取丹心赵汉卿。文天祥老师，这些历史名人都是吉安人。
0: 哎，他那儿小姓会比较多，有没有发现？
1: 哎，
0: 啊，
1: 这个意思是吧？
0: 啊，这
1: 是
0: 你如实讲啊，对不对？庐陵风骨，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古代的那个片子啊，就是说古时候故事的片子，它有一些这个。当朝的文人呀，还有一些世家，其中就是有庐陵这个名字的。
1: 对，肯定
0: 啊。庐陵风骨不仅是轰轰烈烈的家国情怀，还是日常研学的一个严谨日常。你说人家这个世世代代的都当大官儿啊，那么老高的官儿，那你说人家是凭啥？有人说了，这个父辈的，乘着父辈的这个子承父业了。不，如果他孩子是达不了这个水平，他也是进不了，
1: 考不上
0: 啊，他也是进不了这个层次的，你明白吗？那就说明像这样的些家族，他是有一个也不能叫研学，
1: 这种
0: 就是学习的这种研习下来的
1: 这种环境。
0: 对，那用现代的这个学术层次来讲呢，吉安人不仅是能够写的这个小小论文，还能修撰大部头著作，从南北朝到清代，吉安的编纂者超过了2500人，
1: 哎呀，
0: 著述呢共有将近6000种，有5700多种吧。
1: 所以为啥说吉安这么灵呢？就是因为你到吉安去，你就能看到百年书香啊，这地儿太适合读书了，朋友们。你这没办法，真是这样
0: 啊。这个今天太和茶滩，叫什么？
1: 坡
0: 啊，茶滩坡。
1: 茶滩坡是吉安那边比较凉快的一个地方。
0: 对，它是五代时期就。
1: 那个时候是做灌溉良田用的，现在就是大家如果过去玩的话，就是避暑啊，玩水的一个好地方。江南的都江堰其实说的也就是这个地方。而且如果你是几百年前在吉安啊，小小年纪也就要开始读书开蒙了，你而且那个地方确实就是文化氛围比较好，就是村里就可以上学。几百年前哈，这能干到这种程度哈，
0: 村小
1: 啊，真是啊，你有潜力，你可以拿那种家族奖学金，有大户资助你啊，年岁稍长之后，你可以拜当地的大儒。
0: 我设想一下，咱都穿越到几百年前了，
1: 你要干啥呀？你要不学啊？
0: 我这么想的，奖学金可能就是咱家设立的
1: 哦，
0: 是这么个意思。你别想着村里大户什么的，就咱家设立的这个奖学金。哎，这你有没有感觉参与感更强了？
1: 就做梦就做大一点，是吧？真的就是因为当地的人都好学，而且确实大家比较 注重这个东西，也会要求自己的孩子，就从小你就得开始学，有这种一直传承下来的这种东西。
0: 哦，你看这个吉安呀、啊，我们说他能文能武，当然这个武不是说武将的意思哈。吉安读书人擅长用笔杆子去修书，而吉安的匠人是用双手去征服金属和泥火
1: 啊，青铜是吧？
0: 对吧？把这种很粗粝的原料给他造就了惊艳历史的顶级的造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如果大家去过江西省博，就应该能知道强老师说的啥。
0: 那大土岩
1: 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啊，就是出在这个地方的
0: 哦、
1: 而且你确实是到千年之后，吉安也是同样匠心对待的。你比如说那个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那个永和吉州窑，这个地方是早于景德镇的，真的是比景德镇更早。他是在那个黑釉瓷器上做了很多花样，包括那种纹饰啊、木叶纹啊、虎斑纹啊、玳瑁斑啊，这种鹧鸪斑都是这里先开始的。就瓷器就有点像他们的日记本、手账本一样啊，就把万物都融在了瓷器之上，也是很好。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去看的一个点，确实很好。
0: 就这种熟念的感觉，感觉像看过南派三叔的书。
1: 而且说实话，
0: 把古人的东西都看过。
1: 对，大家如果带着孩子去，这不也讨个好彩头？
0: 真的挺好的。就是如果说这两天别去了，
1: 等等，
0: 这一周到下一周尽量别去，再下一周去。为什么呢？就是还是要避一下台风。
1: 对，
0: 另外一个下一周末呢，就我
1: 强老师带队，对，得跟他玩
0: 去。
1: 去
0: 那个、然后再下一周啊。就是再下一周你就可以带孩子到那儿去玩了，
1: 对，放你们活动。

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友友们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前的这个听友们准备了100份的生日礼包。如果说您的眼睛经常感觉到干涩酸胀，看东西会感觉到哎呀都睁不开眼睛，而且很模糊，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够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另外还有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要送给大家。生日礼包一共有100份。咱们秉持着先抢先得啊，这个原则，所以呢，抓紧时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了，100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还获得了3项国家专利，贴上眼睛就像给眼睛做了这个按摩啊。来说一下，如果说您是今天前100位打进电话并且购买了好视力眼贴的，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收音机，另外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电话号码400-855-8282，400-855-8282。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1: 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组资讯。为了全面落实省市学生资助工作的部署，切实保障孤困学生平等受教育权利，筑牢教育民生兜底防线，近期市财政下达了2026年度孤困学生补助资金，合计拨付资金379.46万元，其中呢区级补助资金是333.86万元，市属学校补助资金45.6万元，精准覆盖了各学段的孤困学子。本次补助按照省财政统一人均4000元每年标准测算下达，政策明确各区不得下调现有的孤困学生地方补助标准，鼓励各区统筹安排配套资金叠加实施帮扶，资金实施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减免孤困学生伙食费、课后服务费、校服费等在校刚性支出，结余资金可统筹开展学生心理疏导、学业辅导，全方位减轻孤困家庭教育开支压力。为了保障资金规范高效的落地，市财政教育部门同步细化全流程的管控举措。那下一步呢，市财政局将会持续扛牢教育民生保障财政职责，常态化的跟踪孤困学生补助资金支出进度以及使用绩效，协同教育部门落实孤困学生结对关爱行动，健全动态帮扶长效机制。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接下来让我们看另外一组资讯，近期在医疗方面的这个新闻哈。在7月3号的时候，徐矿总医院通门刀螺旋断层放疗系统正式投入使用了，并且举办了放疗新进展学习班，填补了区域高端精准放疗的空白，肿瘤患者在家门口可以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近日，市中心医院心脏外科团队单日完成了7台高难度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再来看看徐州市中心医院的肝造综合征 ANCA 相关血管炎2个风湿免疫科专病门诊近期开展。

近期徐州三院邀请了鼓楼医院胸外科专家坐诊，并开展食管癌微创手术，提升本地胸外疾病救治能力。徐州市康复医院开设了糖尿病专科门诊，开展慢病管理，为患者提供系统诊疗服务。徐州市中医院2026三伏学贴开启多学科多科室开始预约了，满足市民冬病夏治的就医需求。七月上旬，韩国全南大学口腔医院的专家到访徐州市口腔医院，开展教学和人才交流工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

0: 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

0: 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 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0: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

0: 南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

0: 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0: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光，天域开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他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

0: 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碰。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这位璀璨短暂如流星的女歌手，有着别具一格的清冷孤寂的嗓音，空灵中冷静，克制中动情。许美静的清冷气质以及那种悠悠的残酷温柔，在这首《城里的月光》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在一次聊天中，金沙谈到了自己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沙的倾诉，音乐的旋律已在脑海中慢慢浮现。后来这首歌俘获了万千少男少女的心，也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金沙温柔可人的形象也是这时开始深入人心。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Miss you finally， 终于想你了，来自 Trademark。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

0: 奉行。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嘿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

0: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生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茬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 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哎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 这就是

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去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吧。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找事儿，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
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

0: 很让人敬佩啊。
1: 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

前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五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儿她会做。

0: 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九十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哎哎。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镇的人。
5: 好的，哎。
4: 啊，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了您，我这个那老伴儿不是有病吗？
5: 啊。
4: 他有病，他1月份动手术了。
5: 嗯。
4: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5: 嗯，
4: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年的，
5: 哦，
4: 就现在就动手术了，
5: 嗯，
4: 动完了手术，应该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5: 嗯。
4: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5: 嗯。
4: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5: 嗯。
4: 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啥，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
5: 哎，
4: 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

0: 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好，一人治好也就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啊，就问。
1: 对，
0: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0: 结果呢，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是前轮是瞧着，这回是17.2。
1: 嗯嗯。
0: 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打了这个胡椒老干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着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
1: 是我多好啊，是吧？
0: 啊。嗯，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啊、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胡椒老伴了、
1: 啊，
0: 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得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3: 您好。欢迎您
4: 老师、
3: 啊、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哦，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3: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4: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

0: 说说我的病。
1: 哎，
0: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0: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上，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0: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0: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0: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
0: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的好多。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1: 是
0: 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0: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

0: 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椒老高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2: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啊河北省邱皇岛市山海关区的。哦，今年70岁了。
1: 哦，
4: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呐吃点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效果多好，
4: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4: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4: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高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高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那是必然的。可以的。
4: 可以是吗？
1: 可以的。
4: 每次一小口。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吗？
1: 可以的。尿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一胡家老高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4: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哎，祝您身体健康，
5: 好，谢谢您，
4: 嗯
5: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4: 好好
5: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4: 哎、
5: 老朋友，
4: 好，好，再见，
5: 啊、
4: 好，再见，
5: 哎，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9: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 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元神喜欢的味道，是什么呢？就是香气。尤其讲到各种香料在急救领域的应用，那这么说吧啊，几乎所有的急救的中药里面都有香料药的存在。如果没有香料药，那中医在急救领域可以说要倒退几千年。那昨天讲完之后呢，再结合我们之前讲的闻香服气治病的相关知识，有很多人呐，对于治病尤其是急救这块表现出的这个浓烈的兴趣了，然后呢就想让我针对急救这块多给大家讲一讲。毕竟啊，咱们上了年纪以后，说难保不会出现应急的一些问题，你说万一身边有人啊，真的出事了，昏迷了，咱们没个应急手段，把希望呢都寄托在120上，期盼他距离我们近一点，期盼他来的时候呢一点拥堵都遇不到，期盼他来了以后病人马上就能救回来。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啊，但毕竟只能算是一种怎么说呢，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对吧？咱们作为患者的家属，其实包括我们医生也是一样的，也都希望病人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但是咱们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这种偶然因素很大的事上面，所以最好的办法啊，还是要有一定的急救基础，就咱们懂一点急救的手段，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在专业的医疗手段介入之前，咱们呢先把这些急救的手段应用上，给患者啊争取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但你千万别小瞧这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真正急救的时候 他是争分夺秒的。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面，那些急诊医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你要是再早来一小时，他就能救活了。或者说，你们要是再晚来十分钟，可能就没命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正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别说几十分钟了，几分钟几秒钟都异常的宝贵。所以我们看其他车为什么不能闯红灯，而救护车为什么就可以闯红灯呢？而且只要一看到救护车的车灯一闪，只要一听到它的声音，大家都要给救护车让道，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上面拉着的病人，如果因为等一个红灯多耽误一分钟，可能病人的命就没了，是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人命关天啊，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的这条命了，对吧？什么金钱呢，事业呀，婚姻呢，地位呀，在我们这条命面前都是虚的。我们的命在，我们才有意义，我们的命都没了，他们还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都没有了。所以说啊，掌握一点中医急救的方法还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在这儿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医急救的一些常用的手段，好吧？那有人会问，为什么是中医急救的方法呢？西医急救的方法难道不好吗？并不是啊，西医的一些急救方法，你像是胸外按压呀，人工呼吸呀，这都是非常好的急救措施，用好了确实能够救急。但是呢，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我并不推荐大家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从操作难度上，你像是胸外按压，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个人骑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两个手并在一起在人的胸口上进行按压的操作方式，还有口对口吹气，医学上这叫人工呼吸，对吧？这些你看似简单，实际上想要规范的操作并不容易。我们先拿这个胸外按压来讲啊，看起来就是简单的按压，实际上双手并拢的方式，按压的位置，按压的频率，按压的次数，还有手臂和肩膀所呈现的角度，这都是有要求的。这些细节要是做的不规范，胸外按压有可能不仅无效，反而有很大的害处。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之前见过的一个案例。就一个患者在路边昏倒了，他儿子着急呀，去救他，结果操作不得当，把人肋骨愣是按断了两根，人呢也没救醒过来。急救的医生来了以后都替他捏了把汗呢，说小伙子，你再多按两下，有可能人我们就救不回来了。可见呢，还是需要什么呢？进行胸外按压啊！你不要想的那么简单，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需要我们去专门的学习，而且还得常常练习，才能达到急救的水平。还有，人工呼吸，这个也是一样，它可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含一口气往里面吹就行了。这么吹下去，第一，进不到气道里面去；第二，里面吹进的有可能不是氧气，而是二氧化碳。

判断来说可能完全没有用处。所以人工呼吸也不是说咱们想学马上就能学会的，需要专业的急救人员现场指导教学，这才可以。这是第一点。从难度上来讲，西医的这些急救方法我们不一定能轻易的学会。还有一点，就是适应性方面，比如一个人游泳溺水了，或者心源性的猝死等等吧，这一类因为断气儿了导致的危险，可以用这两种方式进行急救。但是咱们生活中有许多的问题还没有达到断气儿的地步，人家还能喘气儿呢，你说你就去做这个心肺复苏，那合适吗？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对吧？所以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吧，西医的急救手段在这里呢还是别叫大家了，不好整。但是咱们中医在针对这一类的场景的时候，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不仅效果好，而且中医的急救方法相对来讲这个要简单的多。我这么一说呀，绝大部分人啊马上就能学会。首先呢，我们就从简单的讲起啊。那么最简单的自然就是掐人中。在一个人昏迷的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昏迷，都可以从掐人中开始。那人中穴在哪儿啊？其实就是鼻子下方、嘴唇上方，这条水沟中间的位置，就是人中穴。那为什么叫人中呢？鼻通天气，口通地气，此穴居于天地之间，所以叫人中。什么意思呢？这还是要从这个气味上说起啊。你看我们平时总说气味气味的，气味一词都是连着说的，对吧？实际上呢，中医对于气和味分的是非常清楚的。气是气，味是味。那气是什么？气是万物的根本。你看我们说天上的太阳，太阳有阳气，对吧？万事万物在阳气的作用下生长繁育起来，所以有句话怎么说呢？万物生长靠太阳，也就是万事万物都依靠阳气而生长。但是具体到每一种生物，因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它的气也各自具有特点。比如草木有草木之气，动物有动物之气，我们人呢有人之气。你这么说吧，物种不同，其气不同。哪怕同一个物种啊，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环境之下，气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气是每一个生命啊独用的东西。那咱们中医对这种气的应用啊也是有很多的。比如同样是牛角啊，说为什么犀牛角的效果要好于水牛角？从现代成分来看，两者没有什么这个明显的不同。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犀牛角为什么效果好啊？这是因为你看那个犀牛啊长得很威猛，鼻尖呢有两个竖着排成一排的尖尖的角，只要他把头低下，把那两个尖尖的角对准了敌人，你什么狮子老虎野猪狗熊都不是他的对手，都得躲得远远的。所以犀牛角带有很强的杀伐之气。那用犀牛角研磨的粉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犀角之气呢就化成了一个犀牛，把咱们体内的一些一切的邪毒啊都杀掉。尤其犀

牛又是水兽，人的血液也是水呀，所以就像如鱼得水一样。所以中医讲，犀牛角可以克制一切血中之毒，号称是解一切毒，疗一切血。而水牛角呢，虽然说成分相同，但是效果就相差一些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90年代以前的还有犀角的安宫牛黄丸，一粒可以达到多几十万元，而90年代以后生产的不含犀角的安宫牛黄丸只能卖几千块钱的原因。那我们明白了气与气的不同，就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是吧？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味儿。味儿是什么？味儿其实是气生出来的，因为气的不同，它们才可以发挥出不同的味道。你看有一句话怎么讲的？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橘和枳，我们看外形，就是一种东西，是吧？但是生长在淮南和淮北，为什么就成了两种物种了呢？就是因为淮南和淮北沐浴的阳气是不一样的。淮南在阳面，光照呢就要强一些，淮北在阴面，接收到的光照呢就更短一些，所受的阳气有差别，所以呢味道就出现了差异，从而成了不同的品味了，对吧？那关于气和味是怎么来的，讲到这儿相信大家都明白个大概了。但也有人不明白，说冯老啊，你刚才明明讲的是人中，这又提到了气，又提到了味了，它和人中有啥关系呢？跟你说啊，有很大的关系。气呢作为一种无形之物啊，你看太阳的阳气，我们能看得到吗？我们身体里边的正气邪气，你能看到吗？看不到，对吧？所以说，它是无形的。我们说万事万物的气，它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呢？中医讲，叫闻气，主要是靠鼻子，靠呼吸进来的。说到这儿，呼吸很重要。是吧？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是不能做到几天不喘气儿，是不？可见呢，喘气的重要性。那么，气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天空上的东西。所以古人认为，咱们的鼻子是通天的。而味道呢，则是往下附着于有形之物上的。比方说，鸡有鸡的味道。鸭有鸭的味道，每一个生物都有与众不同的味道，这些味道呢通过我们的口腔的味蕾感知到了，所以中医讲叫品味。你看同仁堂有一句对联就讲了，品味虽盛必不敢减物理，对吧？是一个道理。那么味经由我们的嘴巴进来，然后通过脾胃的运化，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养育身体。脾胃属土啊，所以中医就讲了，我们的嘴巴和味儿啊是接地的。你看鼻子通天的，嘴巴接地的，天和地都有了，然后人居其中啊，所以二者之间这条水沟的中间，这叫什么？叫人中，人中人中，人居其中。咱按一按，马上就可以通达元神之府，和元神建立联系。所以正是因为如此，人中穴成为了我们中医里昏迷急救的第一大穴，而且方法简单啊，所以呢要第一个先掐，如果有针的话就扎针。

如果没有真的话，就掐人中。你看那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收服红孩儿那一回，孙悟空没有被太上老君的炉子烈昏迷了，反而被红孩儿吐的烟火给熏昏了。猪八戒就是通过给孙悟空掐人中的方式，就把他给怎么的救醒了。你看看这个方法，连神仙都要用，那我们更要怎么样呢？更要用了，对吧？况且搁现代呢，人们也发现了，危急之时刺激人中穴可以醒神开窍，调和阴阳，镇静安神，解痉通脉，对中暑、中风、昏迷、惊风、昏厥啊、休克、一氧化碳中毒以及全身麻醉过程中出现的呼吸终止，都可以通过掐人中的方式来唤醒人的神智，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能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但是如果用掐人中的方法，这个人也没有醒过来呢，怎么办呢？就要实行第二个方法了。什么呢？就是实宣放血。这个啊，我们之前呢也讲过哈，咱们一起回忆一下，说实宣在哪儿啊？哎，在我们十个手指指尖的位置上，每一个手指头上是一个宣，十个手指头加一起来就是实宣，属于是经外奇穴。虽然不归我们十二正经管啊，但是在急救方面，保护心神，恢复神智，保护心脑血管方面有奇效。说为啥有效果？你看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十指连什么？哎，十指连心，对吧？在中医看来，我们十个手指头包括脚趾头指尖的位置，包括指甲的两侧，都是和谁呀？和心相连的。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有个东西，即使不用看，用手一摸，哎，心里边也会有感应，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对吧？用西医解释的话呢，就是手指神经丛呢非常丰富而且敏感。那中医看来呢，就是手指头和心神是相连的，所以通过刺激指头的位置，可以强烈的刺激唤醒心神。这人的神智恢复清醒了，甚至能达到醒脑的一个目的。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动脑筋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用手指头去敲桌子。好比说我现在呢有一个难题，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件事儿是啊，我该怎么办呢？一边想一边用这个手指头就在桌子上敲。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这样？实际上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说这么一敲以后呢，实宣穴受到刺激了，神智会受到刺激，他的大脑供血会更好，思路呢也会更加清楚清晰。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他的心神可以得到更多的气血。所以正是因为十指连心呢，我们在实宣穴上针刺放血，就可以起到类似于我们讲的芳香通窍的作用，直接联系到心神，让心神恢复清醒。那这里讲到实宣放血啊，有一点需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细节啊，说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人人都会，但是在急救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常识。虽然知道有实宣放血的方法，但是做的时候差一点意思。有一些人拿着一根针，把病人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拿

送完了。刺完了之后换另一个手，同样把五个手指尖握在一起，然后啪啪啪一顿炸，全部刺完了，然后再给十个手指头一起挤血放血。你看那些有经验的老师傅都是这么做的。如果十宣放血还没醒，那好，再把十个脚的脚趾头也给他放血，这叫足十宣。到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悠悠转醒了。即使病人还没有醒也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边等120过来，另一边呢，家里有条件的，我们要讲中医急救的第三步了啊。什么呢？就是要备一些香料，要利用香来治病。说这一块利用好的话，120来的时候，我们的病人已经好转了，苏醒了，就是人已经脱离危险了，没啥大问题了，不用担心后遗症啊之类的，会把危害降到最低。你看我们刚才讲啊，掐人中和十宣放血之所以有效果呀，因为他们怎么样都是和我们的心神相通的，这一点和香药芳香通窍的作用很类似。香药的香气也能通神，那既然都能通神，它们的作用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肚子受寒邪湿气啊，这个导致疼痛，我们服用香药，藿香、丁香、沉香、木香、檀香等等，这些香药能够解决。我们用掐十宣、掐人中的方式也能够得到解决，掐完以后疼得一身冷汗就好了，而且二者见效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还有你像是降血压、降血脂、中暑、失眠、健忘，他们也都能达到类似的效果，都是因为心神安稳了，不紧张了，所以就好了。另外呀，还有一种特殊的病在这里要讲一下，说这种病叫什么呢？叫食气不济。这里说的食气不济，估计很多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食气不济呢？用老话讲啊，就是沾染了一些不该沾染的脏东西了。我们看香港的一些恐怖的电影当中，人死了以后，他们的魂魄跑出来了，可以附到活人身上，让活着的人出现一些行为的异常，而且大大能影响活人的寿命，是吧？这其实就是老话讲的食气不济。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就要皱眉头了啊，冯老师，你怎么也宣扬这个封建迷信呢？实际上食气不济啊确实是有的，只不过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是鬼神导致的。它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一种心神不安导致的一种疾病。为了方便给大家伙讲清楚啊，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之前呢遇到过一个患者，这位患者当时家里边死人了，自打办完丧事以后啊，整个人就一直失魂落魄，没精神，记性也不好，记不住事儿，总是愣神儿。去医院查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来。家里有人信神神怪怪的啊，就说这个人可能是身上有些不好的东西，估计是亲人走了以后，灵魂还留恋他，不舍得走，所以让他受影响了，就纷纷建议他找个大仙儿看一看。但是这个人是个无神论者，对这些东西不相信。可是呢，毕竟影响到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了嘛，

后来说不行，找中医调理调理吧。哎，阴差阳错的找到我了。我这一看呢，我说这个简单的很呢，都不需要吃药，就用艾灸给灸了手指头上的十宣穴，灸完以后立刻就好了。他当时很奇怪啊，说冯大夫，这是什么原理？其实原理很简单，基本没有什么神神怪怪的。中医讲，人之所以生病啊，无外乎是两种。第一种是外感类的这个疾病，和六淫邪气有关。第二种病呢，是内生的疾病，和我们的情绪有关。说这个人的疾病就是情绪病，就是因为这个人家里的人没了，心血心气儿消耗过度，伤到神了导致的。而十宣与人中与我们心神是相连的，我们通过艾灸，艾草本身呢也是一种香药嘛，而且它的这种香气啊，还不是一般的香气，是纯阳正气。灸十宣呢，可以把艾草的这种纯阳正气通过十宣穴补到心神那儿去，就能起到很好的养神的作用了。说神安了，病也就除了，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啊。而这个香料药呢，我们也知道，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祈福辟邪。就是说，我们把沉香、檀香、木香、酱香、丁香、安息香、川芎、白芷等等这些香药啊，组合在一起，放进香囊里，挂在哪儿呢？挂在身上。比如挂在腰间，或者肘后，也就是手肘的后面。如果放在家里呢，可以是悬挂在哪儿呢？就床顶帐的四角。过去的床和今天的床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床上没有顶，而过去的床呢，都有一个顶。只要把床顶上的帐帘一拉，这个床呢，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的小空间了，看起来就像个小屋子是一样的。那这个香囊呢，就悬挂在床顶帐的四个角上，这叫四角垂香囊，让我们整个人沐浴在香囊散发出来的正气海洋当中。民间呢，传说中有香气存在的地方，鬼怪脏东西就不敢招惹你了，我们人也就不会得食气不济一类的病了。实际上啊，利用的就是正气驱邪气的原理。也正是因为香囊的辟邪作用，所以你看过去人们远行啊，要佩戴香囊。少男少女定情呢，女孩一般也会把贴身的香囊摘下来，送给情郎。就是因为有香囊在呀，就有寄托，有香囊在，好运就在，有香囊在呀，病邪呀不敢招惹你，有香囊在，甚至有一些急救的病也都可以用香囊里边的香来救治了。你看为什么速效救心丸能够参与到急救当中去？因为速效救心丸它并不是吃的，而是含的，对吧？把它放在我们舌头下面含起来，用舌下的黏膜来吸收，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到血液当中去。我们身体血液运转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心脏每跳一下，能搏动的这个70毫升血，跳动五六十下，全身的血液就完成了一次循环了。而五六十下的心跳只需要多久呢？40秒左右的时间。就是说短短40秒钟就可以达到这个病灶的部位了。这就是速效救心丸可以当救命药的原因。它起效上有很大的优势，但它有一个缺陷。
就是什么呢？只能针对心脏病，其他的病，它就不行。那么在古代呢，我们呢，把藿香、丁片、丁香、沉香、艾草、苏合香、桂枝、檀香等香草、香药组合在一起，研成粉末，放进香囊里面。一些常见的昏迷急救病症都可以把它取出来一点置于舌下，让病人舌下含服，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比方说治疗中暑的昏迷啊，用藿香和冰片的粉末就可以起到去暑湿提神醒脑的作用，让病人悠悠转醒。你再比如说针对失觉的患者，脉动无力，呼吸微弱，用麝香、安息香等就可以起到温通心窍，让心阳复起的作用。针对痰迷心窍的患者，就可以用苏合香粉末置于舌下啊，开痰通窍等等吧啊，都可以舌下含服的方式来治疗和缓解。你看在这个《儒林外史》当中啊，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叫范进中举，大家都听过是吧？说这个里面范进呢中了举人以后一高兴，结果被痰迷了心窍了，人呢疯疯癫癫的，可以说是出尽了洋相，一直到被老丈人郑屠户打了一巴掌，打昏过去了，这才慢慢的好了。其实范进家庭啊，就是太穷了，如果富裕一点的话，针对这种情况，佩戴着一个香囊，闻一闻味儿，或者取出一点药粉，置于舌下，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么除了舌下给药的方式以外呢，中医其实还有很多急救给药的方法，都不次于舌下含服，甚至有的效果还要更好。尤其是好多病人在昏迷以后啊，牙关紧锁啊，咬得噔噔的，你想打开他的牙关都不行。有一些患者呢，甚至在发病期间，在家人的保护下，仍然把自己的舌头给咬破了。说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舌下含服的难度，那就比较大了，对吧？那怎么办？就需要用到其他的方法。说啥方法呢？通过嘴巴不行，用到哪儿？对了。鼻子，通过鼻子给药急救的这个方法其实也有很多，我们挑重要的说一说啊。最常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把香药制成粉末吹入到患者的鼻孔里面去，使鼻腔黏膜受到刺激而引起喷嚏，从而达到让患者苏醒的目的。比方说在《华佗遗书》当中呢，就有记载，说起猝死，以葱根二两，瓜蒂二分，丁香十四粒，研成末，吹到一个鼻孔中，男的吹这个左鼻孔，女的吹右鼻孔，一会儿这人就能苏醒。葱根、瓜蒂、丁香，这都属于是香药，对吗？利用的其实就是芳香吐窍的这个原理。还有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当中也记载了一个方法啊，是当一个人昏死过去以后，就可以用啊菖蒲粉末向两个鼻孔里面吹气，香气入内直通心窍，这个人也许就能救活过来。还有道医大家葛洪也在他的《肘后备急方》当中记载了许多急救的方法，用的是什么呢？用的也是各种各样的香料，有的打成粉吹入患者的鼻中，有的捣成汁滴入患者的鼻中，有的

0: 切成段塞进这个患者的鼻中。总之就是在芳香通窍的大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在给药方式上玩出了许多新的花样。那么说到了金元时期呢，当时最负盛名的急救药方是什么呢？不是今天我们一直说的安宫牛黄丸，而是一种散剂，叫通关散。它是由细辛、薄荷叶、去掉籽儿的芽皂以及雄黄研成粉末，吹进患者的鼻孔当中，专门治疗什么呢？中风引起的昏迷不醒、牙关紧闭等问题。这个方子的发明者是谁呢？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是朱丹溪这个人呢，他创立了一个中医很大的学派，叫什么呢？叫做滋阴派，或者叫寒凉派。他说，是人生病啊，是因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不管治什么病都要滋阴。滋阴呢，就要用一些阴寒的药物，对吧？所以这个流派的特点呢，就是短期内确实效果显著。你包括今天你看我们买的那些中成药，有不少都秉承着这个流派的观点来组方的，几乎是占据了中成药的半壁江山。效果有没有？确实有啊，而且见效也快，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对身体确实不利的，很容易损伤脾和肾，也就是说损伤人的本源，是吧？说肾为先天之本嘛，脾为后天之本，他俩都受损了，咱们这正气气血能不亏虚吗？所以这种阴寒的药物，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不错的效果，长远来看呢，就是弊大于利的。但是从这个方子上来看呢，你看细辛、芽皂、雄黄，这都是热药，只有薄荷一味凉药，使整个方子从整体上来看仍然是很热的药物。这其实说明朱丹溪用药其实还挺谨慎的，并不像今天很多人想的那样一味的开凉药，是吧？这属于后世对于滋阴派的很大的误解，导致越跑越偏了。实际上啊，朱丹溪也是从沿袭张仲景的《伤寒论》起家的，再偏你说能偏到哪儿去？而后世人呢，读了他的医书，忽视了对《伤寒论》的沿袭，所以才越走越偏，渐渐的就有妖魔化的趋势了。我们切记啊，学习中医啊，一定不离这个中字，凡事都不能过度，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好了啊，还是回到这个通关散上，因为通关散的效果显著，后世呢有不少名医都用到了这个方子来进行急救。那到了明代，有个道士叫义远真人，发明了当门吹鼻丹。其实方法呀同前人是一样的，也是大同小异，主要还是以香料药为主，以吹鼻的方式进行急救，效果是非常的显著。还有清代呢出了一个外治专家叫吴尚先啊，更是把香气治病啊丰富了许多。比方说针对中风不省人事的，用酱香、乳香、墨药、皂角啊，烧烟熏鼻，夏天避暑除秽，可以用山茨菇、五倍子、千金子霜啊，红牙大戟、麝香、藿香涂鼻。针对昏厥不醒的人呢，可以用这个沉香、檀香烧熏，效果非常的好。血闷晕死呢，其实就是心脑血管这个导致的昏迷不醒啊， 可以用苏合香、安息香、红花加醋用火烧开了熏鼻，患者呢也很快可以清醒。你看这么多的方法，无一例外利用的都是芳香通窍的方法，是吧？说到这儿啊，你看我们说了多少种方法了，最主要的是什么？触鼻法，也就是吹鼻法。除此之外呢，还有滴鼻法、塞鼻法，用烧香的形式熏鼻法，还有用醋的蒸鼻法，是吧？其实再往下讲的话还有很多，比方说水吹法，就是把一些香料和药材研成末，放水搅匀，用嘴巴含一口，往鼻子里面吹药材。还有吸嗅法，就是把药煎成汤药，让病人吸嗅上面的蒸汽。那么这么多急救的方法呢，想要实现都并不难，非常简单，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香囊来实现，是吧？把一些精致的香料药带在身上，在危急关头我们取出了一部分，或者舌下含服，或者吹鼻，或者熏鼻，或是制成液体滴鼻，或是用口喷鼻，或者烧香熏鼻等等啊。说这么多方法呢，这么多的妙用，咱们用好了用对了，关键时刻一定是可以起到救人一命的目的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有救命锦囊的这个说法啊，其实就是因为锦囊在我们危急关头确实有可能救我们一命。所以说你看古人为什么流行带香囊啊，不只是改善体味，祈福辟邪的作用，更有闻香服气治病救人的目的。虽然现在啊咱们香囊的文化不再盛行了，但是我呢还是推荐大家买一点香料，配一些香囊挂在家里、车里或者身上，作用还真的是蛮大的。无论是日常的养生保健，还是关键时刻的吹鼻急救，效果好的不敢想象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完之后啊，琢磨琢磨，然后大家伙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的、没想明白了啊，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4: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呐、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 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2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了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2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2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呐，楚老师。
16: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6: 对。
15: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6: 是吧？
15: 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6: 吃药是吧？
15: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6: 首选的，
15: 对，首选的。
16: 惯性思维嘛，
15: 对，
16: 是吧？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15: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6: 对。
15: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6: 对。
15: 那这个方法 真的很神奇啊。
16: 嗯。
15: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
16: 嗯。

0: 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
0: 嗯，
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这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
0: 嗯，
1: 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0: 嗯，
1: 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1: 是
0: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1: 嗯，
0: 孙女儿啊，嗯，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1: 对吧，医学上，
0: 嗯，
1: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
1: 没，突然间就发生了，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这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0: 嗯，
1: 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是，
0: 嗯，
1: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我
1: 们
0: 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1: 嗯，
0: 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1: 哎，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嗯，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
0: 嗯，
1: 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嗯，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0: 嗯。
1: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吐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嘛， 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出去
1: 啊。
0: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0: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0: 嗯，
1: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0: 生理。
1: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0: 那肯定。
1: 对吧？肺主呼吸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0: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1: 对喽。
0: 嗯。
1: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0: 嗯，
1: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0: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0: 嗯，
1: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血氧
1: 浓度就高啊。嗯、
0: 对，
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0: 嗯，
1: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0: 都足。
1: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0: 啊，
1: 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0: 还能降血压？
1: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
0: 哦、
1: 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0: 啊，
1: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0: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1: 对不
0: 对
1: 啊？对啊，
0: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是神经性失眠。
0: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1: 对吧？
0: 嗯，
1: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0: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1: 对呀、
0: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1: 对呀、啊，
0: 这个嗯。
1: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0: 嗯，
1: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0: 嗯嗯。
1: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0: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1: 哎，对喽，
0: 吸收这个肯定是
1: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0: 嗯
1: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0: 这也是
1: 对对
0: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1: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0: 嗯，
1: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 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邻

0: 八叶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有就慢了，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看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空巢啊，
1: 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 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是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啊，我都会去讲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那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这儿的，反着来的，啊，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呐，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 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

0: 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事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啊，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啊，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啊，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嗯，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啊？你这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它，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 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哈、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

0: 发现呢、啊，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0: 嗯，
1: 话说多叫破气儿。
0: 破气儿。
1: 就破气、
0: 啊。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啊、哦，
1: 所以说你看，就像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0: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0: 啊、
1: 哦、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0: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0: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0: 嗯嗯嗯，
1: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0: 哎，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0: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0: 嗯，
1: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0: 他坚持不下来，是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0: 啊，失的是健康，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0: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0: 对对对，嗯
1: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0: 嗯。
1: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说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0: 嗯嗯，
1: 这就太有意义了。虽然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呐、
0: 啊。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那是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0: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1: 嗯嗯。
0: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0: 是吧？嗯 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1: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嗯、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

0: 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嗯，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1: 哎，
0: 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
0: 嗯嗯嗯，
1: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嗯，
1: 或者是坏的，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哎，买各种药吃。
1: 嗯，
0: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嗯，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嗯，但是结果呢？
1: 嗯，
0: 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0: 嗯，
1: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0: 嗯，
1: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0: 嗯，
1: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事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0: 嗯，
1: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这是全国都知道了，
1: 对吧？
0: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

0: 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呀，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图呢，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他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对，
0: 面色无华嘛，这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
1: 出来。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心慌气短呐、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的，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它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 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叫胎里带
0: 来，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1: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那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他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还是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哈，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就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 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

0: 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1: 嗯
0: 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哦、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啊古代啊。啊、
1: 嗯、
0: 你说现代化形容说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这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哦，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了？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的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

0: 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补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

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2: 第132集。
3: 先露出头部，又露出胸部，最后露到肚脐眼这，再一晃露过磕膝盖，再一晃露出脚脖子。别看身上是水，就见铜林把脸上的水蹭了蹭，扎着背膀喊了一声走，双腿不动。就见铜林在水里就像飞了一样，是直奔对岸。李坤一看呢，吓傻了。呀，李坤一看太邪门了，我这个登瓶渡水，我两条腿得紧倒腾啊，不倒腾我掉下去了。我说他怎么不动啊？别比我高的太多了，简直把我气死了。不但他傻眼了，群雄都傻眼了，其中就有几个人知道细情的，不住的掩口偷着笑。说说那言怎么回事？铜林呢，这人最实在，从来不玩花活，不说瞎话，不转弄人，但是今天是出例外了。张芳给他出的主意。这个病太岁张芳啊，就在铜林跟李坤打赌的时候，一说登瓶渡水，铜林就一愣，他不会水。张芳在铜林后头站着，用手捅铜林，铜林回头一看是张芳，那意思你干什么？张芳冲他点点头，叫铜林答应。你多大你就说多大，就扔大个。在那个场合下，铜林没办法说了大话了，跟李坤大赌几场了。可转回身抽空，他就问张芳说，你叫我打赌了，我不会水。张芳说，师叔他不会，我叫你会。你只管练你的，这事儿交给小侄了，我全安排好了。我叫牛小的虎小的，这俩大水怪在水里拖着你看那多好，你蹬着他们后几辈那比船都稳的。他是这么回事，这块光顾比了，张芳那块就开始导演，把俩傻小子鼓捣到水里去了。你们事先他早就安排好了，告诉牛小的虎小的，你俩标着膀子几辈，哎，都挨着你俩的后背宽像案板差不多，把我师叔得拖住啊！如果我师叔要挨了烟，我拿火把你们俩烧死。这俩人一听给铜林服务，那有说的吗？一个是亲师兄，一个是老师，俩傻小子事先就到水里准备去了。所以铜林蹬着他们的后背如履平地，那还有迈步干什么？一直到对岸，在对岸又回来，铜林双腿一攒劲，飞身上岸，来到李坤近前，庄主，我练的登瓶渡水怎么样？他来，好，他太好了！李坤一看，今儿怎么这么别扭啊？

见面都出了圈了都，这是怎么弄的？陪着佟玲回去，人家这傻小子才从水里头上来，把张芳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行了，今天你放心啊，一定是大饼馒头清炖牛肉，你俩管够赞。俩人也乐了，当这个事儿以后了，大伙儿都知道了，暗中赞成并太岁张芳足智多谋，给佟林助了一臂之力呀、啊。要是这佟林从来不说瞎话，这回说一回，哎，你还就得信。这人老说瞎话，说实话别人也不信。佟林心里的感觉到惭愧，但没办法，为了抓盗宝贼，为了请国宝还朝，不得不说回瞎话。书说简短，又回到八义厅，佟林找个没人地方，衣裳脱掉，水拧下去，晒得半干不干的，再把它穿上，把头发上的水也擦净，缓了缓气儿，又来在院中，问李坤第四步干什么？那么第三阵您服不服了？我输了。哎呀，佟侠客呀，五阵读书赢，我连连败北，一口气输了三阵。按理说呢，我就应当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你，我说话是算数的，可是为什么还要接茬比呢？因为佟侠客你太了不起了，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啊，我打算开个眼跟佟侠客学学，故此还得接茬比，我想领教领教佟侠客的掌法和兵刃。这回比真功夫了。佟林点头，既然李大侠愿意赏脸同谋奉陪，把场子打开了，李坤李太极吩咐一声，拿我的兵刃。有两名小庄兵把兵刃给他扛来了，是一对八卦太极图。那位说八卦太极图这兵刃什么样？这是李坤呢自己设计的，杆儿长3尺3，这杆儿是混铁加钢制造的，能有擀面杖那么粗，上头蘸了不少花，为的是手拿着呢它不滑的。这两个头是个什么头？是扁的，就跟那个八卦一样一样的焊在这杆上，上的枪砍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正中央一个阴阳鱼，但是阴阳鱼的眼睛那可是暗器啊，能暗中打子午问心钉，专打金钟罩，扇破铁布衫。李坤就凭这对八卦太极图纵横天下，因此人称混元侠呀。今天他把兵刃在掌中一托，叫到自己的名字，李坤李坤呢、啊、你这跟他栽的架了，现在凭着我应手的家伙多少能找着脸面，比如说我要再败到佟林手里的，我是无地自容了。唰，把一对太极图往左右一分钉子步站好了，佟侠客亮丽的家伙。佟林伸手取出子母鸡爪鸳鸯月，东侠呀挺关心的，利用这机会递给佟林一杯水，在佟林喝水的时候，东侠把底告诉他，兄弟李坤可有点急了、能让则让，能忍则忍、能治一夫不治一死，不要把事情逼得急化了，明白吗？哥哥放心，小弟心中有数。好，我知道能掌握这火候啊，你要多加小心，他这对兵器可厉害，我明白。你看东侠那个人有长者之风，交代完了退在一旁。王世谷心里也没底儿了，王世谷心说李坤这对兵刃可厉害呀、30年前就在这地方，我凭着13节人骨鞭斗李坤大战3天3夜未分胜负，
我只说我这条人骨鞭盖世绝伦，都没赢了李坤，同林这子母鸡爪鸳鸯月能行吗？苍天睁眼保佑我兄弟是旗开。侠李坤一心凭兵器把脸面找回来，非要把佟林制服了不可。您可别忘了这句话，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尽管佟林厚道不假，分什么事情，众目睽睽之下佟林能认输吗？这跟头也栽不起，真要败在李坤手下，他的心发虚，舌头跟他发软，要韩宝吴志广，这玩意儿就不那么仗义。所以佟林也不会让步的，即使让步也得非常巧妙的，还得叫李坤心服口服。这两个人把门户这一亮开，互道了一个请字，走请，各分兵刃，二目直视，眼睛盯着眼睛啊，两个人就开始转开圈了，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两个人来回直转，谁也不发招，这就看谁能沉得住气了。按现在钟表说，转了五分钟也没发招，有的人就急躁了，心说这干嘛呀，这俩人相面的，在这儿瞪着眼睛谁也不进招，这怎么个比法啊？其实行家里手都明白为什么不发招呢，恐怕人家看出破绽趁虚而入，都采取稳和守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李坤有点沉不住气了。李坤心说，佟林你真行啊，你这逼着我先发招，好吧，我来个先发制人。冷不丁的他往前一跟步，左手八卦太极图打佟林的面门，正手太极图扇佟林的肋扇，叫双管齐下，招就到了。佟林使的是子母鸡爪鸳鸯月，论分量照着太极图差一半还多，佟林是不敢拿兵刃碰人家的兵刃，这玩意儿就吃着点亏呀。佟林得以巧取胜，一看人家招发出来了，气势迅猛，再看佟林屁股往后一坐，还撑退出去一丈二十多元，李坤是双太极图扑空。你别看没咋着，李坤腰里一攒劲，身轻往前一纵，跟着就追上来了。这叫狸猫扑鼠的功夫，双腕子一翻，招，双风贯耳，夹佟林的脑袋，那要给挤上，脑袋就成馅饼了。再看佟林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使了个大哈腰，八卦太极图走空。还没等李坤换招呢，佟林越走下盘，用双月的尖子猛刺李坤的小肚子和心口，唰一俯身就到了，快如闪电一般。李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上步闪身，唰把佟林的双月躲开，紧跟着佟林使了个倒踢紫金冠，腿抬起来了，靠李坤的裆部，李坤来了个大劈叉，往旁边一闪，把佟林的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这个李坤呢站着个猛字，你别看岁数大了，力猛兵刃沉，抡起来呼呼刮风。

八尺以内你休想靠近。佟林在外圈闪展腾挪，有时候钻空子能近身进来，啪啪就给他两下子，不行再撤到外边，不敢碰人兵刃。前三十个回合大伙看得清楚，李坤占上风，佟林微微的占点下风。又过了三十个回合，两人仍然持平。李坤把64路太极图的招数全施展开了，拍打砸挂，但是怎么拍怎么打怎么挂又挂不着佟林，也拍不着。佟林比那猫还快，左躲右闪，身子非常灵巧。又过了二三十个回合，也就是100个回合左右了，李坤鼻洼鬓角就有点见汗了。哎呦，心说佟林呢，莫非你凭着你年轻，你有后劲，想把我拖垮不行吗？是这个意思。我李坤可不能上这个当，兵贵神速，力在速战，我得速战速决，拉长了我没他的底气足，我非吃亏不可，所以发动猛攻。佟林呢，有佟林的心眼儿，心说你不占个猛字吗？我占个巧字，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我这种招又叫以逸待劳，我这闲着你那儿折腾，多咱你没劲儿了，我再进行反攻。这是佟林的主意啊。王十五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嘿，按条大指罢了。别看海川岁数不大，经验丰富，这招用得好，好一个以逸待劳。李坤呢，就看你的了，你要识不破佟林的用意，今天你非栽跟他不可了。两个人再打斗下去，到了150多个回合了，再看李坤沉不住气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老头子是嘘嘘带喘，招数就显得多少有点拙笨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滑腾了。佟林一看行了，唰啦双臂一摇，眼珠子瞪圆了，开始进攻，同时脚底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他这个转大树这功夫啊，在本书上占了一绝呀。当初一日为什么俩老师叫佟林转大树，光这个树转了好几年呢，咱们都讲过，把那大树周围转圈，那地都踩多深呢，可见佟林付出多大的辛苦。今天他拿李坤李太极就当了数了，脚底下啪啪一换步，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九宫，啪啪啪啪，肉肉肉肉肉，佟林是越战越猛。最后李坤一看，前边也佟林，后边也佟林，左边也是佟林，右边也是佟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佟林。老头子是眼花缭乱，这兵刃没有准的，也不知拍下去是拍的真的还是假的，这佟林怎么像幽灵一样围着自个儿身子直转呢？佟林还行了，有机可乘了。打着打着，冷不丁往前一俯身，左手跃，直逼李坤的梗嗓，那大月牙子开了刃了，比刮胡子刀都快，沾上就完了。李坤一看不好，赶紧用双突往外一接他，使了个老君关门，把自己上半身护住了。哪知佟林这招既是实的又是虚的，说他是实的你不躲，他往里进招了就是实的，说他是虚的你一挡，他招变了，左手没变，右手在底下玩活，大尖子一立，
郑守岳

0: 直刺李坤的小肚子，这是真的。李坤的光顾上半身了啊，啪，一个老军官门把佟林的丹月封住了，还没等喘过气儿，月在底下又到了，一道闪电扑奔致命的要害处。李坤一闭眼，哎呀完了，这点上就一个眼儿，说着玩呢，哪知再睁眼一看，佟林早都飞身跳出圈外，双月交到单手往怀中一抱，老侠客承让了，没扎。这就是东侠告诉佟林的，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把事情激化了。佟林手底给留了情了，要不去那就给卯上了，就那么大的混元侠什么不懂啊？哎呀，叫着无地自容，脸一红，把太极图放到地上，迟愣了半晌啊，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多谢你手下留情，我认栽了。”这得说李坤是明白人，要不怎么叫侠客呢？有那明书了还不认输，还得强辩理由，要那样能叫侠客吗？这玩意儿叫对方心里头也痛快。哎呀，李坤一看这，哎，记上，别记了，都输四阵了，还记什么劲儿？还有最后一阵平行十三丈五，赶紧给我准备。可到了这时候，北侠过来了，我混元侠，我说这句话可以吗？啊，有话请讲吧，我混元侠。你跟海川在这比武威的是什么？打赌机长啊，赌什么？赌韩宝吴志广，赌国宝翡翠鸳鸯镯，招啊，招啊！既然比了四阵，还剩下一阵了，马上就见输赢了，这就见响了。韩宝吴志广在哪儿呢？我们得看看呢。鸳鸯镯在哪儿呢？大伙儿得瞧瞧，不然的话就这么胡了八秃的比完了，算怎么回事儿？我说各位说对不对？
1: 对，太对了。
0: 李坤点点头，各位放心，我李某人向来吐吐嘛是个钉儿啊。来人，把俩小子给我提了过来，早给捆上了。这是刀斧手，把韩宝吴志广给压上来了。这俩小子五花大绑啊，还有人模样吗？气色不正啊，来到李坤近前，规规矩矩跪到这儿了。大伯，大庄主，各位看见没？这不是假的吧？佟林，你看看是韩宝吴志广不？佟林仔细看看，那还错得了吗？啊，是。李坤又吩咐人取了个托盘，托盘垫着黄垫，上面有个小盒，这小盒非常精致。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

0: 变。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133集。
5: 李坤当着众人的面把这小盒的盖招开，让众人仔细观瞧。大伙围拢过来一看呢，光华闪烁，正是康熙皇帝最喜爱的国宝翡翠鸳鸯座。李坤说国宝也在场啊，大伙看清了，特别是叫佟林认清了，啪把盒盖一盖给锁上，像金锁一锁，然后揣到韩宝怀里头，让大伙看着清清楚楚的，揣起来了啊，人东西都在。现在开始比吧，大伙说那比怎么个比法呢？李坤说随我来，压着韩宝之广，群雄眼睛睛看着，恐怕其中他们变戏法，特别是并太岁张方。告诉身旁的小弟兄川云、白玉虎、刘俊等人，被眼珠瞪圆啊，盯着我，谁也别马屁大意，他们可善于变戏法，大伙都盯着，多少只眼睛看着那是错不了。一直离开这谱子，转到谱子的后面，后面这是八卦山的后山，这个地方叫断壁崖。哎呀，地势太险要了，往下一看陡壁悬崖，底下就是青阳江的江水，转着圈过去的，再往前的是牛头湾，再往前就是宽阔的水面了。就在这个边上有一个高坡，在高坡的顶上建筑了一座楼，这座楼是个比武台，也叫望云楼，用条石啊和大青砖修的，高耸入云，你要冷不丁一看呢，跟那个瞭望的望火楼差不多少

么七桌八桌的，谁不带碰着谁的。这就是李坤每逢年节或者是热天的时候，领着几位庄主在这坐着摆几桌，弟兄们开怀畅饮，在这看着景致，在这开着心。平时呢，这座望云亭有什么用？就是练功的好场所。不但说李坤每日上这练功了，其他的庄主包括法禅等人也上这练了。今天五阵读书营这是最后一阵，混元侠李坤把众人请到这儿来，用手一指，看见没，练平行十三丈舞就在这儿。童侠哥，我向你交代明白了怎么个练法，您看着了吧，这座高台高耸入云，表面十分光滑，不用登梯子就在这愣拔能爬到亭子顶上去，这就叫平行十三丈五，因为它正好十三丈五尺高。来人，把韩宝物之广给我压到上头去，扎实。有些人过来掐着韩宝物之广，顺着那个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转圈，是盘旋而上，一直到望云亭顶上了。众人抬头往上看，把韩宝物之广的脑袋呀叫他们探出来了，底下的人往上看清清楚楚的。大庄主，人已经压到亭子这儿了，绑在亭子上的，那不有柱子吗，一边一个把它绑上。绑完了，有人禀报全都就绪了。好嘞，童侠哥，我不练了，因为我认输了，现在我就想开开眼，瞅瞅你童林的功夫，这轻功究竟多高，您自己往上上吧。你要平行十三丈五不走梯子在这儿能上去，韩宝物之广交给你了，你到上头伸手把他俩一拎，人赃俱获，你这官司就算结束了，请吧。哗，众人是交头接耳啊。并太岁张方过来了，哎，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哎呀，混元侠真有两下子，哎呀，连我这个小孩子都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另外今天这个事儿进展的还挺顺利，哎，我发现你们这些老前辈办事情是干净利落，给我们这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啊。啊，我们今天也算开了眼了。那么刚才我呀似乎没太听明白，请混元侠再交代一遍，是怎么个上法，哎，怎么的这官司就结束了。少侠哥，你没听明白啊，马马虎虎吧，我不练了，让童侠哥自己练。为什么呢？我要开开眼瞅瞅童侠哥的轻功。童侠哥从这爬上去，跨过那栏杆就到了望云亭上了，韩宝物之广就是他的了，杀剐存留是押解是怎么的，你们随便的，跟我没关系了。这话你没听清楚吗？哦，是这么回事。那么请问混元侠，如果人要到了我们手了，你能不能在底下一打呼哨把这亭子给包围了？你打算来个群殴，再把这俩人给夺回去，到那时候你该说了啊，是啊，交给你了，你没看住啊，又叫我们抢回来了，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出现这种事儿？我说少侠客，你何必多虑，我李坤是那种人吗？嗯，我要是那种不讲信义的人，你们进了我的九宫八卦连环谱，到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了，我一声令下，你们还出得去吗？要想群殴，
又何必无针读书营呢？

0: 少侠不必多虑，我说话就算数，吐吐嘛就是个钉。你师叔这样上去了，人就是你们的了啊！好，多谢各位，都听见了吧？另外呢，我还有一事不明，咱们得解释清楚了
1: 啊！说吧。
0: 他我师叔太厚道，有些话他不乐意说，我得替他说。比如说把韩宝、吴志广抓住了，人落到我们手了，那我们怎么离开这座八卦山呢？少侠可不必多虑，我列队相送，把你们送回铁山寺，路上出了差错，我李坤负责任。哎，这就得了，这我心就有底了，各位听明白没啊？人到了我们手了，李大侠不但不生气，还得列队相送，这才叫好样的呢。哎，大伙儿听明白了啊？哎，还有点事我得说清楚。这李坤一看这位怎么这么贫气啊，说吧，还什么事？你是那么的了，假如你手底下人不听你的呢？嗯，到时候你该说了，你看我是想怎么办，他们都不听我的，那叫我有啥法呢？我你要找着这借口怎么办呢？这你得说清楚。这个张方啊，你忘了，我李坤是混元侠八卦山大庄主，虽然小名我是个贼，但是我也是这会儿的最高头领，一指令调动手下的弟兄，哪个敢不听，哪个敢违背我的意思，定斩不饶。我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好，哎，高意思。那好了，希望您当众声明啊，这人多心不齐，您把这话说完了，咱这事儿好顺利点。李坤扭向回头，跟手下庄主交代，跟手下头目讲明白了，高声又讲了一遍。李坤说，我跟佟侠客打赌啊，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我说话就是命令，佟侠客真按着我方才所说上了望云亭，人就是人家的了，咱们是一输到底，哪个从中作梗，哪个从中作弊，哪个设置障碍，他就是我李坤的仇敌，就是骂我八辈的祖宗，我跟他完不了，到了那时休怪我翻脸不认人。扎实听明白没啊？听明白了，都听明白了。嗯，张子美在旁边一听，还有我儿子，你看我儿子嘴贫吧，贫的是地方，你刚才这几个问号问的多好，不这样这事情糊里拉涂的，对方非常狡猾呀，能找出种种借口设置障碍，你这小话问的多好。张子美面现得意之色，拍了拍张芳的脑袋，张芳也感觉到挺温暖，这是父爱吧，把大脑袋紧箍了，然后到佟林近前，师叔啊，就看您的了，64拜可都拜完了，就剩下一哆嗦了，您可千万哆嗦利索了。张芳，你忘安吧你。再看佟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才要现决意捉拿盗宝则扣。佟林和李坤五阵赌输赢，现在进行的第五阵，与其说比输赢，还不如说佟林现役更为恰当。这最后一阵平行13丈5，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韩宝、吴世广就在望云亭上，佟林如果能上去，人赃俱获，官司就算了结了。如果上不去，拿不到韩宝、吴志广和翡翠鸳鸯镯，就等于前功尽弃。因此说是关键时刻，不但说佟林着急，凡是陪佟林来的各位侠客、各位小弟兄，那心全提到嗓子眼儿。人们 有力气使不上，都得看同龄的，谁也不能插手。所以老少英雄在旁边站着，把所有的希望全寄托到佟林身上。八卦山的群贼站在西面，黑压压一大片，再看佟林的笑话，李坤领队在前，佟侠客请吧。佟林点了点头，把衣服重新又规整规整，来到台下仰面看了看，说十三当五，其实从地基这根儿这儿一直到顶上十五丈高，无非多个亭子占去一丈多。佟林一看溜光发滑呀，得往上爬，要不怎么平行呢，看看你有没有这种轻功。佟林把双手在地上蹭了蹭，再次稳了稳心血，舌尖一顶上牙膛，头一晃，肩膀一抖，嗨，沉，平地拔起两丈多高，先使了一招仙人挂画，啪，把这后背就贴到墙上了，两个掌心脚心紧紧贴住墙壁，稳稳当当往里一挂。李坤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挑大拇指，高，好一个仙人挂画。其实说这不是第一次了，佟林在北高峰献艺贺号带花之时，曾经练过自己的绝活壁虎离墙仙人挂画，这是第二次了。不过呢，这次比头一次更要认真。妹妹说能挂多半天，能挂二十分钟不？这个可挂不了，也就是几秒钟吧，那就行，利用这几秒钟喘喘气儿。然后佟林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头一晃，肩膀一抖了，起在这半空中又拔起一丈五六尺高来，身子一转个，啪，用前心贴在墙上，叫壁虎离墙。你看咱们说的多容易，做起来有多难。不用说佟林的能耐，您就看看那大马戏团，瞅瞅那杂技的绝活，都叹为观止啊！那可了不得，看着容易，做着难，得付出多少心血，得付出多少艰辛才能换来的。佟林就利用这种办法，三晃两晃，抻抻抻抻，到了十三丈。到这儿再停一下，什么原因呢？这有个大闪眼儿，那砖的砌的这往外砌了，这闪眼儿是最不好上不过。佟林手扒住闪眼儿，两条腿往上一揉，使个空中云里翻，啪一脚劲儿翻过这个闪眼儿，跳到栏杆里面，正好十三丈五。人们一看佟林真达到目的了，掌声雷动，哗，南侠打稽首，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呀！海川贤弟终于达到目的，没出危险，老少英雄一阵欢呼。单说佟林翻身上了望云亭了，稍微喘了喘气儿，闪目观瞧，正中央石头的棋盘挺大，四周东西南北四个石头堆儿，再往这桌上

0: 观看，一只托盘黄垫，正中央放着玲珑剔透一只小盒，一看看出来了，李坤曾经拿过这个盒，里边装的就是翡翠鸳鸯镯，小锁锁着，盖扣着。再往柱子上观看，捆着两人，五花大绑，那不用问，正是韩宝吴志广啊。佟黎暗自咬牙，贼寇尔等也有今日，我佟林历尽艰辛，煞费苦心，好不容易才盼到了有今天。想着这佟林有点激动，眼含痛泪，这是悲中喜，喜中悲啊，赶紧扑过来解韩宝吴志广的绳子，想把他俩拎下望云亭。等到了近前，佟林这一伸手啊，就一愣，什么原因？这才看清楚，两个假人，胶皮的，外头穿上韩宝吴志广的衣服，这张脸画的跟真人差不多少，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呀、啊。那胶皮人多软呢、啊！佟黎一看可气坏，把绳子解开了，把这俩胶皮人从望云亭上就扔下来了。李坤，你个人面兽心之辈，这就是韩宝吴志广吗？你看看这是什么？抛下望云亭。与此同时，佟林就好像疯了一样，转身到这石头棋盘这儿，把小盒拧开一看，哪里来的翡翠鸳鸯镯，一块半头砖在这儿。佟林连着盘端起来，对着下边冲李坤就扔进去了，给你。紧跟着佟林也从望云亭上下来了，到了下边，佟林可不敢了，跟老少英雄这么一说，一个个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呼啦朝过来，把李坤给围住了。李坤，这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说话不算数，你还够个侠客吗？你还够两撇吗？你还是个人吗？李坤一看是胶皮人，再一看是半头砖，李坤扭转回头问自己的手下，你们听着，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胆大包天，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动了手脚，可杀不可留，有种的你们给我站出来，这是谁干的？二侠侯杰一听，冷笑了一声，嘿嘿嘿嘿，我说李坤呐、啊，别演戏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哎，你是当头的，谁敢背着你动手脚？你演什么戏呀？你装什么无赖？你快把人给献出来，不然今天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哥们儿，弟兄把他剁了。李坤怎么解释大伙也不听，后来李坤两眼往上一翻，气杀人也、当场气死过去。王石谷一看这不是假的，那就说明李坤呢也是委屈的，的确有人背着他动了手脚了，你大伙再不允许他说话，他一着急气性一大，他不昏过去等什么？赶紧过来摁人宗，捶前心，趴在后背，趴到耳根呼唤，多时李坤才明白过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一株小小的荠菜为何在古人眼中备受珍视？它又为何能穿越千年，成为中国人的春日记忆？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2部第3集《春来荠菜美》。

0: 春风拂过原野，万物次第苏醒。而在繁花盛放之前，一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野菜早已铺满田埂阡陌，它便是荠菜。荠菜带着初春最动人的生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春日之约。它自古便备受百姓的偏爱，《诗经》中“谁为土苦，其甘如荠”的记载，让这份山野清甜流传2000余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它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3月3煮荠菜蛋，春日挖荠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俗延续至今，让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救荒保富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荠菜串联起自然、民俗与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春日大地野菜众多，为何荠菜能跨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春日符号？这种看似平常的野菜，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风味奥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啊，当你行走在田野里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了春天到来的消息。

0: 它可能是破土而出的一株野草，也可能是枝头的一朵杏花。这些春天到来的消息总会给人内心带来巨大的喜悦，好像夏天、秋天和冬天的到来就不会有这样巨大的震撼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冬季严寒，万物萧瑟，北方的这些落叶乔木啊纷纷的褪去了绿色。在这长达三四个月的冬季里面，人在北方是很难看到一点绿色的，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疲惫感、枯燥感、压抑感，加上寒风凛冽、北风肃杀，给人的这种心情啊容易产生一种压抑的、忧郁的心情的。另外呢，从这个味觉和身体的营养需要来讲，北方的冬季缺少蔬菜和水果。不要说今天啊，今天因为我们有了反季节蔬菜，有了超市，你可以任意的享用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在古代啊，冬季是极其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北方的这些人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维生素的摄入量是不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春天到来，哎，看到了麦苗，看到了柳叶，看到了野草，就知道这样一种缺乏的状态即将结束，即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此情此景怎样能不引起人的巨大的喜悦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蔬菜荠菜，就是这样一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内心喜悦的食物。荠菜属于十字花科荠菜属一年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荠菜本质上还是一种野菜，它是在冬季的时候在地下萌芽，在春天到来的一刻率先破土而出。荠菜又叫做地菜、地丁菜、清明菜，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是一个凉性的食物。荠菜有平肝明目、凉血的功效，经常食用荠菜啊，对人的这个眼睛有好处，对于控制血压有好处，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对于这个胃溃疡啊这样一些疾病呢有食疗的作用。所以呢，加上它口味甘甜，带有清香味，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荠菜为什么又叫做地菜呢？这个菜有个特点，就是啊，它的生长啊不是向着空中去生长的，它是趴在地面上长的，贴着地皮长的。荠菜的这个特点呢，就导致人们呢收集荠菜的时候，一般不说去摘荠菜、采荠菜，不这样说，因为它贴着地皮长的，你没法采，你的手一拔呀，根就断在地里面了。你手里拿到的是一地鸡毛，几片叶子而已。荠菜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挖荠菜，也就是说你要借助一个小铲、一个工具到田地里面啊，把这个荠菜呢贴着地皮连根铲起，这个荠菜才能完整的落到你的筐里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散文啊，现代的一个女作家写的，题目的名称就叫挖荠菜，作者就是回忆了他小时候啊，就是这个解放前他在农村生活啊，家里面穷，吃不饱饭，那么春天到来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去挖荠菜的这样一种快乐的情景和心情，并且把这个挖荠菜的这个经历啊，吃荠菜的感受和这个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篇文章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在春日众多野菜之中，荠菜之所以能深受寻常百姓的偏爱，扎根人间烟火千年不衰，绝非偶然。不同于需要人工栽植的果蔬，荠菜随处可生，平凡质朴，田埂、路边、郊野都能看见，人们不必刻意栽种，俯身便能拾取自然的馈赠。而且它兼具清甜口感与温润药性，可入菜，可食补，可养生，兼具药食同源的特质。此外，明代的《旧荒本草》专门收录荠菜，明确记载每逢荒年粮绝，遍地野生的荠菜便成了人们赖以存活的口粮，被百姓视若珍宝。民间也流传着荠菜儿年年有劲，饥饿之人不停手的谚语，道出了人们对它的珍视与感激。那么 荠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
0: 荠菜有多受古人欢迎，我讲一个著名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说是在南宋的时候，公元1256年，大宋保佑四年，这天呢是大年初一，南宋名臣刘克庄老先生呢大早上就起来梳洗打扮，家里悬灯结彩，准备接待宾客。这个人呢家学渊源很深啊，也很有才气。刘老先生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身体特别好。这一年呢他已经是70岁了。你想想，一个朝廷里面的高官，又是文坛的领袖，他的弟子门生啊，故旧朋友啊，那就遍及朝野了。所以这一天呢，他的门生故旧都利用大年初一过春节这个机会来给老爷子拜年，向他贺寿。那老爷子很高兴啊，所以他就专门提笔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此刻高兴的心情。他这个诗这样写道，说免骑朝马趁南崖，舞剑空村换岁华，悬浅厨人挑荠菜，虚劳做客送娇花。他就说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春节放假，我呢首先是不用上班了。舞剑空村换岁华啊，这个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五次看见，我认为不是，因为老先生70岁了，他怎么会只有五次看见呢？啊，这里的舞剑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多次的意思，啊，就是我这一生啊，已经多次看到空村换岁华。那什么叫空村呢？这村庄里怎么会空呢？你不要忘了，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大家头天晚上除夕已经守岁守了一夜了，早上呢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呢，所以这个村庄的街道上啊静悄悄的没有人。但是呢哎，已经是又过了新的一年，翻过了新的篇章了，叫换岁华。宾朋们都来贺寿了，都来向我拜年了，我要留大家吃饭呢。大年初一吃什么呢？悬浅厨人挑荠菜，这时候荠菜就登场了，用这个来招待大家。那您会说了，这老先生也忒抠门了吧，这大年初一哎，哎，你不请大家吃顿好的也就罢了啊，请大家吃野菜呀、啊、这个就是您真误会刘老先生了。哎，刘老先生啊肯定是要盛情招待大家的，在他眼里荠菜才是当时大年初一最珍贵的食物。冬去春来啊，啊，万物复苏的季节，很多菜啊，新鲜蔬菜还没长出来呢。这个时候，春天的荠菜啊，那是非常的鲜美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古代春天的荠菜有多贵？著名诗人陆游有诗为证：“两经春荠论斤卖，江上鲈鱼不值钱。”什么叫做春季论斤卖呀、啊、因为春天的荠菜啊非常的稀少，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人们不会成堆的去卖啊，像那个大白菜一样一堆一堆的卖，所以他实际上是拿出当时最稀缺最难得也是他认为最珍贵的蔬菜来招待大家，以此来虚劳做客送娇花。虚劳是一种谦辞啊，啊，是一种客气，哎呀我拿不出什么手啊，拿个荠菜招待大家吧，做客就是这些座上宾呢，向自己贺寿拜年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那什么叫送娇花呢？这里边就是一个古代的习俗，就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在拜年的时候，这个晚辈后生要给长辈敬献娇酒，放了花椒的药酒，以这种酒呢来敬给长辈，祝长辈呢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万事太平。这里的送娇花指的就是大家来这里给老爷子贺寿拜年敬娇酒这件事情。初春季节啊，刚上市的蔬菜往往价钱都是非常昂贵的，你要想吃这个新鲜的，那你就得花成倍的价格去买。但是随着天气变暖，随着这个春深，蔬菜大量的上市，它的这个价格啊是断崖式的下跌的。就拿我们当地的蒜苔为例啊，刚上市的时候十几块钱一斤，但是几天一个价钱，几天一个价钱，到了这个2月份3月份， 它能跌到一两块钱一斤，最后几毛钱一斤，最后甚至不要钱。你说还有不要钱的蔬菜吗？有。开封因为它这是个大蒜的产地，到了这个大蒜最后快要上市的这个季节，它这个蒜苔是必须要抽走的，抽掉之后才能够长蒜。因为那个时候啊，蒜苔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了，而且长得很快，所以这个很多农民呢宁肯不要钱啊，就谁来我的地里摘蒜苔，摘多少都归你自己拿走啊，你就是相当于包把这个活干了就行了，不要你的钱啊，最后就白送啊啊。但是那说的已经是到了这个春天的中期和晚期了，在早期的时候，当这个第一茬蒜苔上来的时候，那的价钱呢也不比荠菜便宜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特点。刘克庄老先生用荠菜来宴宾客啊，除了这个荠菜昂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天是大年初一，是春节。古代在立春时节啊，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叫做咬春，就是吃春饼和春盘。这个春盘其实就是荠菜。谢应芳说：“新年好，有茅柴村酒，荠菜春盘。”那么什么叫做茅柴村酒？宋代啊，我们中国人喝的酒啊，基本上都是酿造酒啊，不像今天是蒸馏酒啊，白酒都是蒸馏酒。那时候的酒啊，都是这个食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度数低。另外呢，由于它是自然发酵的啊，它这个酒啊，在这个酿成之后啊，它这个酒体里面还是有微生物的，有这个活性物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发酵的过程不会停止，还会继续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让活性物质停止活动的话，这个酒会酸败的，而这个口感就不好了。那么古人就发明了用茅草烧酒的方法，也就是在这个酒酿好之后，用茅草对这个酒体啊再进行一个低温加热，就是降低它这个活性物质的活性，减缓发酵的速度，从而使这个酒呢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口感。过去的老百姓呢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酿酒，所以叫茅柴村酒。有荠菜春盘，你看这个春盘里面放的是什么，从当时的记载看放的是荠菜。这个咬春的习俗啊，从这个古代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北方。你比如像老北京啊，过去在这个立春的这个时节，家家户户啊，大人孩子都要咬春。但是从记载上看啊，到近代啊，大家咬春呢吃的好像不是荠菜，是什么呢？是萝卜。那为什么老北京人不继续吃荠菜春盘，而要吃萝卜呢？这是因为北京更加偏北啊，在立春的这个时节啊，荠菜往往还没有露出地面呢，没有长出来呢。那么这个词里面写的是江南的情况，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老北京他捞不到荠菜吃，这个时候怎么办？吃萝卜啊，用其他蔬菜来代替。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有咬春的习俗，所以刘克庄老先生准备了春盘啊，应这个节日的景来招待大家，这也是他用荠菜宴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啊，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冰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舍盛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啊，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盛阳而复萌，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啊，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 是因为他的这个

0: 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啊。啊，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到京师》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可杨载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的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京师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他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自古以来，荠菜不仅生长在田间地头，也生长在文人的诗篇之中。他们将春日采荠、食荠的山野日常化为诗篇，让平凡荠菜拥有了文化韵味。荠菜是明媚春光的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而在诗篇之外，荠菜早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天，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农历三月三煮荠菜蛋的习俗。人们采摘整株新鲜荠菜与鸡蛋同煮，借春日草木萌发的生机祈福纳祥，一枚清香的荠菜蛋寄托着诗人祈愿安康、远离疾苦的美好心愿，让荠菜成为重要的春日符号。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爱荠菜之人中，有一位诗人的情感却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那么为何荠菜能如此受到陆游的喜爱？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阎锡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锡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呀，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

0: 烹饪呢，他说风炉设火，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这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钵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这里产这个歙砚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歙钵呢，就是用做歙砚的石料做的这个钵，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歙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歙砚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歙钵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对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陆游不仅喜欢把这个荠菜做成这个菜肴来吃，他还用荠菜来做这个荠菜粥啊。他专门写过一首这个诗来讲自己如何做荠菜粥。他写道：荠身方干妙绝伦，绰来恍若在峨眉。荠身啊，荠就是荠菜，身呢是什么呢？是冲米的过程中冲碎的这些碎米，这些碎米呢用来蒸米饭呢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啊，古人就把这些碎米收集起来，不能浪费粮食啊，啊用来煮米粥，那、啊、就是在这些用碎米煮的粥里面加入新鲜的荠菜，什么味道呢？方干，闻起来一股清香，荠菜的清香，吃到嘴里呢，甜丝丝，甘甜，美妙绝伦呐、啊！就喝起来好似什么，恍若什么，在峨眉，峨是指峨眉山，眉呢也是传说中的仙山，就是说，哎呀，这个荠菜粥太好喝了，喝起来像什么？喝起来就像神仙一样的感觉，普通的荠菜粥能吃出成仙的感觉来。我哪天我得试试到底是不是这个滋味。清代的画家诗人郑板桥也是一个荠菜迷。郑板桥呢，他家是苏州的，但是呢他这个考中科举之后呢长期在北方做官，在哪里呢？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这个地方做知县，所以他实际上是南方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他就写了一首吃荠菜的诗：三春荠菜饶有味，酒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三春荠菜真好吃，有味道。什么叫三春呢？古代啊，一月、二月、三月是春季。一月啊是孟春，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叫孟仲季。三春就是指的季春。也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荠菜是饶有味儿，最好吃的时候。酒熟樱桃最有名。什么叫酒熟樱桃呢？酒是数字中最大的数，也就是这个樱桃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完全熟透了，这个时候才好吃。郑板桥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美食家呀。什么好吃，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写道：“他说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从这两句诗就知道啊，他这个诗是在河南和山东当知县的时候写的。异乡情嘛，就是他身在异乡嘛，他老家是江南，是苏州，对吧？他这个在春天的时候，他怀念自己的江南的这个春色，江南的美食。但是你在北方当官啊，就回不去啊，就在我们的北方啊，挖荠菜吃，摘樱桃吃，和大家一起携酒游春。使他暂时的忘却了身在异乡的这样一种孤寂感。郑板桥是一个清官，非常的关心百姓疾苦。他那首著名的题画诗就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在这个县衙里面睡觉，晚上听到那个夜来这个风雨声啊，这个吹到竹子的声音响，哎呀，他就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 啊，说一枝一叶总关情啊，好像是老百姓的哀嚎一样。而且他在这个北方做官期间呢，确实是做了不少好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有一年北方这个大旱啊，粮食减产，老百姓没有吃的，郑板桥呢因此就打开官仓放粮赈济灾民，救了很多老百姓的生命。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这个原因擅自开仓放赈，得不到上司的批准，说是他辞官了，实际上是被罢官了，他才回到了扬州啊，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江南，开始了他的诗画生涯。荠菜有很多种吃法啊，除了陆游讲的把它用来这个做菜或者用来这个熬粥，我认为荠菜最好吃的做法就是做馅，包荠菜馄饨和荠菜饺子。我是典型的北方人，哎，我非常喜欢吃馄饨饺子。在我吃过的这些馄饨饺子里面，荠菜饺子我认为是最好吃的。宋代大儒晁月之曾经写过一首谢韵文荠菜馄饨诗，诗云：无奈国风怨，荠荼论苦甘，王孙救肥助，汤饼亦多残。什么叫无奈国风怨呢？国风就是诗经啊，因为这个吃荠菜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当中的。荠荼论苦甘，荠菜不说了，荼菜呢也是诗经中记载的当时的一种苦菜，它唯一的口感是发苦的啊，不像荠菜是甘甜的啊，所以他说荠荼论苦甘。荠菜馄饨好吃，比什么呢？比王孙救肥助都好。什么叫救肥助啊？助其实就是小羊，它比那个大羊肉要嫩呢，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的。过去这是王孙公子的最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人家送给我这个荠菜馄饨，比王孙公子吃的这个小肥羊还好吃啊。汤饼亦多残，汤饼就是面条，古人认为是美味，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比你的汤饼好吃多了，对这个荠菜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晁月之所吃的这个荠菜馄饨啊，不是他自己包的啊，是别人送给他的。他写这个诗呢是要感激别人啊，因为荠菜饺子和荠菜馄饨是不容易吃到的美食啊，因为你得去到田野里自己挖吧，挖回来以后你得去摘吧，你得清洗吧啊，然后还要把它包成饺子馄饨，它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繁琐挺麻烦的。比如说我家门口常去的这个饺子馆啊，啊，有时候我就跟这个老板建议，哎，我说你这个饺子馄饨包的是不错，但是呢，可惜不是荠菜馅儿的，你能不能在春天来的时候包一些荠菜饺子？你要多贵我都买。那老板就笑着跟我说：“说彭老师实在是不行，荠菜是一种野菜，它不像是这个芹菜、白菜、韭菜成片的长在地里的，我得专门派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找，功夫大。另外这个荠菜啊，铲回来之后它带着土的，啊，很多叶子还不能吃，你还要摘，费好大功夫。”挑出来那么一点荠菜，卖100块钱一斤，你吃吗？搭不起这个功夫。我记得我上一次吃荠菜饺子呀，跟这个晁月之老先生类似啊，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我们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张老师。我说的都20年前的事了啊，住在筒子楼里面，因为是同事嘛，平时很熟啊。有一天他突然敲开我的门，哎，像变魔术一样给我端出了一盘荠菜饺子啊，说。我自己包的荠菜饺子你尝一尝，实话实说，那是我这20年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这一晃20年也过去了啊，张老师呢也已经退休了，离开学校了，我们也很多年没见了。如果张老师现在您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话，在这里我为这盘荠菜饺子向您说一声谢谢。荠菜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当它这个嫩芽期过去之后，它是会开花的，开白花，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了。所以很多荠菜的粉丝，喜欢吃荠菜的人，往往对荠菜花也充满了感情。你比如著名的词人辛弃疾就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词，是这样写的：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些，平冈细草明黄独，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孤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这老先生肯定是已经在初春季节把荠菜吃过了啊，这个时候荠菜开花了，不能吃了啊，那就欣赏吧，啊，就写了这首词。春天来了，啊，陌上的这个桑树啊已经长出了嫩芽，村子里的这个蚕种呢啊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啊，要出蚕宝宝了。这个时候呢，出生的小牛犊在山岗上吃着细草，傍晚时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国博，以国家之名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而国博自己百十年的记忆里，无论是暂处国子监的狭隘屋舍，还是迁居故宫端门午门的威峻殿宇，再到如今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恢弘新馆，国博的起伏发展一直与国家的变革发展休戚相关。国博的百年之路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最初由谁草创，又是由谁选址？著名作家沈从文为什么甘当讲解员？国博的馆址又是如何落户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博的文物是如何征集？国博的展陈又有着怎样的变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家博物馆的前世今生。上午

说起国博的初创，离不开两位文化名人，那就是蔡元培和鲁迅。蔡元培早年曾经当过博物馆的讲解员，但是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1907年，蔡元培初次出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当时他的民族学老师叫弗莱，巧的是，弗莱正是莱比锡民俗博物馆馆长，他经常请蔡元培为官员们解说中国文物。当时的中国只有私人收藏，没有公共展陈，在德国，人们却能在殿堂中欣赏中国瑰宝。对此，蔡元培的心情是可想而知。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回国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提出把社会教育纳入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中，并在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司，执掌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调查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认为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却废，于是准备在北京设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名叫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也是国博的前身。这时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勘选馆址，在鲁迅日记里记载了选馆址的事情。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石室及石鼓文。国子监始建于元代，是古代的最高学府，里面的很多建筑都与典制学问有关。于是在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成立了。在草创期有国子监衙署一座，一共210间房屋，属东北隅府住房304间半。国子监的礼器、书板、石刻等57127件文物都成为历史博物馆最初的一批馆藏，重要的文物主要有周代仪器共10件。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而言，这样的馆藏啊，实在是寒酸。但是在蔡元培果断决策、鲁迅全力操办下，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从议事、调查走到拍板、实施阶段，已经属于不容易了。但遗憾的是，在筹备处成立的第二天，蔡元培因为对袁世凯忍无可忍，就在自己主持召开的临时教育大会上愤然辞职了。

清朝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清朝雕版印书的雕版，清朝刑部衙门的一些刑具、武器等等，也都被纳入馆藏。到了1917年，因为国子监地处偏僻，没有暖气，筹备处迁入故宫前部的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这个地方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是高居于紫禁城城楼之上，足以向世人昭示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也能显示多民族共和国之创始。被划拨来的大内档案也随之迁移到了午门外的朝房里，这些档案被装进了8000多条麻袋，凌乱地堆放在端门的门洞里。有些工人经常把这些无价之宝随便地倒在地上，拿麻袋去换钱。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工资很难支付，政府部门只得自筹款项维持开支。当时，教育部把这些麻袋中的东西当成废纸，卖给了西单的一家纸店。价格是多少呢？每块银元40斤。这家店铺购得大约150000斤这样的废纸，其中一些流入古籍市场，剩下的送去了造纸厂。后来北洋政府财政好转，又盘算着收回这些档案，但这时这些文物所剩的已经不过是原来的1/5了。鲁迅把这件事情写成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感慨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鲁迅一边骂，一边默默地为历史博物馆卖力。1913年，首次以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名将这些文物送到德国展出。在转运前，文物临时放在教育部，鲁迅为安全起见，还在办公室里守了一夜。一战之后，教育部没收了上海德侨俱乐部的藏书，运到北京，同时选派了8位专家分别整理，这里面就有鲁迅。鲁迅日记显示，1920年4月17日到5月12日，他有14个下午在午门工作。而实际上，从1912年到1926年这十几年间，鲁迅对历博的筹办投入了极大热情，还捐献过明代铜镜、青花寿字瓷碗等等，但是一直到他去厦门任教，都没能等来正式的开馆。时逢乱世，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了14年，一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这次展览只开放了10个陈列室，仅在秋季办了一个月，但是总计接待的观众超过了18万人次，相当于每10个北京人就有一个去观展了。1928年以后，首都南迁，历史博物馆因数度更名愈发困顿。在停滞期，馆方仍然坚持办刊、办讲座，也办一些小型的专题展览，藏品一度超过21万件。918事变后，华北局势危急，博物馆特地筹办了古火器展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圆明园遗物展、明代倭寇史料展等一系列的展览，借古讽今，启发民智。为了避免国家文物遭受损失，历史博物馆的10000余件珍品与故宫国宝一起踏上了艰辛的南迁之路。1935年，蔡元培提议为这些颠沛流离的文物建一个家，还为此举行了博物馆建筑设计竞赛。在梁思成拟定的章程中，参赛作品需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最终徐敬植大屋顶的设计选中。但是在救亡时代，这个方案寄托着期望，却终究只是纸上画饼。抗战胜利以后，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历博精品辗转回到了北平，大部分精品都被蒋介石派人运到了台湾，而没有南迁的20多万件藏品在日据时期惨遭劫掠。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这家公立博物馆快要散伙了，所拨行政费用还不够买邮票的钱，馆里也就剩下了9名员工。
1948年

五月，作家汪曾祺经沈从文介绍进入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的工资。在他眼里，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藏品却没多少，文物也不成体系。当时他的宿舍在右掩门旁，据称是原锦衣卫直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掩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经常是在一片漆黑当中走出房门。大概是受不了这种清闲而低落的日子，北平解放后不久，汪曾祺就参加四野工作团随军南下了。历史博物馆则被文管会接管，纳入新中国文化体系当中。汪曾祺显冷清而告别了午门，而介绍他进来的沈从文却从1949年8月开始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这一干就是30年。沈从文的一生也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博物馆的头十年，沈从文除了鉴定收藏文物之外，他经常去午门的城楼上当解说员。沈从文不挑人，对谁都认真接待，对需要相关知识的有心人他更是滔滔不绝，担心别人听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讲完以后他叫他们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过去。195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带着很多敦煌摹本在午门展出，沈从文每天都去。汪曾祺看见老师沈从文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他说，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别人眼中的凄然，沈从文却倍加珍惜，他觉得这是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而且他的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更传奇的是，在接待的大约30万观众中，沈从文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旭。1953年7月，王旭来北京出差，在历史博物馆的铜镜展柜前，沈从文给他一个人讲了2-3个小时，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持续了1个星期。这一段忘年交意义非凡，30年后，王旭成了沈从文最后也是最得力的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工作的接手人，沈从文全集的编者。每当送走参观群众以后，沈从文经常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虽然远离了文学圈，但是他却在文物堆里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他把文物库房作为自己的研究处所，看见好东西，他就想办法买回来，哪怕是自己先垫钱，再交给管理。为了研究古代服饰，沈从文光是所寄的卡片就装了几十个抽屉。对待服饰更是如此，对待玉器、青铜、竹简、漆器、绘画、纸张也是如此。在给馆长的一封信中，他说，这些积累都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的唯一的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如果说历博在午门时期最著名的讲解员是沈从文，那最著名的观众则要算毛泽东了。档案显示，毛泽东在1954年4月4日内3登故宫城墙，其中有2次都是到历史博物馆参观。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珍贵文物相继面世。毛泽东在陈叔通、罗瑞卿的陪同下，2次参观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文物专家耿宗仁负责给毛泽东讲解，他经常对后辈们讲起接待中的见闻。那天下午，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服，脚蹬布鞋，手拿一根竹竿，沿着马道拾级而上，一口气走了100多级又

窄又陡的台阶。毛主席对每一件展品都很有兴趣，山东沂南出土的画像石上有杂技图案，主席也拿着拐杖舞起来，还说这就是我们汉代的杂技团啊。对一般观众而言，国博是2011年以后才有的概念，所以又有新国博一说。在改扩建之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被亲切地叫做革历博。历博起源于民国时期，那么革博又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从革博的0001号藏品说起。1927年4月28号，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里，李大钊和其他的19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地绞杀。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年仅38岁。为了给李大钊等人用刑，张作霖特意从德国引进了一个先进的绞刑架。因为刑具是新买的，李大钊又是第一个慷慨赴死的，刽子手就拿李大钊来试手。后来牺牲的同志都用了20分钟左右，但是李大钊却用了40分钟。李大钊即将窒息时，刽子手将他抱起，解开绳索，等他惊醒过来以后再劝他悔过。李大钊愤怒地说了一句，你们把我绞死吧，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刽子手们又把李大钊再次套上绳索，当李大钊身体悬空即将窒息时，敌人又把他放下来，妄想让他屈服。李大钊仍然是冷笑一声道，力求速办。刽子手看不能撼动李大钊的意志，这才第三次把他吊了上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正躲在香山碧云寺的革命青年王野秋在报纸上看到行刑的照片，他一腔热血想要为李大钊报仇，却因为贸然行动又有了新的牺牲。后来王野秋在隐蔽战线奋战了多年，终于迎来了重回北平的一天。1948年底，在良乡的一个土炕上，王野秋召集众人讨论接管北平文化机构，又谈起这件念念不忘的事。他说，同志们，进城以后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架反革命刑具，并且展览出来，重现那悲壮的场面，让人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啊。1949年3月，在接管工作的空档，王野秋叫上联络员于坚一起去找绞架。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先是到司法部接后身的法院看守所，也就是李大钊就义的地方，但是绞架已经不在了。后来经人指点，他们又找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第二监狱，狱中空无一人。两个人翻遍了周遭阴暗的角落，在一个破棚子里找到这具快散架的绞刑架。两个人把刑具拉回城以后，送到历史博物馆，后来又放在端门东马道上供人们参观。这件文物的收集给王野秋一个启示，革命文物如不及时集，就可能被当作废物处理了。正值纪念五四青年节，王野秋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北平解放刚刚几个月，历博收集了杀害刘胡兰时的铡刀，1933年徐向前退守大巴山脉时所铸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照片等等珍贵文物。北京历史博物馆挂牌时，王野秋向周恩来建议，希望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得到周恩来的首肯。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在故宫武英殿办公，主管文物的王野秋兼主任。有了10000多件收藏以后，王野秋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提出，想在1951年举办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览。这一次展览如期预展，内部开放，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的雏形。为了这次展览，画家罗公柳创作了油画《地道战》，董希文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这些作品都成为不朽之作。王野秋对于历史发生的地点、时间、
参加人员非常严谨，经常亲自向中央领导请教核实，并最终确定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国博，以国家之名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而国博自己百十年的记忆里，无论是暂处国子监的狭隘屋舍，还是迁居故宫端门午门的微峻殿宇，再到如今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恢弘新馆，国博的起伏发展一直与国家的变革发展休戚相关。国博的百年之路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最初由谁草创，又是由谁选址？著名作家沈从文为什么甘当讲解员？国博的馆址又是如何落户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博的文物是如何征集？国博的展陈又有着怎样的变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家博物馆的前世今生。下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历史博物馆的初创以及革命历史博物馆成立的缘起。1958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历史博物馆新馆选址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共处在一个屋檐下，能够与人民大会堂门对门，这种分量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格力博的设计规格还有尺度是非常有讲究的。天安门广场规划时离1959年国庆只剩下了不到400天，规划局先拿出的是四建筑方案。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乘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不过这个方案并没有过关，规划局很快就接到通知，为了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修改以后的规划，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中轴对称，均采用柱廊结构，构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但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剩下140米了，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大会堂的建筑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格力博受地块限制才6万多平方米。博物馆的总工程师、建筑大师张开济只能采用以虚充实的方式做了两个院子，这才使得格力博的体量与大会堂基本协调了。当时周总理曾说，大会堂那边肩膀高，格力博这边肩膀低，以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到2011年新国博改扩建完成， 周总理的意愿终于实现了。格力铂工程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293个工作日。为了加速工期，施工人员采用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方法。中央让两馆立足天安门广场，是为了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把中华五千年及近代革命史都展陈出来。为此，文化部成立了专职的两馆筹建办公室，文物局局长王野秋任筹建办主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于坚任秘书，任务为借人调文物完成陈列。后来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于坚回

说，当时强调全国一盘棋，革命博物馆也好，历史博物馆也好，需要什么东西列出单子，由中央开信调文物，去了就拿回来。光是故宫就支援了20多件，都是一级文物。有统计，全国一共有77个单位支援文物，先后调用和借用文物3万多件。四羊方尊等镇馆之宝就是在这个时期进馆的。当然除了馆藏文物，讲解员也是相当紧缺。原吏博群工部主任齐吉祥也是在这个阶段进馆从事讲解工作的。馆里当时急需讲解员，就跟周总理要1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学生的数量不够，齐吉祥和其他几十名符合条件的应届高中生就成了博物馆的第一代讲解员，一进馆就成了明清组的实习生。齐吉祥感觉掉进了专家堆里面。当时全国各地支援博物馆建设的专家很多，有研究机构的，有各大名校的，都是顶尖人才。开馆在即，齐吉祥只用了不到1个月时间，就把专家学者给历史博物馆写的厚厚的一本解说词背的是滚瓜烂熟，1万多字背到了一字不差。1959年9月底，布展完成了，周总理连续2天到馆，对陈列内容做最后的把关。第一天，周恩来去了革命博物馆，在门厅他问王衍秋有没有衣帽间，王衍秋说设计里没有。周总理说将来生活富裕了，进屋有暖气，参观的外宾也很多，都要脱大衣，得有存衣服的地方。周总理又查看了卫生间，说太小了，问夹层那几间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是筹建办的办公室，就指示改成厕所。序幕厅挂着一张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但不能完全确定，于坚想趁机请周总理鉴定一下，就问总理，您看这照片上是不是您啊？周恩来却坚持让于坚把照片取下来，直接往旁边的陈列柜上一扣，说这件撤下去。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历史博物馆去，齐吉祥当时在办公室听说周总理来了，立马冲到展厅。周总理已经看到通史陈列中明末农民起义那段，因为李自成的塑像有2米多高，管理领导请示总理能不能用。周恩来围着塑像转了好几圈，又退了2步，抬头看了看高达7米的展厅，最后给出结论，我看啊，还是大一点好。对历史博物馆，周恩来总理基本没提意见，只是让他们增加一幅清代疆域图。1959年10月2号，吏博的中国通史陈列公开预展。每天一开馆，参观者涌进来，平均一天要讲解3-4场。然而，一个屋檐下的革命博物馆真正开馆，却还要等上1年多的时间。中国通史陈列是吏博的常设馆陈，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通史陈列，至今仍影响着国博古代中国的展陈。其实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从1951年就开始了，周扬在馆里做报告时提出要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文物组织展示中国历史。用文物展示一国历史，在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在别国的博物馆也少有先例，法国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都没有，只有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有几分近似。所以中华上下5000年，吏博采取的方法是一段一段研究布展，先把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史用一个个小型展陈摆出一个大样，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了1958年。在此基础上，中国通史陈列大纲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7月又修改了10来次，最后由邓拓定稿报送中央。这个大纲的研究

就等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中国通史的学术研讨会。当时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看法不一，首当其冲的分歧就是历史分期问题。有些人主张西周封建论，另一些人主张魏晋封建论，还有一些人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由邓拓主持，邀请史学界权威专家范文澜、侯外庐、尹达、吴晗、邓广明还有夏奈、苏秉琦等人在武英殿开了个会，最后决定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也就是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1959年的展陈分为原始社会馆、奴隶社会馆、封建社会馆三个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被视为重点，当时一丁点文物都没有，怎么办呢？就给陈胜塑像，为皇朝画油画，展现黄巾起义的大场面时就弄上旗帜，连名不见经传的起义军头目也要在讲解中提及。这时间长了，群众听出门道，经常接着讲解员的话头又说，又该起义了。1972年通史陈列设计了一个新方案，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以农民起义打头。王野秋瞅准机会把这个修改报给了周总理，总理说，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那中国历史不成了失败史了吗？根据周总理的精神，李博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才基本恢复了1959年的陈列面貌。历史工作者不但要讲历史，更要尊重历史。对于齐吉祥来说，最艰难的一次讲解发生在拨乱反正前夕。1976年10月的一天，他按照当时的口径介绍孔子是奴隶制的顽固维护者。当时一个日本记者问，孔子难道就没有可以肯定的地方吗？齐吉祥就按照1959年的讲解版本回答说，孔子还办学，整理文化遗产。谁成想就因为这句话，孔子可以重新评价，成了日本各大媒体的头条，报道传遍了世界，还被新华社内参转载了。就在齐吉祥写检讨时，社科院的一位领导发话，千万别处分这个同志，他说的没错。不久，人民日报就整版刊发了重新评价孔子的文章。拨乱反正以后，立博从1984年开始对通史陈列进行了数次修改，到1997年9月基本完成，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取消了争议很大的按社会发展分期，只按朝代排列。第二，实事求是表现古代的阶级斗争，淡化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展示和评价。第三，是把中国通史陈列的下限1840年延展到1911年，以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作结束。立博和格博虽然在同一个楼里，但是大部分时候职责是泾渭分明。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通史陈列，革命博物馆负责中国革命史陈列。两馆虽然几度分合，但很长时间都是各干各的业务。原本应该在1959年国庆同时开馆的立博和格博，实际的开馆时间相差了将近两年。一直到1961年的7月1号，革命博物馆才正式开馆。1958年建馆时，格博陈列内容的总负责人是毛泽东的秘书、筹建小组副组长田家英。中央还指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组成审查小组，对烈士名单、地图等内容进行审查。1959年9月19号晚上，中央书记处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审查国庆游行彩排，结束以后在午夜12点莅临格博审查。他们看完以后留下了两点意见，地大物稀，重点不突出。当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办得红红火火时，格博只能继续改馆陈。文化部召集专家组开会，把开馆时间推迟到了1961年的7月1号，为建党40周年献礼。

1961年5月16号，邓小平带队到格博审查陈列。走到旧民主主义展厅时，他说，旧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摆这么点儿，感到少。看到一张赴法勤工俭学的照片，他立即讲出这是总支部代表大会的合影。走到大革命展区时，他没看就先问有没有表现陈延年的内容。最终中央领导指出，作为革命史陈列，出现的历史人物面显得窄了些，国际援助的材料还应该再充实些。几经整改，1961年的7月1号，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对外展出，而这天也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正式开馆日。1970年，为了向建党50周年献礼，国务院指示格博在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筹备28年党史陈列。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党史陈列方案几乎无所适从，以至于28年党史陈列的内容反反复复的修改，这一改就是9年。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格博也认真总结经验，对28年党史陈列做了重大修改。这次修改虽然仍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有些地方已经大胆地突破了当时的框框。陈列布置就绪以后，邀请了陈云、邓颖超等十几位革命前辈来馆审查。邓颖超看到陈独秀的名字，高兴地说，我就是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看到烈士照片尺寸小，而活着的人照片和油画大时，邓颖超提出历史不能按照我们活着的人的地位去摆。再整改以后的展陈，对瞿秋白、李立三等领导人不再一味的批判，对过去不提的党外人士均有所记录，出现革命烈士100多人，除了共产党员之外，还包括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1979年10月1号，修改了9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于国庆30周年之际开放。这也是格博基本陈列时隔13年后首次对群众开放。除了十年磨一剑的基本展陈，格力博还曾经办过一些让人难忘的特展，比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展览等。其中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用绿绒做大柜子的背板，五线谱弯曲着飘起来，柜子里放了三件文物。第一件是总理的台历，时间停留在1月8日，还有一件是他生前戴的上海牌手表，第三件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三件文物摆在一起，言简意深。设计这个展柜的是原格博陈列部主任苏东海，在他心中，博物馆不完全是政治教科书和知识殿堂，更是情感的殿堂，艺术的殿堂。2003年2月28号，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合并组成。2007年3月到2010年底，国家博物馆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是目前世界单体建筑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如今国博展览包括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三大系列，其中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和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为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国博拥有自史前至当代的143万余件藏品，已经成为可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比肩的世界一流博物馆。在基本展陈中，中国通史陈列变为古代中国，以反映

代中国文明为主线，以历史朝代来划分，用文物来说话来表现，而非教科书式的语言方式。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如何绵延不息、灿烂辉煌。中国革命史陈列变为复兴之路，主要是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屈辱、抗争、探索、复兴的一个个厚重的历史节点，回望纵横捭阖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历史和人民是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国博就是这样讲述着历史，又见证着新的历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34集。
3: 哎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经过再次抢救，李坤算勉强能站起来，浑身力抖，面色撇青，强挣扎着冲铜林众人一抱拳：铜侠客，各位冤枉啊，冤枉啊！现在我对天发誓，倘若我李坤是演戏，我要是说人话不办人事，让我天诛地灭，一家人都死绝了。的确有人背着我不知道干的这种事情，如果众位能给我时间，我一定要调查清楚。如果大伙不容，那你们随便吧，把我乱刃分尸，我死也没什么可说的。各位动手吧。老头也够惨的，鼻子口吐血，那胡子都染红了。老少英雄一看，把脚一跺，这怎么办？看这样，李坤真不知道。王石武、北侠赶紧给打圆场。各位各位，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们担保李庄主绝不是这号人，那就给他时间，叫他查清此事。取得大家的谅解和同情，众人往后一撤，佟林是怒目而视，佟林的肺子都炸了。你想想，背着官司呢，判来判去判到今天，结果满腔的希望化了冷冰冰的个冰块，冷水泼头啊！你说他什么感情？那也就是佟林呢，别人都得气疯了。这佟林是双拳紧攥，怒目而视，看李坤下一步怎么办。单说李坤，强挣扎着把嘴里的血沫都吐了吐，用手点指手下的人：“你们倒说话，说呀，哑巴了！哎，究竟怎么回事？我在跟佟侠客比武之时，没有别的想法，你们在我背后怎么捏的窝窝，谁的主谋？说。”正在这时，人群里有人说话了：“大庄主大哥，我说。”李坤以及佟林众人一看呢，出了个黑面大汉。什么大汉呢？50多岁了，连鬓络腮的胡须，长得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李坤应该认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老二胡兴霸出来了，来到近前一抱拳：“大哥，您别生气啊，这事儿细底兄弟我清楚。”他一说他清楚，李坤劈面一把把那衣服给他抓住：“说怎么回事？”“好，我说我说。”“大哥您别生气，起誓发愿都没有用，咱就说真格的吧。坏事就坏到我四弟撇被罗汉法禅身上了。”“又是他啊？不是他，他谁呀？”“他跟老五韩忠、韩殿远，跟贺豹这些人商量了老半天，我就发现这里头有鬼。您跟佟侠客比武的时候，他们就动了手脚了。可是 我亲眼目睹，是把韩宝、吴志广、翡翠、鸳鸯镯送上望云亭，那都是真的。可是后来就变了戏法了，你们光顾看铜侠客表演十三丈舞，我四弟法禅就主使着人把韩宝、吴志广给放了，把翡翠、鸳鸯镯给拿走了，换的砖头和胶皮人。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不敢在八卦山待了，准知这事儿要叫您知道不答应啊。就这么呢，他们在后山坐了一只小船赶奔玲珑岛去了，把韩宝、吴志广给救走了。哎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大哥，我怕把您气坏了，您说我怎么办？那边是老四，这边是大哥，我得罪谁？我没法说。李坤气得扬起巴掌，要揍胡元胡兴霸。老八、小诸葛、田方、田子布从旁边过来了。八庄主八爷，属他年纪轻，田子布过来，把李坤给拦住了。大哥，

0: 庄主，请问玲珑岛离此多远？
1: 天子不说不远，要是走水路的话，半天的路程，就在八卦山的北面。
0: 玲珑岛谁负责？
1: 哼，这头啊可惹不起啊，江湖人称世界妙手九尾宗一，福姓司徒，单字朗。世界妙手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啊。
0: 此人武功盖世，艺业高强，
1: 而且翻脸不认人。他跟法禅关系至厚，不然法禅能投奔他去吗？
0: 佟瞎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佟林听说，转身点手，让刘俊众人过来，给我准备快船，赶奔玲珑岛。
1: 佟林就要疯啊！也不怪佟林呢，换成你我他，谁也不例外，能不急眼吗？佟林刚要走，王十五把他拽住了。
0: 贤弟留步，你要上玲珑岛啊？
1: 哎呀，消消气儿，你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你连玲珑岛是怎么回事你都不清楚，你贸然的去，不但抓不着韩宝吴志广，得不到翡翠鸳鸯镯，还许就把你的命搭上了。
0: 贤弟啊，灾难未满，人不可与命抗争啊！啊，咱们大家从容的想办法。这不，八卦山玲珑岛离着都不远，这个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李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能说李坤就袖手不管吗？我想我兄弟会有办法的。李坤呢，你说是不是？
2: 啊，是是。
0: 姜是老的辣，还得说王十五，把李坤给拴上了。什么你一推二六五，玲珑岛司徒朗的事跟我没关系，没那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在你这跑的不？你想妥清净，那可不行。王十五把他给拴上了。李坤点了点头，大哥你放心，我绝不是那种无赖，说推出门我不管了。哎，一推二六五，那不是人干的。不管怎么说，法禅是我的四庄主，法禅是我八卦山的人，人是从我这儿跑的，我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有责任帮助佟侠客，仍然要把二寇抓住，国宝还朝。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李坤不是个人。哎，这话说的家伙，李坤当众一表态，众人放心了，赶紧回八一厅吧，从长计议。回到八一厅，佟林气得浑身力抖，把头一低，是一句话也不说。人家说什么啊，他就听着嗡嗡嗡嗡嗡的，一句话听不进去。说的什么呢？王十五问李坤，既然你说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坤说马上派人到玲珑岛跟世界妙手司徒朗进行交涉。
1: 这好吧，你交涉交涉呀，
0: 如果好言相劝，司徒朗答应把人交出来，里面三心，咱也达到目的了。如果说司徒朗仗凭武力拒不接受咱的条件，讲不了，我率领八卦山的人攻打玲珑岛，用武力也把韩宝吴志广抢回来，不知怎样。哎，大伙一听这主意行，那么先礼后兵，谁先去探探风啊？万一法禅没上玲珑岛呢，或者在玲珑岛打个要战，然后取路上别的地方去了呢？现在这玩意儿说不定啊。为了稳妥起见，李坤让八弟小诸葛田方田子布代表自己拿书信赶奔玲珑岛，你到那看看，你最能耐了，人送绰号小诸葛吗？你跟司徒朗也非

0: 常熟悉。
1: 你好好的劝劝他，如果司徒朗不听，咱们再想对策。好嘞。小诸葛天方冲众人一抱拳，各位你们听好信儿吧，我马上就起身。就这样的坐了只快船，带了八个跟班的，携重礼赶奔玲珑岛。玲珑岛就半天的路程，而且还顺水，所以非常快，简短解说到玲珑岛了。设卡的喽啰兵一看的认的，八爷，是八爷吗？天子不跟他们打了招呼啊，在下天方是爷。我各位，岛主哥哥在吗？
2: 在，正在呀。
1: 既然如此，烦劳各位给通禀一声，就说我田子布要求见岛主，有要事面谈。
2: 好嘞，八爷您稍等片刻。
1: 稍等片刻呀，按现在钟表说足足等了有两个多小时。把天方给急的在船头上来回直打磨磨，心里都盘算着，司徒朗啊，你耍什么鬼八卦的，这么半天不打个招呼，也不说让我进去，难道你把我蹲这儿了吗？哼，我深知这司徒朗是最难对付不过呀。哎呀，韩宝吴志广是不是在这儿呢？法禅是不是在这儿呢？能不能司徒朗把他们藏起来，就说没看见。这天王那个心里头这么想那么想，怎么不好他往不好上想，人要到了这一步都是这样。正胡思乱想，报事的楼兵出来了。
2: 八爷，我们岛主有话，请您进去。哎哎哎，
1: 小船靠岸，天方弃舟登岸，整理衣襟，命人携着礼物一边往里走，一边心里盘算，这司徒朗啊是个外国鸡呀，说变脸就变脸。哎呀，此人极难对付，真要见着这话我得怎么说呢？如此这么办这么哎，天方真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把主意想好了，这才进玲珑岛面见司徒朗。八卦山八庄主小诸葛天方田子布到玲珑岛拜望岛主司徒朗。可能您听这人挺陌生，司徒朗何许人也？究竟他怎么回事呢？咱得交代得清清楚楚。原来这司徒朗跟佟林呢还不外呢，还包括李坤在内，要说起来跟佟林是亲叔白师兄弟。您听明白啊，跟佟林是亲叔白的师兄弟啊。那怎么回事呢？四大隐士之一就是庄道琴庄老剑客，庄老剑客的顶门大弟子就是司徒朗，庄道琴的师弟何道元上道明古道远，这是亲师兄弟。何道元上道明是佟林的老师，这不是亲叔白师兄弟吗？原来庄道琴物色那么多徒弟，没一个对心的，唯独选中了司徒朗。一看司徒朗个不高，长得精神，玲珑剔透，四面见现，聪明绝顶。哎，一看这人要学我的功夫，指定对路，破例收了他了。而且老剑客把平生所学甚至最拿手的本领都传授给司徒朗，尤其是掌法，在这方面下了独到的功夫。司徒朗把老师的能耐学到身

上十之六七，而且善使一对日月五行轮。学艺20年之后，庄大琴就告诉他，你呀，去闯荡江湖，见见世面。这司徒老奉师命下山，游历名山大川，遍访武林高手，也没有这司徒朗这么干的。到哪儿首先提出来跟人家比武，我叫司徒朗，庄道琴太虚上人是我老师，比比呗。结果一比他就下死手啊！司徒朗光比武打死的人不下20个。后来这个信息反馈到太虚上人庄大琴耳朵里了，老剑客极为不满，心说司徒朗啊，你怎么能这么干？我叫你闯荡江湖是见见世面，遍访高人去跟人家学能耐去了，你怎么把人都给打死了？你这不成了刽子手，是杀人的魔王吗？后来把司徒朗给找着了，要按门规处置他，可司徒朗呢百般哀求，老剑客又有些不忍了，把他关在后山，永不许他下山。没想到没2个月的时间，司徒朗跑了，临走给老师留封信，说师父，您对我受益之恩我一辈子不忘，不管到什么地步，您是我师父，我是您徒弟，但有一样，您这么管我，我不同意。你学能耐就是被打人的，可我们当场比武，我不打他，他打我，把他打死，活该。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他没我能耐大。您反过来还摘怪我，还叫我永远不准下山，我不服，徒弟我走了，我自己去闯荡去了。嗯，将来非得干出一番事业，让您们看看。司徒朗跑了。我庄大也给气的，曾经当众宣布把司徒朗给除名了，我的门下没这个徒弟，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就这么绝了交了。又收个徒弟，混元侠李坤李太极。所以不知道的呢，说庄大琴的大弟子是李坤，其实不是，是司徒朗。因此这李坤跟佟林也是亲叔伯师兄弟。咱们还说这司徒朗跑了以后哪儿去了，不敢在国内待着，怕老师找他，他溜达到国外去了，要不怎么叫世界妙手呢？到了国外他交了几个外国朋友，这个外国人也相当聪明，切磋技艺，特别是司徒朗在国外学的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把一些机械原理他掌握了，混了几年混得不错，故此得了个绰号叫世界妙手，因为他杀人不眨眼，静下狠手，人们又给他送个绰号叫九尾鬃夷。据说这个鬃夷是一种动物，七性最残忍，这个鬃夷要长得9个尾巴，吃人不吐骨头。人们就说这司徒朗特别狠，故此给他送这么个绰号。你想这个人是个善茬子吗？在国外回来之后，就在云南偏僻之处，他选中了玲珑岛。这个玲珑岛啊，是大江青阳江之中这么一座孤岛，四面环水，根儿细脑袋大，而且上的净窟窿，大窟窿高了下都多少丈，深不见底，所以呢你这一看百孔千疮，人们才送这么个号叫玲珑岛。其实哪个窟窿都相连。哎，司徒朗一看这地方不错呀，他就占据此处，开始着手筹钱修建玲珑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铸建的他也招了300-500人，

0: 占领这玲珑岛这地方的。前面就是八卦山，八卦山的人能干吗？后来双方没少发生摩擦呀，就禀报九宫八卦连环铺大庄主李坤。李坤曾经领人攻打玲珑岛，见着司徒朗，双方一报名，彼此一盘，盘道，你是不是谁？我是不是谁？怎么回事？呀，俩人还一师之徒，你说这仗怎么打？后来李坤就管司徒朗叫师兄，跟司徒朗说得好，以青阳江为界，前边是八卦山，后边是玲珑岛，咱哥俩谁跟谁？尽管老师把你除名了，你毕竟跟老师学艺二十年，咱们是一师之徒，我前面有什么事儿请您帮忙，玲珑岛有事儿我全力以赴，双方达成的协议。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35集。
3: 就这么的，四庄主法禅、贺勇、韩殿远等人年解了经常带礼物来看司徒郎的。你别看司徒郎杀人那么狠，对人情方面还不错，逐渐的跟法禅关系挺好。法禅这号人挺会打溜须，发现司徒郎的能耐太大了，又在国外待那么多年，没事跟人家谈谈话也长见识，所以就私人感情来讲，比跟李坤呢交情还莫逆。这个八爷田芳也经常来，代表李坤上这慰问，代表李坤上这送礼，所以跟司徒郎呢也处得不错。这次田芳奉命来了，进玲珑岛聚义分赃厅，八爷抬头一看，司徒郎在正座坐着呢，这位坐着也没人形，把俩脚丫搭在桌案上，身子往椅子上一靠，一只胳膊拄着椅子靠，拖着腮帮，闭着眼睛，是一语皆无。鞋在旁边放着，酒壶在桌子上摆着，这位随时就吃，天天是醉了不醒，醒了不醉，不拘小节那么一个人。在他的背后站着四名彪形大汉，给他捧着日月五星轮。往旁边一看，另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的是铁背罗汉法禅，挨着法禅韩忠、韩殿远、贺勇、贺建章，再往他们身后看，韩宝、吴志广等人俱在，一个个那小脸阴森着盯着天方天八爷。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哎呀，天方一看这交涉难呐，一见司徒郎这个样，把事先准备好的词儿都忘了一半，没办法，硬着头皮过来了，把礼物往桌上一放。大哥，小弟田子布给哥哥叩头了。说着话趴地上磕响头。司徒郎啊，动也不动，眼睛也不睁。大哥，小弟田芳给您问安来了，我这儿给您磕头呢。他还不言语。大哥，我给您磕头来了，您没听见呢？您睡着了。司徒郎还不言语。为什么呢？司徒郎心想，好，哼，这个老八舌言善辩，人送绰号小诸葛，最能白活不过了。李坤把他派来，那不用问，来顺说我来了，我说不过他，干脆我不言语，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听不见。你说这位多好，天方怎么说他也不言语。最后田芳一看，我自己说吧。哥哥，大概您没睡着，兄弟我说话您能听得见。我此番来到玲珑岛，不是为公事，是为咱们私人的感情啊，就是你我弟兄的感情，我来看您了。真格的哥哥，您都不睁眼看我一眼吗？真格的，您一句话都没有吗？您要把兄弟给我蹲到这儿，或者你把我撅出玲珑岛，哥哥，您睁睁眼行不？咱哥俩唠一唠行不？ 不说呀。
4: 好吧，
3: 哥哥，哎呀，大哥呀，田八爷更有绝活，你不说话不理我，我哭，声泪俱下，嚎啕大哭，越哭声越高，把这房子震得喝山喝山直响。哎呀，把司徒朗哭的这个闹心，他一肚子气儿不理田八爷，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招，哭的实在受不了了。司徒朗把身子坐直了，把脚丫子往回一撤，啊啪！把桌子一拍，哎，我田老八，你哭丧什么你？我没死呢，你跑这报面来了？你别哭，哭的人闹心，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伤心？田芳乐了，哎，怎么样？你不理我吗？你不理我，我就得使绝活，非把你哭的说了话了都。只要你跟我一搭话，哎，我就没白来。要不说人这一生啊，七情六欲，好什么的都有，烦什么的都有，这个哭就是一种绝活啊。那谁不会哭？哎，哭的地方才行，瞎哭行吗？古往今来的人物最善哭者非刘备莫属。您看过三国演义，也听过三国演义，那刘备这一辈子全靠哭发的家，不到关键时刻，不到必要的时候，刘备不哭，只要一哭就能达到目的。天方把刘备这招学来了，今天果然奏效，司徒朗就怕有人哭。再看他坐直身子，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天老八，你说吧，你说你不为公事，为咱哥俩的感情而来，你说什么感情？
4: 大哥，你就叫我这么跪着
3: 啊？谁叫你跪着来的？你不好滚起来吗？给他砍坐。哎，谢大哥。
2: 天王拉把椅子挨着司徒朗坐下来。为什么呢？天子不深知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对付司徒朗这种人，你别一本正，你把脸一撑一本正，那不好使，就得嬉皮艳脸。何况我又是个小兄弟，在他跟前耍娇耍贱，自愧不如。哎，这玩意儿太好使唤的。所以天王挨着他坐下，先把这点心包拿过来了。我大哥，我知道您爱吃点心，今天小弟给您送来的都是您最喜欢的，你先吃这包真正的好核桃酥，你牙口好，你尝尝，稀酥蹦脆。这没工夫跟你扯淡，我这阵心都熟了，我还吃核桃酥呢。我看你像核桃酥。大哥，那好，等您消消火您再吃啊。来人呐，给岛主拿下去啊。有人拿下去了。司徒朗皱着眉看看他，你说吧，甭跟我耍鬼八卦，嬉皮笑脸的，是不是李坤打发你来的？要不就是佟林打发你来的？你给他们当了狗对不？我大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呢？那佟林算个什么东西？他打发我来，他能支持动我吗？我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你要说我大哥李坤叫我来的，这还贴边。

0: 你说话别离谱。
1: 嗯，行。冲他妈这句话不管真假，还有点骨气。你要给佟林当了狗屎的奴才，我他妈劈了你！
0: 怎么能呢，大哥？绝不是那么回事。
1: 哎，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哥哥，您知道八卦山发生的事儿不？
1: 怎么了？法禅他们来都跟我说了，我知道的清清楚楚。李坤这个败类，软骨头，一见佟林的下麻了爪了，美其名曰五阵赌输赢，那他妈叫什么五阵？都臭要饭的使用的招，他都端出来了，没把佟林给降住，没有办法，卖友求荣，把孩子韩宝、吴志广要交给他。我说那叫什么混元侠，他都丢透了人了。我要见着李坤，我把他撕碎碾烂，也不能出我这口恶气。他要骂开了，天方一句话也不说，在旁边听着，都知道这是法禅、韩忠、贺勇给他装的枪。这老头哪儿都好，耳朵根软，装枪他就放。天方一品有很多话莫须有，不是那么回事，颠倒是非。等一直司徒朗说完了，天方才说：“大哥，您呢了解了情况，当然最好了。其实您刚才说的有不对的地方，不是说您不对啊，是有人传话传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您知道不？是这个韩宝、吴志广背着我大哥，不知道私自下了云南八卦山，干什么呢？”找佟林报一掌之仇，给铁背龟雷春出气。就这个事儿本身来说不奇怪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找找佟林也是应该的。错在哪儿呢？错就错在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咱们说句白话吧，皇上惹着你了吗？那镯子惹着你了吗？你打不过佟林，你不好请旁人，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另外栽赃陷害，干了一些不光明磊落的事情，打算借刀杀人，结果怎么样？不但没害了佟林，相反佟林身背海捕公文，捉拿韩宝、吴志广啊！你说他们两个人没地方跑了，跑到太湖中山狮子寨，又跑到清水滩烈焰寨，又到了金金烂石岛，又到了这儿，到了那儿，归根结底又回到八卦山，这不没事给八卦山找事儿吗？佟林能完吗？这个事情怕翻个，轮到您身上，轮到我身上，能完不能？所以佟林这才找到八卦山。我家庄主您是最清楚的，你们是一师之徒啊，那个人光明磊落呀，办事情那非常得体，不能讲那个不说理的话，是不是呢？人又翻出王石虎，又翻出北侠来，人多情面难却呀。您把这个事儿往桌子面上一摊，我家庄主没词儿了，想要教人又有点不忍，没办法了，这才献五绝五阵赌输赢。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您没在当场，佟林的确了不起，人家五阵都赢了，我们庄主没词儿了，那不教人那怎么办呢？能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吗？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可是在这时候谁知道出了变化了，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这不四哥在这呢，背着我大哥不知道狄龙换凤，拿胶皮人欺骗佟林，结果把韩宝、吴志广、宝镯全都带到玲珑岛来了。此刻佟林众人都在八卦山等着呢，我大哥都吐了血了，急着这才让我来看一看。我觉着咱哥俩呢有交情，我在您面前是个小兄弟，哥哥您给分分这个礼，您摆一摆，您说应该怎么办？以小弟的主意，您呐把人献出去，您还是玲珑岛的岛主，

香的喝辣的多美呀、啊！这事儿沾上就有一溜皮呀、啊。您这么大年纪了，何苦操这心？兄弟，我替哥哥您着想，我疼您。我看您别说了。司徒朗一拍桌子，蹦起多高了？老妈，我撕碎你的嘴！你刚才怎么说的？你说为私事不为公事，兜了半天圈的还是公事，哎，我他妈上了你的当了！我不爱听。我告诉你，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我就觉着韩宝、吴志广进皇宫，对啊，皇上有的是东西，不投他投谁？害佟林也不算不对，打不过他就得采取其他的办法。佟林着急，活该。李坤不向着自己的人，想把孩子交出去卖友求荣，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惧怕佟林，我不怕。他情面难却，我不讲情面。你给我滚回去，你告诉李坤，哎，告诉佟林吧，我现在就把韩宝、吴志广留在这儿了，有种的叫他进我的玲珑岛，我司徒郎等着他。什么五绝艺狗屁，我跟佟林比比，他的子母鸡爪鸳鸯月能胜得了我日月五星轮？二话不说，我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赢不了我门都没有，把他急死。来人送客，把他提了出去。大哥，我啊，别说，这翻脸了。哎呀，八爷一看不容说话，哈哈，我走。大哥，咱们弟兄可有交情啊。临走之时，我奉劝大哥那么两句话：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真要到了后悔的时候，休怪小弟我没给你提醒啊！你这滚吧，你少说废话。这回天方真哭了，这不是演戏了。把眼泪擦了擦，退出大厅，到水边登船，垂头丧气回到八卦山，倒等信儿。天就快黑起来了，李坤正在着急之时，你看老八回来了，兄弟怎么样？哎，这么跟您说吧，的确他们跑到玲珑岛去了，我都见着了，韩宝、吴志广都在，是这么回事。他把司徒朗蛮横无理的原话这么一说不要紧，屋里的人都气炸飞了。佟林在旁边浑身一抖，佟林心说，司徒朗你算个什么东西，公然跟我佟某叫号，我佟林也不是好惹的，众人压服着我，我不敢造次，真我要使起性子来，嘿嘿，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玲珑岛就是刀山油锅，佟某也在所不惧，我非碰一碰这个司徒朗。八庄主天方回到九宫八卦连环谱，把所见所闻如实回禀一遍。大庄主李坤也是气得浑身力抖啊，好个不讲情面的司徒朗，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但是他深知对付司徒朗不那么简单，弄不好了身败名裂，不仅抓不着韩宝、吴志广，相反事情会更糟，必须认真对待。李坤提议，大家就住到我的八卦山，咱们从长计议。就在当天的晚上，佟林呢，实在受不了了。咱不止一次说过，佟海川那也是火爆子脾气。佟林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合着别人活着都得给我办事儿。唯我本身的事情株连了这么多人，大家撇家舍业为的是什么？就盼着我官司快点了结，就这个人情我也搭不起啊。
哎，合着人家大

0: 伙儿，这么研究那么研究，我就等现成的。啊，我空有一身绝艺，一点用场都没有啊！不行，我不等了，我公开要跟大伙说，谁都得拦着，谁都得反对。这回我自己给自己做回主，夜探玲珑岛，我会会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有能耐，我把韩宝吴志广逮住，清国宝还朝；没能耐，我死在玲珑岛。我别活着受罪了，让大伙跟着我也不伤心，就是这个主意。天黑以后，佟林回到自己的屋了，都给他安排的，点着蜡灯，东侠北侠大伙怕他窝火，来劝劝他。佟林推说身体不爽，可能比武太累了，我要早早的休息。大伙一看佟林疲倦不堪的，坐了一会儿都走了。佟林把门户关闭，窗户插上，能睡着吗？他一点倦意都没有，往床上一躺，闭眼睛琢磨琢磨，听他们谈论玲珑岛在哪个方向怎么走，在心里先画了张地图。忍到定更天，佟林起来了，周身上下锦尘利落，背背子母鸡爪鸳鸯月，斜挎白布囊，把应用之物全归置好了，带到身上，没走前门也没走前窗户，把后窗户推开，腾，他跳出去了，反手把窗户关好，抬头一看，繁星点点，夜空寂静啊。佟林从后窗户出去，拐弯抹角直接到后山。咱可必须交代清楚，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你进得来你出不去，那么佟林怎么能出去呢？现在跟李坤是一家人了，李坤早把秘诀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佟林都记住了，所以出去才没费劲，直接奔后山，施展陆地飞腾法，到江边一看，这块灯光晃动，有卡子，什么人？我哪位？哎呦呦，佟侠客，这只跟八卦山的人就是一家人了，谁不认得佟林？侠客爷，您没歇着到江边干什么啊？你们哪位是头啊？过了一个40多岁的，哎，我就是负责的。您贵姓？免贵姓焦。哦，焦师傅，我有点事儿跟你商议。哎，侠客爷您吩咐，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只快船？烦劳焦师傅再派几名水手把我送到玲珑岛。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进入秋季，人体皮肤易干燥，希子推荐您可以适度多吃点芝麻，因为芝麻不仅有助于通便，还能滋润皮肤。中医认为芝麻有补血、润肠、生津、通乳、养发等功效。如果有身体虚弱、头发早白、贫血萎黄、津液不足、大便燥结、头晕耳鸣等症状，可以通过芝麻来食补。当然，食物不是药物，食用不可过度，更不能替代药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的大脑里本来就有水，叫做脑脊液。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脑积水是大脑里的水失衡导致的。脑积水有时症状很严重，但积极治疗能康复。医生有话说，提醒老年朋友，如果发生脑积水，一定要及早治疗。什么情况下需要到脑神经科就诊？保健早知道带您了解脑神经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如果有人做了糊涂事儿，我们习惯开玩笑说这人脑子进水了，是不是说脑子进水了人就会变笨？其实我们的大脑中本来就是有水的，而且这些水还是循环的，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水，它叫脑脊液。如果大脑的水循环出现了障碍，那可就麻烦了。其中的一个症状确实是让人变笨了。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3: 李先生从去年开始反应越来越迟钝，走路还老是不稳当，家人开始以为他有些老年痴呆，想着这么大岁数了可能也没啥办法，就请了保姆来照顾他。最近李先生不光是越来越糊涂，连大小便都控制不好，保姆也不愿意干了，家人这才想着带他到医院去看看。没想到李先生被诊断患上了脑积水，做了手术之后症状完全改善了，也没有出现糊涂的问题，走路也有劲儿了。早知道可以治疗得这么好，家人真是后悔没早点带他来看病。
1: 的确，有些老年退化性的疾病很难改善，但像脑积水这样的疾病，积极治疗是能够完全康复的。所以有问题不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怎么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今天健康专家号，神经外科专家带大家了解脑积水这样一个症状严重但可以治好的疾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王浩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颅内肿瘤、脑积水、颅骨缺损等常见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1: 欢迎王浩然主任。
5: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的王浩然医生，很高兴在电波里边能跟大家见面，然后跟大家一起聊聊颅脑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
1: 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脑积水的问题。其实平常我们生活当中也这么说啊，如果谁做了一点傻事儿，或者是有点笨，那我们可能会经常说，哎，这人脑子进水了。包括我自己，哎，我好好的，我做了一件傻事，我都会说，哎呀，我今天怎么脑子进水了，我怎么做了这么傻的一件事儿，是吧？既然民间一直都这么说，难道我们脑子真的能进水吗？
5: 这个说法其实挺有意思的，老百姓呢经常会说脑子进水了，是特殊指我们办了一点糊涂事儿，脑子里边浆糊了。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我在平时工作和生活当中呢， 原来也说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别人不好了，我说哎，嘲笑一下，说你脑进水了。但是工作了之后呢，我现在基本上不会再说脑子进水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人脑子里边都进水了。
1: 原来是这样。
5: 这也涉及到我们脑子的正常的一个解剖了。脑子里边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我们脑壳是硬的，这个都一摸就能摸得见。但是我们脑子啊，脑子神经组织、脑组织是特别软和脆弱的，它的质地啊就跟豆腐一样。这说起来可能也会影响很多人的食欲啊，就是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可能都点过脑花。虽然我们人是高等动物，但是呢这个质地是类似的。顺便说一句，其实我现在去吃火锅我也不点脑花。说回正题，就是因为我们脑子啊质地特别嫩，跟豆腐一样，所以呢在这么硬的一个骨头的颅腔里面待着的时候啊，它肯定不舒服啊。你想我们剧烈的一个晃头，或者是一个大幅度一个动作，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注意碰一下头，您想想，如果是一块豆腐放到一个铁桶里边，您咚敲一下这个桶，那这个豆腐单八成是要烂掉了啊。那我们如果说颅腔里就是这种状态的话，碰了一下头之后，那我们脑子肯定会受到严重的损伤。我们人作为一个高等动物来讲，不会这么笨，没有其他的机制来保护我们脑子的。还是拿铁桶里放豆腐来举例吧。大家想想，最好的保护这个铁桶里的豆腐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哎呦，特聪明，我想出来了，就是铁桶里放上水，然后豆腐放在水里。
5: 对了，这个桶里面装上水，然后再放上豆腐，不管你怎么敲这个桶，这个豆腐保证安然无恙。水把这个桶的这个震动和打击和创伤都给吸收掉了，同时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温的一个介质，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营养和带走我们代谢废物或者是不良产物的一个介质。所以我们脑子脑壳里面啊，颅骨脑膜之下实际上

0: 这个里面也是有水的，这个水呀，它不是一滩死水。如果一滩死水，它没有流动循环，没有代谢的话，那它很快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水也像我们血液一样，脑子里边的这个水啊是要循环的啊。这个水，脑子里边的液体我们叫脑脊液，因为除了脑子以外，我们的脊髓也是泡在这个液体里头的，所以我们临床上医学上把这个液体叫做脑脊液。我们的脑脊液呢是不停的循环和流动的，每天大概产生400多毫升左右，也要吸收这么多。期间在我们的整个的脑子的内部，脑子内部的这个空心我们叫脑室，在这个脑室就是脑子内部流动一圈，然后流到它脑子的表面，然后再由我们的一些静脉系统会吸收掉，每天往复的循环。那么这个脑子的循环流动就保证了我们脑子的正常的不受外界的一些机械的一些刺激的影响，然后保证我们脑子温度的维持，保证我们脑子正常一个代谢，同时它提供了一定的浮力，我们的脑子呢不受重力的作用对这个神经细胞有一定的压迫。所以这个脑子里的水，脑子进的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对我们非常有好处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液体，它不停的流动，一旦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我们的脑子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呢？对，因为我们临床当中从神经外科角度讲，脑子的液体出现问题是我们所有神经外科的所有病人里边非常大的一部分的，占了非常大一部分的比例。有很多病人不管是以前有过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外伤、脑出血或者是脑肿瘤，还是单纯的没有其他任何的疾病，就只是自身的代谢的异常，都会出现脑袋里边的这个液体，就是脑脊液出现的一个循环呐、吸收的障碍，引起相关的问题。最常见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脑积水。顾名思义，就是脑子里面的这个液体，这个水，脑脊液流动不通畅了，或者是堵塞了，它憋在里面流不出来，或者是呢吸收不了，每天产生400多毫升，可能只能吸收200毫升，那么逐渐慢性的一个堆积，引起怎样一个变化呢？也就是说液体在脑子里边越来越多。那我们脑壳是硬的，我们脑子里面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么液体随着液体的增多呢，我们的脑子里边的空间，这个脑室，就脑子这个空心的这个部位呢，会被这个液体压力变得越来越大。那我们脑子呢，实际上的脑实质呢，就会受周围这个液体越高这个压力呢，逐渐的挤压。那颅内的压力增高到一定程度，我们的神经细胞工作受到影响了，我们就会出现相关的症状。那如果说再严重或者是急性的脑积水，我们没有去及时的处理它，那压力高到一定程度，大家想想气球不停的吹不停的吹的一个结果，那可能会非常危险甚至致命。那么我们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脑积水呢，其实多数是跟外伤啊、感染啊、肿瘤有关系，因为不管是外伤啊、感染还是肿瘤，都会在脑子里边的这个产生一定的占位的效应，也就是说它把这个水容易有一个实质性东西会去堵塞，堵塞了之后它往往会流动不通畅啊，继发一个脑积水。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没有相关的这个治病的一个其他的因素，他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液体，脑子里边的液体它吸收的不好，很少有说我们产生一个比如说血块或者是肿瘤啊，把这个流出道给堵塞了。有很多人实际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吸收这个脑脊液的功能逐渐下降，他吸收不了那么多，天长日久，日积月累下来，这个水逐渐的一个增多。脑子呢，其实我们有一定的代偿能力，在能够代偿这个液体增多的情况下呢，可能我们没有任何的表现，但是它一旦进入到失代偿期了，那我们可能相关的表现就会出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叫做一个慢性的脑积水。有些人我们检测这个脑子里液体的压力它还不高啊，不高，因为你想我们水多了，脑壳是空间有限硬的，它应该压力高才对啊。但是有一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非常常见，这种情况下它的压力还不高，但是呢就是在不是很高的压力下，这个水的净水压对我们的脑组织造成一定压迫，也会引起相关的一个症状。当然现在的一些新的一个观点呢，认为呢除了我们脑脊液吸收有问题以外呢，可能还跟我们动脉硬化、脑组织、脑内的血管一个搏动引起这个常压性脑积水或者是慢性脑积水有一定的关系。不管是哪种机制，这类的脑积水呢往往发生于中老年人，因为我们动脉硬化往往是老年人才会出现到一定的程度。
1: 如果大脑的脑脊液循环出现问题，脑子里的液体慢慢

0: 堆积，脑室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颅内的压力增加到一定程度，神经功能就会受损，特别严重的还很危险。临床中常见的脑积水往往是由于外伤、肿瘤等致病原因导致的。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液体吸收功能下降，脑脊液慢慢增多，也会形成慢性脑积水。
1: 说了半天为什么出现脑积水，它的一个原因呢，那就要讲讲症状了。症状呢实际上非常的不典型，当然我一说呢可能大家会幡然醒悟，曾经可能谁谁谁是不是，或者我周围有一些人呢可能已经有这类的表现了，或者之前就有这个表现。你比如说会出现智力的减退，记忆力的下降，会出现走路的不稳，走路的不稳呢往往表现为走路的时候是迈的小碎步啊，一点一点颠颠的往前走，很少有说左右摔倒的，但多数走小碎步。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小便的一个控制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少直接就会出现完全的失禁，但是经常会有控制不住小便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正常压力性脑积水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三联征，这一个三个表现。智力减退往往首先表现为这个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就是我们走路的不稳，第三个就是大小便的一个问题。那我一说起来，可能老年人、中老年人要想的话，可能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一样或者有两样。当然这个您要说只是很轻微啊，那八成可能是因为确实是因为血管啊或其他的因素，但是如果这三样您都有，或者是谁谁谁早期就有然后逐渐越来越重，那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当然可能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啊包括电视的信息也很发达，大家可能很了解的其他两个病大家也都知道，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这我们以前叫老年痴呆，现在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帕金森病。这两种病呢实际上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两种神经退化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神经细胞它的功能逐渐退化了。原来的这个老人讲可能就是老了，神经细胞它也老了，它功能就不行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虽然说你可以理解为是自然规律，但是现在呢我们认为这两个都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疾病，而且呢有一定的手段去治疗它。那么不管是老百姓讲的老年痴呆还是帕金森氏病，这两类的疾病呢也往往会有智力的减退、记忆力的下降、走路不稳，甚至我拿什么拿这些筷子呀、拿勺拿不稳当了，还有这个大小便的一个问题。当然常压性脑积水跟这两者比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只要说详细说起来的话，我们先拿这个智力减退比先说。帕金森氏病的智力减退往往是很久很久以后才出现，最早它会出现肢体运动的一个颤抖，然后肢体运动的一个走路不稳啊等等这些运动的一个障碍。那么老年痴呆呢往往会先出现一个记忆力的下降，随着记忆力的下降呢会出现一些认知的一个障碍，比如说认人啊，或者是我们对一些事物的一个看法呀，对一些事情的一个记忆啊出现一个问题。那常压性脑积水呢最早呢也会出现一个记忆力的下降，但是它随之而来的慢慢的会出现整体的一个额叶的功能减退，也就是说我们会出现反应的迟钝，不光体现在我们认知的功能上，整个的对话的一个反应速度啊，包括这个思考问题的速度啊，包括讲话的一个回答的一个速度啊，甚至严重了之后我们这个脑积水的慢性脑积水这类的老年人呢他会出现一个就缄默不语啊，瘫躺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那这类的病人呢可能如果从症状学角度讲呢他是脑积水的可能性更大。那么肢体运动走路不稳呢其实刚才也已经提到了，那帕金森氏病最早会出现走路不稳，老年痴呆呢走路不稳出现的相对比较晚一些。当然一旦出现大小便失禁的话，一般情况下家里人都会带着病人去看病了啊，所以这个往往是疾病侵染到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出现的一个症状。
0: 听了王主任讲到的这个慢性脑积水的症状啊，有些人在出现早期症状的时候可能容易忽略，特别是您刚才说到的慢性脑积水的早期症状有包括记忆减退或者是智力减退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 可能往往容易大家不太了解的话，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认知障碍的早期症状。往往呢，很多人又有这个误解，觉得认知障碍是很难逆转的，所以往往就会不愿意去就诊，特别是老年朋友自己其实很怕自己去诊断出，哎呀，我得了老年痴呆或者我得了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话其实往往会就是努力的把自己隐藏这些症状，所以呢往往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早期的脑积水被掩藏掉，就没有能够及时诊断出来。另外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早期的小碎步，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不是帕金森的一个早期症状吗？可能也会容易造成一些人的误解。刚才说到三个症状，还有一个大小便的控制不好。那么如果说有这三个症状，我们就要知道它可能是脑积水的问题。但如果有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症状的话，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要及早的去就诊哈，不要耽搁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容易隐藏的大概是认知功能的早期问题。我其实就觉得很多老年人特别怕这个，特别怕自己被诊断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他自己发现自己记忆力下降了，但是不敢去医院。但如果您是脑积水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治好呢？
1: 这个涉及到这三个病，因为刚才脑积水的这个发生原因我跟大家也讲了，其他那两种阿尔兹海默和帕金森氏病的，虽然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些手段可以治疗，所以大家呢如果发生了这类的情况，也不要讳疾忌医或者担心我得了就怎么样了。在这几个疾病的早期，我们早期干预的情况下，都是能够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从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来讲呢，可能很难说我就把它治愈了，但是呢目前的手段和治疗的这个药物呢可以延迟它的进展。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去治疗它这两个病，阿尔兹海默和帕金森可能几年内就进展得非常严重，甚至说我们叫老年性失能啊、失能。但是呢如果我干预了，可能把这个时间能推迟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对于一个不光是老年人，一个人来讲，我们的维持正常的一个社会功能和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能够多维持一段时间，这对自己和对自己的亲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即便是帕金森或者阿尔兹海默病，我一定也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早期去干预，甚至能够逆转它一个进展，在特别早期的时候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逆转的，甚至说我们通过长期的一个药物的维持一个长期的不去进展的一个情况。这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回到了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那个状态，我们叫慢性病化，通过长期的吃药维持正常的生活功能，然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生命的长度都不受影响，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而且现在也基本上部分病人能够实现的一个情况。那么说回到脑积水这个问题，刚才讲了，大家估计也都听明白脑积水的一个老年性的一个慢性脑积水原因。那从治疗角度讲，其实挺简单，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给它释放出去。如果说短时间内解决问题，我们就只是做一个小的一个穿刺外引流，把这个水放到体外就 OK 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病人，如果确实这样，这种病人的话，把这个液体一释放，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之后，老年人的这个意识状态就有所改善。有的人走得不稳，做完了之后很快走路就健步如飞，有的人反应迟钝或者说记忆力下降，做完了以后，我们最快的一个患者呢，做完以后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把这个液体释放的一个小的一个操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又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那对于我们的生活，患者本人也好还家庭也好，那的作用也更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类的病人通过假设确实是液体的原因，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可以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植入性的手术，放一根管子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一些分流性的一个手术，把这个脑多余脑脊液引流到自己的体内的其他部位，比如说我们腹腔就是管吸收的，那多余的液体进到腹腔很容易就给吸收了，这样的话我们压力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一个正常，那这个病可以接近治愈。那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小的一个手段，能够让我们的老年的生活和生活质量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不管是您这三种疾病，您哪个原因疾病引起的，刚才说的这类的这个智力减退啊，走路不稳呐、还有大便的问题的出现的这三个症状，其实都是有办法控制的。如果真的是脑积水引起的， 治疗的效果还特别的好。所以呢，如果您发生这类的情况，千万别自己讳疾忌医，赶紧去医院，不管从哪个角度，一定能让我们的患者得到好的一个治疗，能够确实得到受益的。
0: 脑积水的症状非常不典型，

0: 智力减退，特别是记忆力下降、走路不稳、大小便控制力减弱，这些都是脑积水常见的症状。王主任还特意帮我们辨别了脑积水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症状区别，但总的来说，脑积水的症状比较不典型。如果我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症状都有，就需要提高警惕，及时就诊排查。对于脑积水的治疗，只要及时合理治疗了，症状很快就能好转，生活质量也会明显提高。
1: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0: 脑积水虽然有时症状很严重，但如果诊断明确，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浩然提醒老年朋友，脑积水一定要及早治疗。
2: 如果特指我们今天说的这种类型的脑积水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老年人的，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啊，我常跟我的患者说，身体发肤，这老话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讲的不是传统的这个观念，讲的是客观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现实。我们的身体从血管到骨头到神经组织到肌肉组织，心脏啊、心肝脾肺所有的脏器，虽然说现在的医学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可以去移植，但是基本上还是父母赐予我们的啊。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它的质量很好，它的状态也很好，随着时间的年长，那我们会这个接触各种各样的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我们的长期的使用，比如说心脑血管系统，就这么一套血管系统啊。如果说简化来讲的话，就是一套管道系统，对吧？我们家里边的不管是自来水也好，还是下水系统也好，年久了就会失修，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堵塞。那我们脑身体里的血管也是这个样子，虽然它是活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它连更新维护我们自己组织的这套系统，它也会逐渐功能失去。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老年性的疾病，就是总体上大体上我们老年性疾病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问题。那么脑积水最主要的原因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吸收脑脊的能力下降，主要就是我们吸收啊还是需要我们血液循环和静脉和动脉系统一个配合的。那这个过程呢，它的血液动力学也好，还是它吸收的这个内膜的一个表面的一些蛋白也好，它出现了一些变化啊，它吸收的能力下降，吸收不了了，产生还那么多，就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0: 那我想知道，这脑积水我们自己能预防吗？
2: 脑积水的预防从我们个人来讲基本上做不到。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我有很多病人啊，比如说他血压高，或者他爱喝酒爱抽烟，他问我大夫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其实有办法，我也会给他提供很这个相关的一个建议，但是呢最终我一定会给我的患者一个我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建议。这套比如说心脑血管这套管道系统就是爹妈给的这一套啊，您自个儿不保护，那他用的时间就短，你好好保护，他用的时间就长。什么时候这套管道系统报废了，那我们人也就报废了。
0: 所以说我们没有什么办法来专门预防脑积水，但是如果我们维持自己的健康的身体状况，包括我们合理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啊，我们不作自己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各种疾病。那脑积水是其中之一啊。当然我们说到可能没有单独的预防办法，但是我们应该是有可以早期的症状，可以早期检查出来的办法吧，
2: 早期发现，然后如果出现类似症状去医院啊，如来到神经外科，我们会做相关的检查，甚至会做尝试性的释放这个脑脊液。如果您状态明显有改善，那基本就会确诊。所以说假设老百姓吧，如果怀疑自己或者是家里有人有这类的情况啊，想要去做进一步的去了解和确诊或者治疗的话呢，可以来就近的神经外科啊，或者是您要离我们医院比较近。

0: 的话，可以来我们三毛脑科医院，在门诊挂我们专家的号就可以了。
1: 那我们了解一下，如果我怀疑我家里的老人有这个脑积水的问题，那我们医生会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比较容易查出来呢？
0: 其实最无创而且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其实就做 CT 或者是磁共振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诊断。当然，如果说影像学诊断不是很确切，而我们又高度怀疑，我们也会有一些有创性的一个操作，我们叫腰穿呐，或者是穿刺。当然呢，对于说起来有点害怕，实际上就跟我们护士输液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我们扎一个针儿然后穿到特定位置，然后了解这个液体的一个情况。
1: 嗯，刚才您说腰穿，难道我们这个针儿不是在脑子里扎，是在腰上扎吗？
0: 可以在脑子里扎，但是呢，不管是患者来讲还是医生来讲，都认为直接扎脑子这个风险太高了，所以我们会选择风险相对低的腰枕。在腰枕呢，实际上跟脊柱啊，跟我们脑子是连通的啊，所以呢，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脑脊液的情况，在腰枕扎针就足够了，既安全又简单，相对风险和创伤又非常小。
1: 嗯，那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医院，我指的是这种像三波脑科医院这样的专科医院，其实对脑积水的治疗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做到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是吧？
0: 脑积水实际上非常常见的一个神经外科疾病，只不过呢，可能老百姓我们了解的非常的少。像我们常见的一些颅脑肿瘤啊、颅脑外伤、颅脑出血之后啊，常常会有合并有脑积水。实际上脑积水对于年轻人来讲，多数是合并在其他疾病之后的，所以呢，它现在是一个其他疾病的一个并发症。对于这个的治疗效果呢，现在非常的成熟，相关的一些治疗措施呢，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采用了大几十年的一个，采用了大几十年，而且呢，得到这么长时间和临床病人的一个验证呢，是非常有效的。在我们医院，这个脑积水呢，实际上是一个小的手术，治疗的效果呢，非常的一个确切。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脑积水，如果说从分类来讲，一类就是有其他的或者是外伤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并发的脑积水，还有一种就是像老年人他的这功能弱化以后
0: 吸收障碍引起的。
1: 那我想脑积水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吧？比如说老年人是不是他这个脑积水可能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出现报警症状？
0: 对，就是因为像后者引起的吸收障碍引起这个脑积水呢，它往往进展的非常的缓慢，它可能这个液体累积了几个月、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才会出现症状。相对而言，其他那些有因为以其他的因素引起的急性的一个阻塞性的脑积水呢，我们最快脑积水几个小时就会出现症状，所以呢，这还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年性的一个这个常态性脑积水慢性进展的过程很容易被忽视啊，然后往往是拖到很严重的时候才去就医的一个原因。
1: 王主任告诉我们，老年朋友因为吸收障碍引起的脑积水症状发展很缓慢，所以老年性慢性脑积水很容易被忽视，如果不能及早得到治疗，会非常影响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今天节目，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浩然带您了解脑积水的治疗。
0: 有关脑积水吧，我还有一个算是跟大家分享个病例吧，就是前一阵刚出现的刚出院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65岁，在家里面呢，就是在据家属说55岁之前就非常身体也非常好也非常正常，没什么特殊的。大概在5年前，患者就逐渐出现这个反应迟钝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确实也有相关的走路的不太稳当的一个情况，家属呢就以为是老年性的一个老年痴呆，因为他也是去了相关医院做了一相关的抽血等等其他一些常规的体检的一个检查，确实也没有发现明确的问题。你比如说老年人常见的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脑出血、脑梗塞啊之类的没有发现，所以呢家属也就考虑的哎是一个老年性的一个退化疾病，或者说咱们说的老年痴呆，但是这个他没有去专门的一个神经内科去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那随着时间延长，这个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大概去今年年初的时候，这已经非常严重了，老爷子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然后就是咱们老百姓讲呆呆傻傻的啊，大小便也不行，最主要的就是他严重到程度以后，一定程度以后啊是需要有人伺候了，有人伺候以后 这个不管是家里的条件怎么样，都要出现出一个人去伺候他。然后呢，你就雇人，你要花钱，对吧？家属觉着，哎，这个我去医院看看，就是什么办法能解决解决。

0: 是抱一个试试看的一个想法去医院的。然后当时就查了一个片子，发现呢脑室扩大。我们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呢，这个就比较典型的一个老年性一个肠下脑积水，我们就只做了一个分流的手术。这个手术本身很简单，手术过程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术后呢，只要切口能拆线就可以出院。我们一般5天到7天，就能可以出院了。老爷子做完以后，前两天状态跟术前一模一样。我们考虑是还是因为他这个症状出现太久了。压力降下去以后，他还要有时间，等到快出院，就是第5天、第7天的时候，老爷子基本上，能够，不能主动的跟你说话，但是你叫他，跟他发出一些指令，他能配合你，啊，术后恢复大概5天、7天的样子，他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然后就出院了。出院了以后又过了1周左右吧，前一阵跟家属跟他的儿子联系，说他儿子比较高兴的一点就是已经不需要人去护理了。这一个我的感触就是，这是一个病人，但问题是，一个老人他代表的是一个家庭。一个老人如果说躺在床上不能自理了，他影响的是整个一个家庭。这个老人即便他可能还没有恢复到原来那么好，但只要他不需要人去照顾他了，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好。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好，这个老人的这个从治疗啊，包括以后的其他一些护理方面呢，给他能达到一个条件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对于这个患者来讲，我觉着即便他以后可能智力还没有恢复到正常啊，一直就不太好，甚至说他确实有阿尔兹海默或者其他一些疾病，但是因为整个家庭的负担也好，状态也后好了，所以要给能够提供给这个老人的其他的护理和支持肯定会比较到位。所以这个老人不管他以后会怎么样，但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幸福。
1: 其实我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能不能假设一下，如果这个老爷子在几年以前刚刚开始出现有点记忆力下降或者有点智力下降的时候，如果及早去就诊的话，那会不会当时发现是只是脑积水的话，是不是他就状态不会下降的这么多？
0: 应该是，如果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举个例子，压力就相当于一个东西把我们的神经组织压住了。大家你想象一下，一个石头把我们的手压住了。这个石头如果只压住一会儿啊，3-5分钟，我们把石头抬开，这个手活动活动，可能很快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个石头已经压着我们手压着一个礼拜了，我们再把石头抬起来，虽然压力解除了，但是这个手正常的功能可能也基本上很难恢复到正常了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越早治疗越好。不管是从治疗的一个难度，还是整个能恢复到一个程度，都是更好的啊。所以对于神经外科疾病来讲，包括大多数疾病来讲，早发现早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啊。这也是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医疗条件提高了，是吧？现在好多病我们去医院一治，很长时间都没事儿。以前一说可能一治疗也治不好，最终人也不行了的一些疾病，现在治疗效果都不错。我们想着，哎，是不是医生很好？是不是医院这个水平很高？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从医生角度讲呢，由衷的感觉到呢，实际上更多的最终这个结果是由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健康理念提高了，早早就去检查，早早就发现，才给我们提供了早期去治疗的这么一个能够提供很好效果的这个机会。
1: 刚才王主任讲的这位患者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早诊断早治疗是多么重要。如果这位老先生几年前就能够诊断是脑积水，及早治疗可能不会对他的生活质量产生太大的影响。可是患脑积水这么多年下来，很多脑神经功能丧失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再次提醒老年朋友，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2: 保健早知道。
1: 生活中没有专门预防脑积水的方法，目前看来，保养好身体，出现症状早诊断早治疗是应对脑积水最好的办法。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浩然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下应该去脑神经科就诊。
0: 说实话，这也是困扰很多患者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神经外科，就是说一个患者得了病，比如说我就只是头疼，我就只是我心脏不舒服，或者说我肚子疼，我去到医院我要看哪个科，作为患者来讲他是不知道的啊。所以现在好多医院的门诊都有导医台，你要简单的把这个你的情况跟这个患者跟这个

0: 个导游台的工作人员说一下，描述一下，他会给你提供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建议，去哪个科。但是如果您在没有导游台这个医院，或者说您就想直接挂一个在网上哪个平台我挂一个号的话，那如果您出现了头疼啊、视力下降啊、这个听力下降啊、吞咽咳嗽的问题呀、恶心呕吐啊、还有啊走路不稳啊这类的症状的时候啊，建议您去挂神经内科或者是外科，因为神经内科外科有些疾病是有交叉的。特殊的一点要提，假设您是双侧听力下降或者双侧的视力下降啊，这个症状都是两侧都有的，我觉得您是神经内科的疾病的可能性更大啊，或者是特殊类型可能是外周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您只是单侧，比如说我就一边眼睛看东西不好啊，一边这个胳膊腿活动不好啊，那强烈建议您去看神经外科查一个片子。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实在搞不清楚的话，我比如说出现头疼啊、恶心啊，或者视力减退、听力减退，我去挂神经内科和挂神经外科其实都可以，然后其实医生在会给我一个更专业的指导，就是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都可以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然后判断是哪个病，然后再去到更专业的那个治疗的方向去来治疗。
0: 对，这个理解是对的。但实际上如果您都挂到了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的号，说明您作为一个患者来讲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患者了啊，只不过你要具体的某一个病，我们涉及到很专业的治疗情况下，那肯定是要找我们内科或者外科大夫共同，因为有一些病可能还要内科外科共同去治疗去啊。所以呢有这类的问题，就刚才我讲的这个视力下降啊，如果是还是单侧的话，那我强烈建议您去神经科去就诊。当然有人说我听力下降，我不应该去耳鼻喉吗，是吧，我视力不好我应该去眼科呀，这个是确实没有问题，您也应该去眼科和耳鼻喉科看看。当然如果说您去眼科和耳鼻喉科看完，他说你眼睛和耳鼻喉科没有问题了的时候，那这个还有视力下降，那就很有可能出在视神经的位置，很有可能问题出在听神经的位置，那就更支持你来看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了。
2: 特别是头疼，我们是不是特别应该高度关注，然后去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来就诊呢？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头疼的因素太多了，我可能前一天晚上休息不好就会有头疼，但是头疼跟头疼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偶尔头疼，这个不用担心，但是呢，如果持续头疼，甚至这个头疼的程度越来越重，不管是什么部位哪种形式的头疼呢，都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因为也确实现在我们体检的单位和体检的点或者是我们的医院也非常的方便，然后做一个相关的颅脑的一个影像的检查也非常的方便，而且相对来讲不贵，费用我们都能负担。所以建议呢广大这个听众吧，如果有头疼啊等等相关症状呢，持续加重或者持续存在，找个时间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但是实际上颅脑肿瘤的这个病人大多数来的人都有头疼了，所以说也就是说他有头疼实际上他都去看病去了，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但实际上如果出现了头疼，往往预示的肿瘤体积不是很小了，不是很小，可能三五公分、四五公分甚至更大，或者是肿瘤长到了特殊的部位，引起脑积水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了，它才会出现。早期尤其是在良性肿瘤的早期，它往往是一个非常隐秘的症状，而且症状非常的复杂，因为颅脑我们全身的所有的器官的感觉和运动都是我们颅脑控制的，它任何一个部位的异常它都有可能由这个肿瘤引起。当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视力下降啊，我们听力下降，我们面部的麻木和疼痛，或者我们吞咽咳嗽有一定的问题，或者我们走路不稳啊，走路我最近手不是很灵活，或者力量呢稍稍有点减退，但是呢基本上还可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颅内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有这类的症状的病人呢或者是朋友呢，还是建议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为什么特殊提这几个症状呢，是因为我刚才说这几个症状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很常见，而且一旦出现可能我们会想最近没时间我们以后再说，或者比如说我视力下降了，我就想我现在年龄也到了，是不是有老花，或者我以前就有近视啊，我是不是近视程度加深。还有一些人呢，或者我听力下降了，那老年人来讲听力下降非常非常的常见，会想我是不是耳背， 有的人可能就是走道走路不太稳了，或者喝水稍微有点呛，我想我这个年纪了应该也

0: 很常见的一个情况，隔壁家谁谁谁是不是就有这个症状，这么多年了不也没啥事儿，所以我估计也没事儿，所以没查。这个几个症状呢特殊提出来是给大家提个醒，有您可以暂时不着急，但是呢一定要记到脑子里边，赶上体检的时候，或者是社区体检，或者是您赶上今年年底了大家都该体检的时候，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其实呢不管有没有症状，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吧，还是建议每年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系统体检。现在呢其实好多人呢都是每年去体检的，但是呢基本上颅脑的这个检查是排除之外的。作为全身来讲，最常见的还是肺呀、肝呐、胃呀、肠道啊等等出现相关的肿瘤或者其他一些疾病。颅脑呢虽然说相关出现几率小，但是呢一旦出现呢可能会有很快的一个进展，然后对咱生活质量影响呢会特别大。所以呢我建议您在体检的时候，哪怕咱自费，然后加上一个项目做一个头颅脑的一个检查，没有问题恭喜您，至少咱们心里踏实，万一有问题早点采取措施早点治疗，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一个生活质量和时间预后。
1: 等等等等，这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可能会漏掉这个颅脑的体检。
0: 对，
1: 那我们要加一个什么项目能够把我们的颅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呢？
0: 我们建议最好是颅脑的核磁，但是颅脑的核磁呢从经济角度讲呢这个成本是有点高，另外呢核磁共振这个机器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去医院约要约好久，不好约。 CT 呢相对来讲要好学一些，成本呢也低一些。当然呢我们老百姓一讲我要做 CT 了，就担心的一个射线的问题，这也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这个 CT 的这些射线的剂量呢基本上对您不会有任何不好的影响啊，除非您是小孩子啊，或者孕妇啊，或者很年轻的人呢，这个还确实应该去能避免。所以中老年人如果体检的话，我倒是建议可以做一个颅脑的一个 CT 检查啊。如果您有条件，或者是正好医院核磁相对比较好约，做一个颅脑的核磁的一个检查是更好的。
1: 那我想再问一句，颅脑的 CT 也好，核磁也好，我们需要每年都去查吗？还是我们可以查完以后隔上3-5年再查？
0: 如果您今年查了没什么事儿，最好是每年都查。但是如果说哎，下一年确实我这忙没有时间，也没有时间体检，那您隔个1年2年也不是说不行啊，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您做了 CT 和核磁这两个区别来讲呢，可能我们如果说您给我拿一个 CT， 我可能会建议你明年就查。但如果您给我拿一个核磁，我看了一下没问题，可能我觉着你隔1年查也行。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精细度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说到底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其实还是蛮好的，您出现问题您还是要及早就诊。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更容易忽略的是那些觉得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可能就会这样，这种情况其实是更容易忽略的。
0: 其实我碰到这类患者的时候，他有一些人患者跟我讲，哎，我说您为什么不早点去看病呢？哎，他说我年纪大了，就老了不就这样吗？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哎，所以就不看了。我有点生气，就是两点啊。第一个是您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就是您自己的身体是您自个儿的，您不能说我就这么样了，您觉得我就我再不去治疗它，然后它能用几年用几年，我就这辈子我就放弃了吗？您如果为自己从自己的角度讲说我就活够了我就放弃了可以，但是您要考虑到您的子女啊，对吧？现在老年人不像以前，哎，我们物资啊或者是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赡养一个老人这是负担，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赡养老人这件事儿，认为它是一种幸福，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是一笔财富，在一个家里边它代表了一种凝聚力，一个旗帜，所以所有的老人都是家里的宝。所以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物资匮乏那会儿养不起您，都能赡养得起您，所以老年人的任务就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好好活着，给自己的后代自己的孙子辈甚至重孙子辈做一个榜样。第二个问题，这是一个年龄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原来建国前我们的全国的一个平均年龄可能也才40多岁，平均年龄啊，你想40多岁平均一半的大概人就不行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是70多岁，甚至直逼80岁，那我们再过10年20年，那可能90多岁了，对吧？也就是说现在您假设您现在50多岁的话，您的年龄预期年龄大概就是90多岁，甚至说上百岁了，对吧？您在50岁的时候，咱就说55岁可能到了退休年龄，您觉着我就老了， 是吧？我就觉着我这辈子该养老去了。

0: 你仔细算算，这辈子您才过一半，严格来讲，您最多就算一中年，是吧？您为什么就放弃了呢？后边那么多年，您为什么不好好过呢？对吧？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可能跟医疗可能关系不大，但是呢，我是希望也建议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好好算算您好好想想以后您这几十年，您不能把自己这个老年生活当养老，只是您这个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而已。所以呢，这一阶段您也还有很多任务想去干和需要去干，为您自个儿，也为您的孩子呀等等，甚至孙子，对不对？那你干这些东西的，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本钱是什么？是身体。所以无论您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一定要想着去医院去看，我们早早给他干预，早早给他治好了，您才可以完成后面的其他的革命任务，对吧？
1: 太好了，王主任说的太好了。我要补充一句，就是其实我们要相信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在不断的发展，像王主任这样的有着精湛的医术的医生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其实如果出现问题及早诊断的话，那么医生其实会给我们很好的帮助的。王主任提醒大家，一般来说如果出现头疼、视力下降、听力下降、走路不稳等问题，就要及早去脑神经科就诊了。现在很多医院都分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如果您分不清楚，初次就诊都是可以去看的，医生会根据具体症状做进一步的专科检查。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浩然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每位朋友都能爱惜自己的身体，遇到身体不适早诊断早治疗，减少疾病的困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很多朋友认为上了年纪关节疼的原因是长了骨刺，骨刺真的会刺骨疼吗？明天带您了解骨刺到底是什么，和您说说缓解关节疼痛的重要方法有哪些。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道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 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你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

瞬间，百十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儿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它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

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2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2时辰，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
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糕。老糕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糕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
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

0: 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五分之一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高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高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高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十分钟，大概在喝完老高七八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的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高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高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跟没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高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高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 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胡老好，好欢迎你啊。
5: 我这秦皇岛市山海关，我姓刘，叫刘俊德。我呢2006年得的心梗。
0: 哦。
5: 2006年得的心梗。2016年办回病就支架了。
0: 嗯。
5: 支了3个架。
0: 嗯。
5: 但是我用这个老膏啊，原因是我的腰间盘突出压迫血脊神经痛。他说要手术的话，说我年龄太大不行，不给做。就我就挺着， 他说你回去就得吃点止痛药，

0: 那顶子我顶不住啊。
1: 嗯。
0: 那家成天就躺着，在床上躺着，还得半拉身躺着。在坐起来也是半拉屁股坐埋埋床，妈屁股都坐瘸下
1: 了。
0: 哎呀，没办法，后来呀，我老伴儿，就听着胡老的讲课，说这个胡家老高啊，能恢复本源，有病治病，没病养生。
1: 没错。
0: 哎，所以我老伴儿就上心了，他就买上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我的腰间盘呢，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走我得推个小车走。
1: 嗯嗯，
0: 拄棍也不行，哎，走个十来步啊，啊腰酸累的，这前后胸都出汗。
1: 嗯，你看看，
0: 哎，所以说喝这个老高以后呢，这个基本上推小车能走了，能走挺远了。现在我天天呢是骑到这个。代步车溜达着，哎，老人代步车溜达着，晚间睡觉啊，原来是起晚间要翻身的话，得先趴那儿跪下来，完了再翻身。现在呢，基本上能翻身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快呀，是吧？
0: 哎，这个挺好。然后，感谢胡老。呵呵，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啊！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我的福分也得跟胡老挂缘呐、啊！
1: 主要是您的福气，使用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完了，我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
0: 我老伴儿是糖尿病，三十多年了。大腰能有三十五六年了，
1: 啊，
0: 他的糖尿病啊，血糖是开始时候都是将近三十二十七八个，所以就住院，得了糖尿病就住院去了，
1: 啊，
0: 到那就周大夫就告诉打胰岛素，开始打的是洛和宁。后来升级了，打了洛和瑞，现在呢是打的肝经，晚间一天打一次，晚间打，睡前打，是打了十八九个、十七八个这样，没喝这个药之前呢，血糖是偏高的。吃了这个药以后血糖比较稳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餐前是五点几，餐后呢十一点几十二点几，血糖保持的比较好，喝了以后三十多岁的时候三十多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神经官能症，那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受点刺激，啊，得了神经官能症，吃骨灰素吃二年多，便秘，挺厉害的。这个便秘呀、啊，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什么汤药啊，上医院开的汤药啊，咋这个吃老了这药啊，不管事儿，实在拉不下来了，就用一管开泰露。哎，这一年这开泰露用的多了，哎，
1: 哦，
0: 他还有个种心衰，现在吃心脏药呢，
1: 像您老伴这些疾病神经官能症心衰有些问题，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很快的来解决您这个疾病的问题，没问题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使用的对这些个病人太多了所以很有希望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么好。 的效果的。
0: 那是很快的，是用八九天、十几天，然后四五天就见效。
1: 因为对老年人的这些疾病，用了胡椒老膏越来越好。
0: 好好，哎，谢谢胡老，谢谢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呵呵，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1: 哦，
3: 医院没救了，就住院治疗。 嗯，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吧以后就容易，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过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
3: 那
1: 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吧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
3: 哎，
1: 效果多快呀，
3: 哎，
1: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啊，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3: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嗯，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哎，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
1: 好
0: 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好，
3: 哎，
1: 欢迎您。
3: 您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啊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了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1: 啊、
3: 一开始我去医院的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呢是高压是180，低压呢都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0: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0: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是吧，
0: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情。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迷糊。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0: 哎呀，特别的
1: 范围。
0: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啊。
0: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打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椒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2: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2: 再见，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0: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声，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携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7。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超4.5亿元消费补贴，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 1.8%；我国乘用车后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经常缺觉的人全身都有炎症，怎样才能把缺觉的危害降到最低？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 1.8%， 发送煤炭10.51亿吨，其中电煤7.01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报，7月1日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该标准的实施将推动企业持续开展汽车安全防护技术迭代升级，全面

研究人员推测，在人类中，细胞因子风暴表现为促炎细胞因子的过度释放，并引起器官损伤。研究发现，只需一个方法把危害降到最低，那就是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的增加身体活动可以抗炎，有助于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研究发现，久坐与炎症水平升高相关。当我们缺觉后，由于身体疲惫未充分消除，此时身体可能倾向于多坐多休息，但久坐时间长会加剧慢性炎症。相反，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适当的增加身体活动可以降低炎症风险。而且无论是轻度身体活动还是中度到剧烈的身体活动，都与降低身体炎症水平有关。用30分钟的中度到剧烈活动替代30分钟的久坐时间，身体炎症水平显著降低。虽然适当运动有助于降低全身炎症，但有些人工作忙、时间少，或者是身体状态不好，如果已经非常的疲惫，建议不要盲目进行运动，可以选择其他的方法来降低全身炎症。一、饮食方面，多吃抗炎食物。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等多个学会联合发布的《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中，给出了生活中常吃的抗炎防癌食物。全谷物食物，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麦、薏米等全谷物具有抗炎效应，并有利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不饱和脂肪，三文鱼、金枪鱼等鱼类，核桃、杏仁等坚果，橄榄油、菜籽油等都富含不饱和脂肪，有利于身体形成抗炎内环境。优质蛋白质，鱼类、家禽、鸡蛋、瘦红肉、低脂乳制品、大豆食品、坚果等，尽量少食用加工肉类。蔬菜和水果，菠菜、油菜、芹菜、西兰花等深色蔬菜，以及苹果、梨、橘子等水果，果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睡眠，午睡半个小时，适当的午睡也有助于缓解睡眠不足带来的危害。研究发现，人类基因组中123个与白天午睡有关的区域。研究人员还表明，午睡习惯与心脏代谢健康有关。不仅如此，许多和午睡有关的基因也和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午睡不仅可以弥补夜间失眠造成的影响，还能消除工作带来的紧张和烦躁感，使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午睡也是一种人体保持清醒必不可少的生物节律。有研究表明，有规律的午睡与更好的认知功能以及更低的痴呆症发病风险相关。午睡的时间非常重要，午睡的时间不能睡得太久，一般认为15分钟至30分钟的睡眠比较合适。如果超过了30分钟，很容易出现眼睛睁不开、还想睡不想动、睡醒后头脑发懵等不适感。运动，中等强度运动。研究发现，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也可以降低全身炎症。中等强度的游泳、骑自行车等身体运动，以及家务劳动等体力活动，都和抗炎作用有关，可以有效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增强抗炎介质。低强度运动，低强度运动时心率保持在100次每分钟左右，感觉身体轻微发热，例如散步、遛狗、做家务等都属于低强度运动。中强度运动，中强度运动时心率为100到140次每分钟，活动时能感觉到出汗，呼吸比较急促，略感吃力，比如健步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瑜伽等。高强度运动，高强度运动的心率是大于140次每分钟，这个时候大汗淋漓，心跳剧烈，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例如快速跑、高速骑行、快速高抬腿、深蹲开合跳、高强度间歇训练等。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

0: 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日前在航风热线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刘女士咨询说，亲戚得了乳腺癌，目前正在治疗，因为要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孩子，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听说妇联有针对乳腺癌的救助政策，想咨询一下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如何申请。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妇女联合会联络部部长刘军，他告诉记者，2026年徐州市妇联对低收入妇女两癌患者的救助途径有两个，一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二是妇联

0: 争取省财政资金支持的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对符合条件的患病妇女给予每人一次性救助10000元。申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个人申报表原件、身份证、户口本、民政系统低收入证明截图、病情诊断证明书、病理报告、住出院小结以及后续治疗材料。
1: 它的救助条件呢有两个，一个呢咱们县市区民政系统认定的低保特困、低保边缘家庭符合这个条件的成员，第二个呢就是说患病程度必须达到二级以上的医院，对这个乳腺癌呢达到浸润性，对到这个宫颈癌呢要达到这个二 B 及这个以上患病程度这两个条件。每年的这个项目呢申报的时间是这个三月初到这个五月中旬，具体的时间呢还要看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实施的有个通知，我们每年都要发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呢我们是一直发到我们的这个村和社区。另外呢它的流程呢就是呢要在这个我们村妇联的协助下到我们的镇妇联去这个申报，最后由县妇联通过这个平台上传审核，市妇联呢进一步这个复审，最后呢需要省的这个妇儿工委办公室最后确定你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进行是一个终审。
0: 日前沛县人民政府参加航风热线栏目时，有网友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号反映，沛县龙固镇前城子村一直拖着光伏占地租金不给村民发放，2025年的租金到现在都没有发放，村里给的答复是正在走程序，可是程序走了一年多了，同一家光伏集团公司为什么别的村的光伏占地租金早已经发放，前城子村的为什么还不发？随后记者联系了沛县龙固镇政法委员王存胜，他告诉记者，除了前城子村还有其他的村子，凡是村民提供的地块面积和测量面积不一致的租金都还没有发放，但是镇里已经组织工作组进行面积复核，最迟七月底租金就能发到村民手中。
2: 现在这个由镇政府、村还有中美公司以及第三方公司已经组成专业的工作组，对这个地块面积进行了现场核实，并把这个结果上报到中美公司。现在已经按程序进行了这个申报，现在与中美公司沟通，最迟七月底土地资金就能到位，发放到这个农民手中。涉及到这个三个村，没有这个地块面积出入的，租金已发放。有出入的，我们这个已经沟通好，确定已经到位。涉及到有100多户吧，120多户，我们已经工作已经做完了。
0: 近日，家住邳州的张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2023年他在车夫山镇的邮局购买了中国人寿的5年期保险，由于自己一直使用老年手机，全程没有拿到纸质保单和相关票据，他想咨询这笔投保手续是否合法有效。
3: 我在那车夫山这个邮局了，一年交17000，5年交清，5年交够85000。原来我办的呢，没给孩子知道，现在小孩呢，他一知道呢，说呢你领到保险公司了，他这个也没给你手续，都是每一次他把我钱从银行提走了，是不是正规渠道你办的？
0: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单崇玲联系了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银行保险部经理于丽娟，她回复说，
4: 目前呢国寿的业务是有银保销售这个渠道，它可以在我们邮局进行销售的，客户反馈呢是23年左右的时候办理的这个保单，如果说客户确定是国寿的业务的话，通过银行转账是能够确保他的续期保费是有效的，客户本人呢他还可以持有自己的身份证到我们公司的柜面查询一下自己的保单和他的交费记录，如果客户有我们国寿公司的寿险 APP 的话，他同样也可以查询自己的交费记录。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投保市民，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 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8: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9: 当然有了。
8: 那是什么收获呢？
10: 对呀，什么收获呢？
9: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山。

0: 时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

0: 础、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 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0: 期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堡，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特别报道：看见155新图景，今天请听。提升内畅外联功能，打造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
0: 邳州加快推进310国道邳州段交通安全设施经济化提升工程，全力为群众出行铺就平安路。
6: 生命至上，守望安澜，防溺水见义勇为宣传暨全市水域安全守护行动启动。
0: 超强台风八威逼近，我市将迎来风雨过程，具体天气情况如何呢？
6: 新沂2026年首期爱心托管示范班开班。
0: 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6: 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7: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十四五期间，连云港到徐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成功入选全国集结中心，全市开放能级持续跃升。十五五时期，徐州将提升内畅外联功能， 打造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系列报道看见155新图景，今天请听提升内畅外联功能，打造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由记者苗丹、杨瑞、张义中采制。走进徐州淮海国际陆港铁路集散中心，龙门吊具壁起落，集装箱整齐堆叠，满载工程机械、日用消费品的中欧班列正缓缓驶出，奔赴欧亚腹地。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徐州以淮海国际陆港建设为核心抓手，持续完善内畅外联物流网络，深化多式联运模式创新，加快推动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枢纽经济优势，全力打造辐射苏皖鲁豫、链接全球市场的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徐州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小晨。
8: 十四五期间，徐州国际班列在开行规模、通道建设、模式创新和服务能力方面实现了多项突破性的进展。徐州国际班列累计开行超过2000列，依托徐州综合交通枢纽优势，逐步形成东南西北四项延伸的国际物流通道网络，班列可以通达欧亚30多个国家60余座城市。
6: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徐州国际班列累计开行115列，同比增长117.5%，运营质效全面提升。徐州铁海联运累计完成集装箱发运7520标箱，同比增长142.11%。开行点对点直达班列77列，其中三月单月开行34列，创单月开行数量新高。目前线路布局多点开花，多港联运优势持续凸显，已构建起覆盖南北沿海重要港口的高效物流通道。十五五期间，徐州国际班列将围绕线路拓展、境外网络建设、特色品牌打造和运行质效提升，进一步增强国际物流枢纽竞争力。周小晨。
8: 在拓展国际运输线路方面，计划新增1到2条国际班列线路，加快构建中欧、中亚、跨里海多项并进的国际运输格局，完善运输、仓储、配送全链条海外服务网络，补齐国际物流最后一公里短板，依托顺堤河、港区等通道资源，推广铁路加公路加水运、铁路加水运等多式联运模式，提升综合运输效率，进一步降低全程物流成本。
6: 除了通道与模式创新，十五五期间，徐州国际陆港还将围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关键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更新。徐州淮海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秋毅。
9: 一是徐州大宗物资集散中心项目，该项目分两期建设，配备智能仓储系统，同期搭建城市共配平台，形成集散中心的基本功能。二是国际集装箱集结中心项目，这是一个

0: 连日来，梯州市加快推进310国道梯州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项目聚焦积水治理、断面优化、护栏升级等关键环节，多点并行，精准施工，全力为群众出行铺就平安路。近日，记者在310国道戴庄镇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对积水路段进行改造。此处因地势低洼，每逢雨季便会出现积水，给过往车辆和周边村民带来极大不便。施工现场负责人于关正：
1: 这个积水主要是由那个山上的水流下来到道路两边，对，汛期的时候积水都侵占到主路面了。侵占到主路面会造成这个路面的坑塘损坏，还有这些路基损坏，影响这个路容路貌。这次治理工程呢，就是主要采用雨水管道，然后还有一些雨水井、沉积井和守水井组成的雨水收集系统。
0: 该工程自6月初进场施工，预计工期40天左右，涉及道路长度大约有700米，铺设雨水管道大约1200米。在310国道岗上镇区段，另一组施工人员正有序拆除道路中央原有护栏，安装新的一柱双挂波形护栏。施工现场负责人杜鹏：
2: 原来的城市护栏呢，它的防撞能力不足，这次我们变成一柱双挂的护栏，能提升它的安全防撞能力，对镇区两头的转角进行拓宽，使车辆更平稳从主路进入辅道，同时优化标志表现。
0: 310国道梯州段是连接徐州与山东郯城的一条重要东西向交通通道，线路西起燕子埠镇，东至岗上镇，路段全长50多公里。本次梯州段提升工程涵盖戴庄积水治理、岔河及岗上镇区段横断面优化、辅道改造及沿线交安设施完善等内容。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显著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水平。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生命至上守护安澜，防溢水见义勇为宣传暨全市水月安全守护行动启动。
3: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我市将迎来风雨过程，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3: 记者胡珊珊、马德成报道，7月9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医疗健康中医药赛道新闻发布会在我市召开。今年是徐州首次承接医疗健康中医药两大赛道合并组织承办工作。大赛将聚焦数据要素与医疗健康领域的深度融合，挖掘一批合规安全、落地可行的数据解决方案。目前医疗健康中医药赛道正处于集中报名关键窗口期，各参赛团队可通过江苏分赛官网完成报名，计划8月1号前完成初赛评审，8月中旬举办决赛路演。
0: 记者梁楠、刘敏玉报道，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安全。7月8号下午，我市在云龙湖畔举行“生命至上，守望安澜，防溢水见义勇为”宣传暨全市水域安全守护行动启动仪式，聚力做好725世界预防溺水日宣传防范工作，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织密全市水域安全防护网络。本次活动由市公安局、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牵头，联合市教育局、市

0: 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八个部门共同举办。活动现场通过沉浸式寓教于乐的互动形式，面向青少年开展防溺水安全科普。趣味互动小游戏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掌握溺水避险、自救互救核心知识，提升未成年人水域安全防范意识。针对智慧水域安防建设，市水上公安局现场展示了无人机巡查、智能救生艇等科技安防装备，揭秘科技赋能下的水域治安防控和应急救援体系，展现智慧警务在溺水预警、快速救援中的实战效能。活动现场，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近期我市涌现出的涉水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进行集中表彰奖励，弘扬舍己救人、守望相助的见义勇为正能量，引导全社会主动参与水域安全治理。市公安局、市教育局、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及水域平安志愿者代表共同发布联合倡议，各方承诺将聚焦暑期水域安全管控，强化部门联动协作，压实属地和行业主体责任，紧盯河湖库塘、景区水域、临水野滩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查防控、隐患排查和安全宣教。据了解，公安职能部门、社会志愿力量将进一步协作融合，构建全覆盖立体化的水域安全守护体系，全力防范遏制溺水事故发生，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李娜、孙冉报道，经过本周二短暂的降水洗礼之后，这两天我市天气又恢复了晴热模式。不过，超强台风巴威的逼近将对我市产生风雨影响。市气象部门介绍，超强台风巴威的中心7月9号下午14时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其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并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徐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胡慎慎，
2: 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巴威外围环流及后期残留低压系统共同影响，徐州将迎来风雨过程。7月11号起风力逐步增强，12号到14号最大阵风陆上可达7到8级，河湖水面可达8到9级。降水方面，7月12号到15号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13号到14号降水强度较为明显。胡慎慎，
2: 目前台风巴威后期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对我市风雨影响仍存在调整可能，我局将严密监视台风动态，及时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日前，2026年新沂市暑期爱心托管示范班正式开班，为广大双职工家庭解决带娃难题。市民姜威说，
4: 我们家孩子在这边已经连续上三年了，课程也比较丰富，各种兴趣班都有，就是小孩子也比较喜欢上，然后中午呢还有吃饭，一整天在这里，然后我们就能自己安心工作。
1: 暑托班班主任沈锦，
5: 这次暑托班我们安排了两名专业的老师和五名大学生志愿者，然后我们开设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课程，除了写作业之外呢，我们还有阅读美育课、阅读赏析课、写作课、书法课、练字课等等，还有两次研学的体验，给孩子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暑期。
1: 暑期爱心托管示范班由新沂团市委、新沂市总工会联合举办，7月6号到8月7号开课，周一到周五全日制托管，面向6到12岁职工子女，优先保障一线双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分小班、大班各35人，免收托管费。这样的爱心暑托班在新沂市共有20个教学点，实现18个镇街全覆盖。新沂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郑梅，
6: 今年我们市总工会联合团市委依托职工之家、青年之家等各类阵地覆盖各镇街道商圈，提供课业辅导、兴趣课堂、安全教育等服务。过程中呢，我们严抓安全、师资管理、饮食四项管控，配齐教师、志愿者与安保人员， 常态化巡查值守，为孩子打造安全舒心的暑期环境。
0: 为满足辖区学子与广大居民暑期阅读和自习休闲的需求，7月1号起，贾汪渠图书馆启动暑期夜间延时服务，让市民在沁凉书香中一站式解锁避暑纳凉、学习充电双重体验。在贾汪渠图书馆内前来阅读备考的市民络绎不绝，宽敞通透的阅览区域，空调全开，隔绝室外酷暑，营造舒适惬意的阅读环境。自习室内，读者们伏案刷题，精心品读，秩序井然。书架廊道间，志愿者穿梭值守，整理图书，维护借阅秩序，市民众崇敬。
2: 现在就早八晚九，环境也挺好的。寒暑假我都会过来。
0: 据了解，自7月1号到8月29号，贾汪渠图书馆实行暑期延时服务，每周二至周日8点到21点对外开放，周一例行闭馆。延时服务范围限定二楼自习区，馆内同步配备热水供应、手机充电等便民设施，全方位优化读者体验，同时持续深化文化服务内涵，以丰富活动赋能成长，全力打造青少年家门口的第二课堂。贾汪渠图书馆管理员王平：
7: 7月和8月我们推出了8场读者活动，包含了非遗手工等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文化的魅力。今年4月，图书馆上架了8000册新书，再次我们希望能用银石的灯光点亮夏夜，用丰富的活动滋养童心，让图书馆不仅是避暑的清凉地，更是市民精神成长的充电站。
1: 铜山区柳泉镇北村村娄山湾湖光田园度假区千亩荷花迎来最佳观赏期，花期将持续到9月。游客说：“
8: 是感觉这个地方环境非常好啊，然后我今天在船上看到了那个很多小鸭子，还有小蜻蜓，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开船的叔叔人也非常好，非常高兴，然后感觉收获满满。”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
9: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管道排。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9: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白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两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两剂次。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
1: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日前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 12% 的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家电商平台因百亿补贴被约谈，货拉拉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市场监管部门为内卷式竞争画红线。
1: 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推动产业生态共享，推动服务生态共建，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2: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平台经济如何反内卷，如何再创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是端午节，所以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常常习惯在这个电商平台上购物的小伙伴们可能知道，往年的这个618呢是这个打折促销力度非常大的一个日子，那常常在这一天会有各种各样的满减啊、直降啊、补贴啊、红包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年一直忍到现在还没有下手的小伙伴可能也发现了，打折的力度是远远不如往年的，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呢？这可能和这两天出台的两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有关。我们来看，一个是6月1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的征求意见稿出来了。另外呢18号有一个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行动方案，从2026到2028要横跨3年的时间。而这两个文件呢可以说都直指电商和平台的监管与发展。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个平台经济多补贴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既占了便宜，同时呢也是让利，还能够促进消费。但同时另外一方面，您别忘了平台它不是慈善家啊，这羊毛到底得出在谁的身上呢？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两份文件的出台，对于未来我们的平台经济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这个打折和补贴是不是真的会永远成为过去了？如果卷低价的这样一个老路再也行不通了，那么未来平台的经济的发展要拼什么呢？我们首先先从这两天的新闻开始说起。
0: 就在今年618大促开始前的6月11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等5家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中发现的一些典型问题。从具体情况来看，被约谈的5家平台都涉及百亿补贴这一关键词，5家平台的典型问题也都相似，那就是事关补贴消费者的百亿资金不透明，促销期限不公开，促销规则未公示或者信息公示不完整。
4: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0: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21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

0: 全面铺开，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次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前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国家层面对外卖行业多轮调研之后第一次用规范性文件给补贴行为划定合规边界。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
2: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0: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平台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
3: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0: 6月1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公布了督导同城货运轿车平台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督导的主要内容是停止算法不合理压价，规范计价调价机制，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各类惩戒抽成，退还司机不合理费用1.2亿元等。
4: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5: 为什么平台的价格战越来越热？为什么补贴越打越多？其实这里面的逻辑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补贴越多的时候，用户就会越多，用户越多的时候，商家就不敢离开，而商家越多的时候呢，相对用户的粘性越高。但是补贴最终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平台请客，商家买单，骑手受累，消费者踩坑。所以这两天出台的这样的两个文件，是不是将彻底的叫停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呢？那接下来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肖江平。那肖主任，我们看到实际上呢，这半年以来，尤其是这两天的这两份文件呢，都在瞄向这个平台经济的监管，可以说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指向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台的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一份文件呢是不能做什么，另一份文件呢实际上指出的是你应该去做什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份文件的出台？
6: 应该讲啊，这个对平台经济的治理，这一些年来主管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关于外卖平台补贴的乱象，这一年多以来规制监管部门一直在发力，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在持续显现。这两个文件应当说是诸多工作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两个文件未来的效果会怎么样，我理解啊，也可能正如前面的专家所指出的，一个是呢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危害性严重，这个规则应当讲是直接针对着这个危害的成因抓住了症结。那么它的危害的主要点呢，前面专家讲得很好，一个是呢竞争啊，把质量的消费体验的服务质量的竞争啊，综合竞争转向了仅仅只是价格竞争，这样呢使得信号扭曲。第二呢是呢，即使是真实的补贴也会导致啊

0: 竞争变成了比拼资本、竞相烧钱，这样挤压了中小商家的空间。
1: 嗯。
0: 第三呢是，这种民生领域的价格信号具有非常强的放大效应，会外溢到实体经济，对我们这一些年来针对经济下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外卖十条的征求意见稿啊，这个直接针对问题的要害，提出五个不得和两个这个公开，应当讲，效果一定会这个体现出来。
1: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补贴行为的规范，它不是不补，而是不能乱补。那么对于这个外卖补贴的这个画出的红线呢，也像您刚才说有五不得。那第一个不得实际上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不能够通过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来扰乱市场竞争的秩序。那您能不能跟我们深入地解读一下，这个长期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个大额又到底应该限定在什么样的规模？
0: 啊，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应当讲啊，这个从前面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开始如火如荼的外卖补贴以来，以我个人的观察，它应当是有几个阶段。事实上每个阶段呢，它的持续的时间、它的总的额度、它具体的行为表现方式，那么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看的行为构成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要依法规制，我们就需要啊，针对具体的行为表现、竞争损害、产业损害，包括对经营者、消费者的危害，来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做出一个是否违法以及如何规则的处理、的认定和处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显然就需要实事求是。那么过去一年多以来的外卖补贴啊，它的时间有长有短，金额有多有少，但是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规定，假设啊，规定三个月，规定多少个亿，不得超过三个月，不得超过多少亿，这样有可能啊，就会出现了这种技巧性的制度规避，就会出现套利行为，这样很有可能使得规制啊失灵，使得这个效果不能不能如期显现。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提炼了这个行为的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对具体的大额、具体的长期进行规定。这里面我需要稍微补充一个点，我们的反垄断法第22条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一句话讲了具体的数字吗？也第23条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有一点规定了这个具体的数字吗？当然第24条有一个超过半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呢，在这种规范性文件中比较合适的方式是定性，然后根据具体的案件，依据经济学的学理、法理这个竞争法的法理和具体的规定来进行具体认定。
1: 嗯，那我们看除了这个第一个不得之外，剩下的这个四个不得呢，实际上也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平台经济的这个补贴的这种转嫁成本的这种变相的这种方式，那么对资金的来源包括商品的定价都做出了一个强约束。那您怎么看，从管补贴来切入，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想要去根儿，又需要从哪些方面继续来发力呢？
0: 您这个讲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全身是整个平台治理呢，还是说只是在基于补贴所带来的系列不利后果的动全身呢？
1: 嗯，当然是针对平台经济整个的一个管理和一个向好的发展这个角度。
0: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啊，就是啊，这个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啊，在进行这个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市场的竞争规制和市场监管呢，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那么在平台治理中，这么10多年以来，也是在不断的累积经验， 我想呢，对于您提出的问题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做回答。第一呢，是当前的对长期大额补贴包括这在内的提出了五不得两公开这样的这个补贴十条。我觉得这个制度啊，未来实施当然要征求意见稿还会有修改，未来实施一定会这个获得相应的这个规制时效。那么第二点呢，我理解平台治理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在过去平台治理不断的有一些所谓的或者是人们称为的乱象，一个一个的这个发生，那么一个一个的针对性的出台制度和措施，所以呢就2025年修改了反垄断法，2026年的6月27号出台了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的修订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平台治理。所以我理解的是这个既可以有层级相对低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卖十条，也可以较高的规章的修订，还有法规和甚至法律的修订，所以它是系统工程统筹协调。第二个呢是第三点呢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我们不能期望啊把外卖补贴这个事情治理好了，那么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应当讲我们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规范性文件，重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规制之所以显得会有一点舆论中所谓的慢，是因为什么？我们要依法规制，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大量调查研究，我们还要努力做到有效规制。
1: 好的，好的，谢谢肖教授。那么当这个外卖大战该结束了，当内卷式的竞争要铺平了，平台经济的发展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呢？
2: 眼下我国平台经济呈现出双向发展的格局，它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像美团、京东等龙头企业也正将这种新样态推向海外。2023年美团旗下国际外卖品牌 Kita 正式登陆中国香港，2024年 Kita 在中东沙特上线，此后陆续完成海湾地区主要国家的覆盖，2025年 Kita 在巴西上线运营。
3: 我们会在全国建立一个这个即时物流的配送体系，至少会有10万名的骑手。第二呢，我们会帮助商家搭建一套数字化的营销体系。第三呢，我们也打算在东北部建立一个客服中心，预计会有3000到4000名的这个客服人员。
2: 美团相关负责人所提到的数字化营销体系，并非国内成熟模式直接照搬出海，而是提供适配巴西本地市场的方案。而这背后不仅映射了我国平台经济从本土探索到赋能出海的发展脉络，而且也契合了国家关于平台经济的发展方向。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年》就明确提到，支持平台企业推动数字产品与服务走出去，持续增强国际化发展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引导出海平台企业、快递物流企业、在线支付企业、云基础设施服务商等发挥市场、渠道、技术、算力优势，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高质量服务。
4: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
2: 此次行动方案的提出旨在系统推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充分激发平台经济发展创造力、竞争力，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5: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2: 为了让平台经济更健康发展，6月15号，国内首个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在广州成立，唯品会、腾讯、淘宝、美团等11家平台企业共同签署承诺书，杜绝低价恶性竞争、流量绑架、互黑互踩等竞争行为。
6: 鼓励平台在我市试点反内卷的具体措施，引导平台摒弃以低价竞争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平台规则，帮助提升中小微商家产品设计水平和运营管理能力，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那么在18号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未来3年的方案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怎样的方向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李强志。那李所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题目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那首先，大中小企业分别指的平台经济当中的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协同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是指在哪些方面的哪些行为要协同起来呢？
0: 好的，我们说平台经济呢，它本质上其实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哈。这里面的大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平台企业，而中小企业呢，主要是指的平台类、平台生态类的啊中小型的这种市场主体和生产服务企业哈。我们说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作为这个政策的一个切入点啊，我理解它其实不是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平台经济本身的商业模式哈内在的运行逻辑决定的哈。我们说大型平台企业呢，它往往掌握着这种流量的入口啊，拥有丰富的这个技术资源和基础设施，而广大的中小企业呢，实际上是平台上最活跃的创新主体和服务提供者，所以他们两者本身啊就是这个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所以说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共生的关系啊，目前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理解这次行动方案的出台啊，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推动这种协同共生的关系啊进一步走深走实啊。我们说也只有平台企业、中小企业真正形成这种协同共生的良性格局啊，平台经济它才能实现这种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1: 那另外呢，这份文件也为这个发展指出了3条主线，一个是创新协同，一个是生态协同，还有一个是开放协同。怎么来理解这3者的关系？尤其是创新这个词儿被提及了29次，又怎么看待它的关键性？
0: 好的，我理解呢，这3条主线呀，它其实既是并列的关系啊，也有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考虑啊。总体上来说，这3者实际上是各有侧重，也互为支撑的。我们说创新协同呢，它最主要还是聚焦于这个关键技术的攻关，包括特别是现在面向 AI 时代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我们说生态协同呢，它主要着眼于这个规则的这样共治，包括市场生态的这样一个共建。而开放的协同呢，则强调这个资源的互通，包括创新要素的这个共享哈。所以说它是一个有机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整体。那至于创新这个词反复多次出现了，我想这恰恰反映了行动方案最核心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啊。当前我们说平台经济最突出的矛盾啊，就是创新动能释放不充分，包括这个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这个问题啊广泛存在啊。如果说我们说只强调协同而不突出创新啊，其实就很容易简单的理解为这个一个资源的分配，平台类资源的分配或者利益的调节。所以我们将创新始终贯穿于这个方案这个全过程，实际上就是要把平台经济的这个驱动力啊 由这种流量逻辑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的这样一种新的发展逻辑上来，我想这也是这个方案它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和导向。
1: 嗯，关于开放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也强调了一些头部的平台企业它过去的一些技术和数据要素上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力，未来可能要开放给更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平台头部企业它的过去的自有的这种资产会成为一个整个平台的一个公共资源？您怎么看？
0: 好的，首先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哈，说是把平台自有的资产成为生态的公共的资源。我觉得理解这样一个政策导向哈，推动平台开放，它其实是有几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政策考虑。我觉得首先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开放程度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原来不开放的，我们实际上是鼓励推动平台逐步能够开放啊。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8: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0: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生，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携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丽繁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